0: 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7: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7: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

0: 1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玉杰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杰
12: 穿过了太空
13: 漂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

0: 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文。

0: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罗姆组合。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但是南郊的风力比较大。看了一下，是7到8级东南阵风。
1: 到了明天国庆节当天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3度，风力3级。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而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包括温泉路高架以及现在的团结路，目前都是畅通的。
1: 没错，这会儿是9点31分哈，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呢打开收音机，或者说刚刚准备这个出门，这会儿路上还是能够保证一波清爽的哈。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晚出门你是路的，这会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啦。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2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峡谷温宿县与乌什县交界处，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89.97亿元，总工期102个月。
1: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执行新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最低工资标准的90%计发，分3档，分别为2043元、1872元、1737元每月。
0: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依托江济通支付宝小程序，上线1400多门免费精品职业技能课程，涵盖民生服务与数字新技术，群众随时随地掌上学习，助力群众提绩增收。
1: 9月28号，新疆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首台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量产下线，填补了国产农机多项技术空白，标志着新疆在高端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与规模化智能制造上取得重大突破。
0: 近日，新疆出台2项高考综合改革配套政策，2027年高考实行3+1+2模式，考试时间为6月7日到9日，在选科目实行等级赋分，招生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相关详情可查阅教育部门官方平台。
1: 第33届金鹰奖昨晚揭晓，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朱亚文、梅婷分获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
0: 近期新疆自驾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独库公路、伊昭公路、阿河公路、 S21 沙漠公路、乌玉公路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致、丰富多元的沿线文旅体验，持续出圈，实现从通行公路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吸引大批疆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在河南路桥下有一小节儿缓行，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0: 这会儿呢，大数据排行榜上团结路上榜了。不过最先拥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这段路呢需要花费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需要花费5分钟。
1: 现在迎宾路的东西双向也开始逐渐的缓行，有排队的情况出现了。
0: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2: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来听新疆台报道。
3: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4: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辅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和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一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3: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5: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3: 张玉表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照办证多头跑、往返跑和准入不准营问题，实现申请人只进一扇门、提交一套材料、一次办结证照的转变。
5: 通过整合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流程及数据共享，实现证照联办、信息共享、结果互认、自主打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从单向办理向集成服务转变，实现数据自行流转，实现跨层级办理，切实减少办事环节、办理时间和办理次数，简单事项审批实现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
6: 10月20号到22号，2026阿拉尔新疆轻纺城幺时装周将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新疆轻纺城举行，请听报道。
7: 本次时装周打破传统单一秀演模式，内容丰富，业态多元，覆盖面广，汇聚国内外亚欧等优质设计资源与品牌力量。新疆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孙秀琴：
8: 大会时尚秀演，呼吁市集、面料会、街会、时尚沙龙、时尚培训等，时尚秀演涵盖三个大秀：国际设计师品牌联合发布、中亚设计师品牌发布、国内独立设计师品牌发布、新疆本土品牌专场、新锐与特色专场、国内设计师品牌联合发布、安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发布、新疆专业院校高校联合秀等。
7: 本届时装周最大创新亮点是首创城市街区加大漠自然加室内专业三重沉浸式秀场模式。新疆轻纺城副总经理王瑞东：
9: 将扶阳、沙漠、丝路接壤的特有西域风光与时尚结合，打造具有全国辨识度的沉浸式丝路时尚体验。
7: 据了解，本次时装周将邀请中亚五国、俄罗斯、欧盟等11余个国家的70至100位设计师和品牌代表，纺织服装科桥供应链企业约80家参会参展。新疆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孙秀琴：
8: 本次时装周搭建了常态化、专业化、市场化的亚欧交流平台，通过设计师的对接、面料洽谈、品牌合作、签约等环节，打通中亚、欧洲的纺织服装的贸易通道，助力新疆优质棉面料加纺产品出口亚欧市场，同时引入中亚特色原创设计，丰富新疆纺织服装产品体系，实现双向的互通、产业互补共赢的局面。
7: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2: 哥哥姐姐早上好。
3: 早。
2: 中亚南路靠近喀什斯路一侧主道有一辆红色出租车爆胎发生事故，请来往的车友们注意避让。
0: 嗯，谢谢您的路况了。
3: 嗯，中亚南路靠近喀什西路这个地方哈，有一辆出租车给爆胎了，大家注意。
4: 949报路况，早出门，路是我的，8:01从农科院出门走河滩。
3: 嗯，
4: 现在已到达米东，一路畅通。
3: 这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到了8:41呢，我们看到温泉路高架在水区政府桥面的位置有短距离排队。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集中在了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也是有短距离排队。那南向北呢，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有短距离排队。
3: 地面道路也有两条路呢开始缓行了，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五星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的方向也占缓行当中了哈。
0: 杜先告诉我们说今天13中栋梁校区要开运动会，所以呢开幕式大概
3: 闭幕式
0: 他写的是开幕式，
3: 今天可以，我可以确定是闭幕式啊。
0: 闭幕式啊，
3: 对，闭幕式，
0: 对，因为之前是
3: 前天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3: 我们家女儿就在那儿
0: 啊，9点要全部到场。周边一会儿呢估计会堵车的。
3: 是，
0: 好嘞，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3: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新疆气象台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根据气象预报，国庆假日期间北疆前期后期将先后迎来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天气平稳，以晴好天气为主。
5: 假日前期10月1号到2号，后期5号到7号，北疆大部分地区有冷空气活动，气温下降明显。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霞，
6: 10月1日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的西部山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10月2日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的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并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0到11级。北疆大部的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0月5日至7日，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上述大部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日，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国庆假日期间呢，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在8到26度，低温在3到14度，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在20到30度，低温在13到17度，南北疆山区的最高气温在-2到-3度，低温在-10度到-3度。
5: 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雨雪、风沙、降温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杨霞，
6: 首府乌鲁木齐市在10月4日至5日断续有5到6级的偏东风，10月6日的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并且伴有6级的西北阵风。假日期间最高气温在12到25度，最低气温在4到13度。假日后期呢，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
5: 949记者董报道。
3: 所以准备在这个十一大假哈，前往咱们新疆各个城市、各个景点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路况，上车就听949。国庆假期将至，为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的活力，我区将投放200万元国庆专项文旅消费券，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本次国庆专项文旅消费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地方5A级景区，通过定时分批滚动投放的模式，让惠民福利精准直达广大游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8: 2026年10月1日起，上午11点，通过自治区文旅厅官方平台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进行发放。本次消费券按照每3天一轮的节奏分批投放，总额度用完，活动即结束。
7: 据介绍，本轮文旅消费券领取后有效期为3天，逾期未使用的券额将自动退回资金池，纳入后续轮次再次投放。投放期间，文旅部门将实时结合国庆客流变化、景区接待。

0: 待承载情况动态调度，灵活调控投放节奏，尽可能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政策福利。经宝石，
1: 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
0: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文旅消费券发放的时间大家记住了，在明天上午的11点起，可以通过自治区文旅厅官方平台由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来领取。
3: 没错。
2: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路上的消息，有听众说到了在东进场高架北京路上桥口右侧车道是有四车连撞的事故。
3: 另外呢，在克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哈，在南湖市政府的这个小桥面上最右侧车道停了一辆水泥棒车哈，现在后方车辆开始拥堵排队了，大家可以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通过哈，右侧有一辆大车。
4: 上车就听着说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李东区到赛博特方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但是
2: 从李东区去河南路丽江桥，
3: 你到了河南路再往苏州路桥走，可能就会碰到一些缓行的状态啊。
4: 肿瘤医院到北京路这一节两起交通事故。
2: 肿瘤医院去
4: 到
2: 有。
3: 往北京路的方向哈，
2: 有两起事故发生，
3: 就是、从银川路往北京路，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2: 有听众提到了，他在这个西流湖路新一路西沿的立交出口处，车辆轮胎爆胎了，他说有没有好心人能够用一下千斤顶？那这位朋友，您可以发来你的车号和你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3: 在附近的朋友，西流湖路新一路西沿有千斤顶的，可以过去给他搭把手了哈。
2: 昨天呢，记者在乌鲁木齐市八道湾路春和怡苑一期小区南侧看到一处全新的公共停车场已投用，该停车场共设置160余个停车泊位，切实便利了辖区群众日常生活。
5: 据了解，春和怡苑一期小区建设初期，小区停车位规划有限，随着车辆增多，停车位需求日益紧张。乌鲁木齐市水猫沟区正安街街道春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王震：
6: 自2023年以来，我们小区及周边停车泊位一直比较紧张，夜间在小区会存在占用消防通道，包括在市政道路上也会单侧占用路边的道路，有这个安全隐患。今年下半年，我们街道社区联合辖区企业盘活辖区闲置空地，建设一处停车场，有效缓解了小区及周边道路停车压力，给居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能改善道路安全。
5: 该处停车场共有两个出入口，两块停车区域。水门沟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呼伦：
7: 停车场是共有162个停车泊位，它有两个出入口，一侧在春和医院小区南侧，另一侧在77学校对面，也是非常方便。同时也呼吁大家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里面，因为我们八道湾路是两条车道，非常窄，接送学生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拥堵情况，所以希望群众把车停在我们的这个公共停车场。
5: 在八道湾路乌鲁木齐市第77小学门口对面，停车场内空余车位充裕，接送学生的家长可将车辆停放在该处停车场内。王震：
6: 自停车场项目立项以来，我们社区在入户走访及平时的居民活动中也有积极宣传，在停车场正式投用以后，鼓励居民积极到这个停车场来办理停车业务，杜绝占用消防通道及城市道路。
5: 949记者董荣报道。
3: 家住在八道湾路附近的居民朋友们，这个好消息哈，可以来这个告知一下身边的居民。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到了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请听记者报道。
8: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压缩70%。阿拉山口宏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东一告诉记者：
9: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踏实、更有底气。
8: 新疆持续优化邻国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邻国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村民朱学翠：
10: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捡2个月，能挣120。
3: 确实这个季节哈，这个9月份也是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也欢迎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来新疆领略美景，品尝香甜可口的各色瓜果啊。
2: 刚才有一位听众车辆在西流葫芦新路西沿的这个立交出口，他现在把车呢停到了人行道上，因为轮胎爆胎了，需要借用千斤顶。他留下了车型车号，是白色的普拉多，车牌号是新 ARL973， 那电话是189999970，189999970。
3: 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在西流葫芦附近，或者说在这个新一路西沿附近的朋友，有千斤顶可以过去，大把手啊。
2: 金色胡杨林说，天津路与花园巷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暂定为一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实施期是一年时间，暂定为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3: 这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哈，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第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
2: 第二呢，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3: 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也就是说，准备在10月1号以后买房的首套住房的朋友，还有这个购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的，总价不超过150万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福利的好消息啊。
1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2: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3: 卡车的要求由北向南，有2车相撞。
3: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卡子湾桥底下哈有事故。
14: 上车就清949，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过了南湖口子过来，大概有个100米处吧，道路最右侧停了一辆
3: 水泥罐车、
14: 混凝土泵车。
3: 对。
14: 一个转向作业车，可能是因为故障停到那里了，开着双闪，但是后方没有摆上三角牌， 请大家注意避让。
2: 在柯南高架东向西，
3: 对，
2: 是在南湖市政府桥面右侧车道停了一辆水泥泵车，然后呢，后方已经开始拥堵了，大家提前变道，你可以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
3: 现在是8:55，虽然说还没有来到早高峰的峰值状态，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哈，这个温泉路高架从

0: 这个温泉路高架温泉疗养院过来的车辆已经开始有缓行了，
1: 嗯，
0: 估计再过一会儿，从东二环过来的车辆也会受到这个车的影响。
1: 对，排队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一会儿估计到维斯特这儿了。
0: 没错，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说北京北路往东进场高架拐的这个上桥的匝道处呢，是有五车连撞。
0: 刚刚说是四车哈。
1: 对，之前是在那个上桥口右侧车道四车连撞。
0: 嗯，
1: 那大家发生了事故，后方一定要提前摆放三脚架。
0: 东进场高架北京路上桥口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1: 昌吉今天多云天，24到10度，
0: 石河子多云，25到7度，
1: 奎屯多云，24到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11度，
1: 伯乐多云，21到9度，
0: 伊宁多云，27到9度，
1: 塔城多云，24到6度，
0: 阿勒泰多云，19到4度，
1: 哈密晴，25到8度，
0: 吐鲁番晴，28到17度，
1: 库尔勒多云，27到13度，
0: 阿克苏多云，26到12度，
1: 阿图什多云，25到14度，
0: 喀什多云，27到15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6到13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2度、看了一下这个温差哈，全江各地温差都超过了10度啊。
1: 对，开始变凉了。
0: 没错。
1: 另外看了一下，在十一国庆期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基本上也是晴间多云、多云天为主。当然我们看了一下，在10月6号白天到夜间会有中雨转多云的现象。那这个最高气温在当天也是只有12度，低温7度。
0: 在国庆假日期间的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在12度到25度之间，最低温在4度到13度之间，所以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啊，出门之前要关注天气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行驶在哪条路上了？高架桥面上还是地面道路上？前方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了。
1: 马磊说，新疆一马游小程序还是 APP 呢？怎么我没找到
0: 小程序？
1: 但是是游新疆一马游。我们来看一看，是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要发放文旅消费券，也就是从明天上午11点起大家可以抢券了。
0: 没错，在全江的各景点，不光是咱们景区的门票呀，还是一些住宿的优惠券，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抢到啊。
1: 利森说，万盛大街西向东过了三一重工上桥以后，在右侧车道有一辆水泥罐车，后方也摆放了三脚架，估计出现故障了。那么准备西向东从万盛大街上到三一重工上桥之后呢，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路上还有一辆水泥棒车哈，是在温泉路高架，就是克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南湖市政府这个桥面的路的最右侧，有一辆大家伙哈，也停在路的最右侧，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
6: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6: 三快速路由北向南，刚过卡市路桥，差不多有个200米左右。有两辆车追尾，然后占据最左侧车道。
0: 刚刚说卡子湾的桥底下哈，稍后时间青萝卜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
7: 上9点，
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9月22日至10月7日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9月22日至10月7日，中石油单笔加油，应付满220元可抽奖，有机会抽取1元购华为手机、2026元微信充值券，还有30元汽油券等多重好礼，人人有奖，每人可参与2次哦。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这个在周三翻山的早间听到这个清爽的旋律，确实感觉不太一样啊。
2: 掐指一算呢，已经有一些新奇的朋友已经在起跑线前准备起飞了，准备出发了。
1: 昨天不是有朋友都准备冲刺了吗？怎么又出发了？
2: 不出发怎么冲刺呢？
1: 也就是哈，那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各就各位，
2: 这是要搞运动会了是吧？
1: 不是好多学校都在运动会吗？
2: 刚才说是那个栋梁，
1: 十三中的栋梁校区，
2: 栋梁校区。
1: 昨天说高级中学也在搞运动会，所以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家孩子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运动员的状态，还是平时的一个比较普通学生的状态呢？
2: 虽然我们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但是说实话上班也算是一种运动吧。
1: 是，
2: 咱们今天呢还是得站好节前的最后一班岗。
1: 没错，
2: 把路况报好了，
1: 那就请各位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参与到我们报路况的行列当中来吧。
2: 当然在出行通勤的路上，我觉得稳住方向盘稳住油门很关键，
1: 尤其在今天
2: 有一位听众就提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过了西山隧道200米处有两车在中间车道发生了碰撞，也没有摆放三脚架。
1: 还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快到苏州路的出口的地方，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追尾。我刚刚说越是到了临近放假前儿，咱们这个油门啊方向啊刹车啊更应该稳住。真的，今天如果说车再有什么情况的话，明天哪还有心思出门啊，是不是？
2: 另外有个听众说天气冷了胎压会出现异常吗？
1: 会，
2: 他的胎压灯亮了，看了一下也没扎钉子。
1: 昨天就说过了哈，随着这个温度的降低，因为轮胎呢它是一个橡胶制品，有这个热胀冷缩的情况出现，胎压如果持续低的话，你到那个轮胎店让他给你补点气，给你稍微补一补就可以了啊。
2: 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梅朵说呢，早上吃了5个鸡蛋，他们家孩子今天要参加2个项目的比赛，
1: 要上强度啊，
2: 所以给他加力量了。
1: 光吃五个鸡蛋可能也不太顶饱吧？
2: 不是啊，不顶饱吗？
1: 挺噎的嘛，
2: 别不消化了。
1: 对，你补充点牛肉呀，对不对？牛奶呀，都得跟上呀。
2: 赶路的人，
3: 北京北路到天山国际机场，
1: 东机场高架那
3: 儿上。然后有车连
1: 撞，对，都看到了哈，北京北路准备要上
2: 东
1: 进
2: 场
1: 高
2: 架，
1: 那个匝道口那个地方是有5车发生了追尾，这会儿准备要去机场接送亲友的朋友，准备从北京北路上东进场高架的车友需要提前减速避让。
2: 春子说一中绿谷校区今天是最后一天运动会了，
1: 也祝所有的运动员们在运动会上赛出风格，
2: 我觉得
1: 赛出水平。
2: 运动会衔接11啊，刚刚好啊。
1: 是。
2: 那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3: 我们今天早上好，
2: 早
3: 高兴的拿出发，连长春路往上，喀什路、天津路都一路畅通。
1: 喀什路、天津路、长春路。
2: 后面没听清。
1: 这个师傅，你是
7: 你的嘴巴在报路况吗？
2: 他估计是有免提吧。
8: 949，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过来打个卡，签个到，是不是？第一，学生卡。
2: 刚才是5秒的语音是吧？
1: 对。
2: 那雅发来了5秒，说了什么呢？哎呀，这声音听的。
8: 我们在这一天就放假了。
2: 我们也是。
9: 谢谢你的路况。
2: 你去哪玩呀？
1: 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吧，那就。
2: 不会吧？
1: 可以出去转一转，对不对？有朋友说去哪儿转，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好的推荐？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第一呢，各位可以去到2026年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的现场去转一转。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
2: 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酒品参展，游客可现场品鉴，跟随专家来学习品酒。
1: 这个园内呢，菊花盛放，花期呢要到10月中旬。这个园内还有花神游、送花郎这个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
2: 逛完农博园，搭乘免费公交，咱们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
1: 在现场呢，泉州的木偶戏与新疆的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还有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的特色美食。预入疆旅游的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2: 这是我们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有时间一定要去转一转，
1: 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如果说你是一个篮球迷的话，在这个十一假期，你可以到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去感受一下冰 BA 冰超的魅力。
2: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冰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
1: 这个比赛呢，不光是在赛场内哈，在场外还有很多活动，比如说这个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动 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在这个门口哈还有惠民级汽车补贴，这个在线上登录农行 APP 专区还能领到补贴消费券。有朋友说怎么样去看这个比赛，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免费入场，还可以来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在10月5号，罗明也会在现场给大家来见证本年度的冰 BA 冰超联赛篮球的这个冠军产生。各位朋友，我们在现场不见不散啊。
2: 来看听众说了，这个路况是西外环往旗台路，快到下桥口的这个口子处呢，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就是下到这个德惠万达那个桥那个位置，
2: 旗台路
1: 对，
2: 就是在那个下层隧道出来之后，下到旗台路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这位朋友说，什么是最幸福呢？就是今天，就是无限接近幸福之前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
2: 刚才说的啊，你说，
1: 我说，但是有很多朋友跟你想法不一样，就感觉今天过得特别慢，咋还不下班？
2: 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就是有期待的这个日子是最舒服、最幸福的了，
1: 有盼头，是不是？
2: 当然，我们要珍惜当下拥有的啊。
1: 嗯，
2: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提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中间车道的那个事故车辆已经移走了。地上呢留了一些碎片。另外，西向东西山隧道156队车流量大，开始排队了。
1: 在天山区的东大梁西街，说在9点03分通过的时候啊，从东大梁西街的到东后街到建国路是一路畅通的。今天路上车不是特别多啊。
6: 早上好。北京北路从这个迎宾路路口已经发生拥堵了，从这个路口一直堵到这个周中。

0: 边停车站了。
1: 嗯，
2: 北京北路
1: 刚刚说北京北路要接东进场高架那个口子那是有五车的追尾，是不是对后方车辆的通行已经造成影响了啊？
2: 啊，刚说过了。
3: 我们再等一天就放假了。
2: 嗯，
1: 好的好的，高兴啊。这会儿是9:11，如果说通行在路上的朋友，这条高架桥已经开始严重拥堵了。
2: 那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这段呢需要花费18分钟。
1: 嗯，
2: 队尾我们看到了已经排到维斯特假日酒店这儿了。
1: 刚刚说在市政府的桥面的最右侧是有一辆大的水泥泵车哈，是停在路的最右侧。
2: 但是过了这个市政府桥面，你要是往河滩和西北路方向就畅通了。
1: 嗯，
2: 河滩快速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地图看了一下，主要是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1: 现在如果说准备要去到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也需要留意一下哈，您从东外环那个大弯道一转过来以后，准备要往百商桥面走，就会看到车流量大，行驶缓慢的情况出现了。
2: 路上呢还是有事故发生，像东外环南向北在新大地加气站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1: 后方已经开始有拥堵排队了。慢一点慢一点，师傅们别着急啊。
2: 有一位听众说的是西外环往奇台路不是快到那个下桥的口子有两车在左侧车道发生追尾吗？
1: 他说我好像说的不太准确啊。
2: 他说应该是下雅山隧道的左侧。下雅山隧道那就是你还没有出隧道是不是？
1: 对。
2: 应该是还没有出隧道。还没到那个友好加油站的那个位置，
1: 就还没到西台路那个位置啊。
2: 嗯，对对对，没到
1: 西外环的由北向南，
2: 确实说的不准确。
1: 对，
2: 都可以补充了，
1: 但是可以给后方车友提示一下啊，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下层隧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后面的车辆慢一点。
0: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最新消息，有一辆出租车坏在了那个新一路立交桥。
1: 嗯。
0: 就是往主道走的路上，然后是由北向南的方向。
2: 嗯，
0: 现在刚快吧，现在还没有堵车，再过一会儿可能就要。
2: 新一路立交桥
1: 北向南，
2: 那他是走到了，
1: 他是辅道要进主道那个位置。
2: 河滩
1: 有一辆出租车是发生了单车的故障，
2: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车辆的故障哈，我们今天还是要反复提示各位，因为有很多朋友准备明天出发的。或者说11天要这个远行的这个自驾游，带着家人亲戚朋友，今天务必啊把您的车辆送到 4S 店，送到这个
2: 汽修店，
1: 对，
2: 检查一下。我觉得就是平常可能你有一段时间没把车送到汽修店去修理或看一看了，
1: 嗯，对，
2: 在出发前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这样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同时也让你这一路呢走得更加的踏实啊。
1: 没错，
2: 你别到时候开着车心里老是犯嘀咕，说我这个车前两天这儿好像
1: 有
2: 点味道啊，什么有点异响，你没太注意，走在路上你担心来担心去不必要。
1: 嗯，对，所以今天，嗯，如果说要出发的朋友，务必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
3: 主持人，国庆节快乐！我已经在上学的路上了。
2: 啊，好呢，坚持一下啊！明天放假了。
1: 今天还得上学呢。
2: 三一
4: 九四九九四九，陕西大厦上
1: 东外环
4: 一环这个匝道口，有大量的包车，就是那种大巴车、包车，非常多。现在非常拥堵。
2: 嗯，
1: 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在陕西大厦的那个辅道这个位置哈，有大巴车。刚刚也看到家长说了，今天有很多学校的孩子是研学。
2: 嗯嗯，
1: 是吧？
2: 对，但也许是可能在那个酒店门口
1: 等
2: 游客呢，
1: 等学生，等游客啊。
2: 嗯，
1: 确实说到游客哈，昨天晚间呢是和咱们的沙区的交警大队的民警在和田二街有夜间夜查。
2: 嗯。
1: 看到路边真的有很多，你看我问了，有北京来的、广东来的、上海来的，都已经开始提前过假期了。所以提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在大美新疆领略美景的时候，别忘了您在车上把调频锁定949，路况信息、天气资讯、生活服务
2: 全都有。
1: 对，这都有哈。
2: 茉莉说，陕西大厦高架桥出口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
1: 还不光是车辆停放哈。
2: 陕西大厦高架桥出口的位置是有事故发生，你要说出口的话，应该是东外环
1: 北向南
2: 过来的吧？
1: 就是红山路7-3那个位置，是不是？
2: 你还是说的上桥口呢？
1: 你看，又让咱俩猜。

0: 大家来跟进一下，到底是哪个方向哈、啊？
1: 流滩路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然后有一辆应该是随车调吧，在左侧车道停着，后面放了一个追踪，请过往的车辆避让一下。
0: 收到。
2: 刚才说的那个位置呢，是不是在南向北东外环？刚才说那个新大地加气站那儿是有状况的，
0: 对，
2: 对吧？
0: 刚
2: 我
0: 刚说
2: 来
0: 是，
2: 看一看
0: 他
2: 啊，
0: 没有说具体的方向。
2: 东外环南向北新大地加气站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碰撞，我估计他说的应该是这个位置。
0: 所以，
2: 已经上了桥了。
0: 这会儿如果说正走在东外环南北双向，无论是在陕西大厦这个位置，还是北向南洪山路出口位置的朋友，来跟进一下您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好不好？
2: 华光街西向东往七道弯路走呢，车流量大。河马泉一中今天运动会也是最后一天。
0: 行的。
2: 看一下山。
3: 新萝卜走车，早
2: 早
3: 上
2: 上
3: 好。
0: 你好。
3: 河滩由北向南，过了新路，最右侧那个出租车，它应该往前推一点点，推个5米到10米都好一点，横到那了，直接横到那了。
0: 停的，你对，确实车辆如果有故障哈，你往前挪一挪，别摆在路口上，谁都过不去了啊。就是从辅道要并主道那个位置，有一辆出租车发生了故障，这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哈。
2: 昨天不是有很多听众在节目里说，东二环南向北、北
0: 八
2: 向
0: 道
2: 南，
0: 弯，
2: 在下东翔路的路口或者是那个匝道处，是吧？
0: 有一口窨井
2: 还
0: 没
2: 有那
0: 盖子
2: 个
0: 吗？
2: 中泰路的路口，
0: 对，
2: 说是有一口窨井没盖子了。那这事儿呢，我们给市政部门反馈之后，昨天收到信息说晚上他们就已经去修了，因为之前修复之后呢又压坏了，所以昨天又再次维修完毕了。那今天大家走到这儿，帮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完全弄好了。
0: 东二环由南向北八道弯的出口，再往前走一走，中泰的那个出口，看看那个窨井啊，是不是已经这个被修复好了，也可以来及时的跟进一下。
2: 河滩的南向北，快到华林立交桥右侧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驾驶员呢在车上坐着，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呢。三脚架应该不会在这个驾驶室里
0: 不
2: 放
0: 会在
2: 着。
0: 副驾驶那个地方放着啊。
2: 但是这辆车就停在这儿了，大家小心一点啊！是南向北河滩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右侧第二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大家注意一下。
2: 鹏飞，
4: 宁波街
0: 宁波街，
4: 车辆比较大，往长春路方向，这个十字路口这，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吧，啥时候能开暖气？啥时候能上手机单？
0: 探讨一个话题，啥时候能开暖气？在本周一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已经打开暖气了。换雪地胎的话呢，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等到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完过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换了。
2: 那么第一场雪啥时候来呢？
0: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不好？
2: 这位朋友说，我刚从克南高架五层桥这儿呢下河滩，走的是河滩南向北。他刚刚看到了听众说的新路立交桥过来之后那辆故障出租车，
0: 坏的位置再往前一点点，就
2: 就
0: 是
2: 是
0: 上
2: 上克
0: 克
2: 南
0: 南
2: 高
0: 高
2: 架
0: 架那个
2: 引
0: 位置，
2: 桥的位置。
0: 也就是从辅道要并主道那个位置哈，交汇口那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有一辆出租车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辅道并主道准备上克南高架那个位置发生了故障。
2: 感谢这位听众。
0: 这位的哥，你如果说能够再往前推一推的话，那地方是有一个导流线的，你往前走个5米。
2: 我估计他动不了了。作为老司机有经验的话，他好歹他应该把车要摆正嘛，是不是啊？
0: 就如果可以的话，再往前挪个5米吧，因为他说确实后面排队已经比较多了哈，
2: 对，我们
0: 已
2: 来
0: 经
2: 看一
0: 快
2: 下
0: 排到
2: 吧，
0: 新一路桥了，
2: 看一下这个地图。
0: 北向南的方向。
2: 北向南已经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了，
0: 对。
2: 然后呢，
0: 在
2: 新
0: 准备上
2: 路
0: 新一路桥，确实有一小节在缓
2: 是
0: 行
2: 的，
0: 了哈。
2: 但是就是在那个辅道的位置。
0: 大家注意留意一下哈。
2: 看一下，克南高架东向西，在市政府桥面右侧车道有一辆吊车停在那儿，就是之前听众提的那个，
0: 大家对这个车型是不是没看太清楚？

0: 这是一
1: 好，
0: 辆
1: 水泥
0: 水泥
1: 罐
0: 泵水泥
1: 车
0: 罐
1: 说
0: 车
1: 吊
0: 啊，
1: 车停在那儿了，
0: 就是有一辆大家伙。
1: 他自己应该走不了了。今天柯南高架东向西会越来越堵。
0: 有朋友在问说，现在小草湖出江的方向，这个风力大不大，能不能正常通行？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收到管制的信息。昨天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在晚间已经解除了管制，所以现在准备要走连霍高速，小草湖的朋友可以正常通行啊。
1: 今天要是走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车友，能绕就绕一下。他今天完全是受到了那辆大家伙的影响，所以说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这段需要花费24分钟。
0: 昨天早上被堵在团结路的朋友，今天早上应该出门的时候比较慎重了，都在关注团结路的路况。那到目前为止，团结路从明华街往大巴扎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东向西的方向，通过团结路也需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报个路况。迎宾北路大红绿灯这里，两车挤到一起了，造成车辆排队。
0: 迎
1: 都
0: 宾
1: 着
0: 路上
1: 急的。
0: 啊，不着急嘛，朋友们。
2: 换雪地赛最晚31吧，31是最
1: 双
2: 后的
1: 十
2: 了，要不然后面就危险了。
0: 哎，对，
1: 好
0: 双
1: 吧。
0: 十一如果再不换的话，后面就得被排大队了。
1: 这个日子还挺好记的啊。
0: 哎，所以大家记住一个时间节点吧，好不好？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区司法厅提示各族群众邻里相亲、守望相助是民族团结最美的模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律为准绳，让团结之花绽放在寻常生活里。
1: 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哈，现在在克南高架东向西，在市政府的桥面上路的最右侧有一辆水泥泵车哈，是停在路的最右侧了。
0: 有朋友说它比那个罐车要大很多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呢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了。另外温泉路高架快到东外环交汇处，这也是
1: 它这应该是
0: 西向东吧，
1: 对
0: 啊，他说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所以现在东西双向在克南高架这个位置哈都是有情况发生的。另外有两位朋友也是提示了两辆车哈，你的刹车灯都没有亮，第一辆新 A872FW 左边的刹车灯不亮，第二辆新 B 84650你后面两个灯一个都不亮，就亮高位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吧。
0: 杨洋洋说红光山高架桥就是河南路立交桥嘛，
1: 嗯，
0: 他说过了桥洞往老华林的方向，这是北向南，有一辆黄色的作业车在左侧的车道上停了好久，拍了一张图片呢，这辆车确实停在左侧车道，
1: 嗯，
0: 大家得要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了。
1: 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桥以后，在路的最左侧车道上有一辆黄色的吊车在最左边，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边来变一变。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农大中路左拐快速路稍八里边堵车，
1: 嗯，农大东路左拐去克西路哈，轻微的拥堵排队。
0: 嗯，
1: 说到十一假期就在眼前了，其实在十一假期哈，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在出行路上的一些特点。2026国庆节是7天的长假，这个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叠加新疆秋游出行的热度的持续这个攀升，所以说这十一期间呢，有探亲访友的、跨地州的中唐长途自驾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情况出现。
0: 那它主要呈现出了怎么样的一种特点？

0: 征呢，预计全江的路网流量较平日肯定是大幅增长的，
1: 是
0: 整体呈现的是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的特征。
1: 在各地州市的出入口、高速公路以及重点景区的周边路段，这流量将会显著的增加。假期比如说明天第一天以及10月7号返程的时候，流量也会明显的增长。
0: 其中像国道681阿河公路，还有 G0711 乌玉高速、G30赛果段，这些热门的旅游线路的车流会持续攀升。尤其是景区啊，包括旅游沿线的道路的客流会大幅增长。
1: 是。
0: 尤其是假日，就是首日你要是出城，那我觉得还是要早点出发了。
1: 对，要么你就等到二号。你错开第一天，你第二天再出发，好不好？那另外呢，像一些地州城市，像奎屯、伯乐、伊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等这个热门的景区城市周边，也将会实现车流量高位运行的状态。出门看路，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
0: 继续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发来的连续剧啊，
1: 就是在周一的时候说请了三天假，想要去见对象丈母娘的那个啊，
0: 假也就给退掉了，说因为没见上嘛。他昨天又说他准备努力再把这一天假呢给
1: 收回来，
0: 但是他今天发来信息了，说，哎呀，因为工作太忙了，到最后我也没好意思开口说请假的事儿。
1: 那没想到哈，越是临近快放假，
0: 事儿就越多。
1: 你看看，那还是得忙而不乱，是不是？即便事儿多，咱们还是得一件件来处理。
0: 主要是他前两天心思都放在请假上了，所以工作就没有那个立竿见影，把它快快的解决掉。
1: 是。
0: 来看一下最新路况，福润德门口北向南有一辆 BRT 是坏在了中间车道。
1: 这是北京路哈，在大寨沟那个位置，注意。
2: 行驶报告路况，中亚路万达广场。
0: 中亚路万达广场。
2: 100米左右有一个出租车。发生了故障碰撞，然后挺严重的。气囊都被弹开了。
1: 哎呦，那自己挪不开了。
2: 后面暂时没排队，占据了左侧车道。
1: 中亚路在万达广场那个位置哈，有一辆出租车是发生了故障事故啊。
0: 徐先生说，沙之船门口往三平农场的方向大概500米是有事故发生，
1: 三条车道全都占满了，
0: 而且是轿车和摩托车之间的碰撞。三条车道都已经堵满了，
1: 大家慢一点哈。这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沙之船要往昌吉的方向哈，在距离三平农场500米的地方发生了事故。
0: 团结路往电台方向，这西向东已经堵到这个外环的桥上了，下桥有点困难了。
1: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严重拥堵的，现在由西向东就是从广汇桥要下到团结路，需要多花20分钟。另外从明华街要去往大巴扎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9分钟，所以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拥堵和排队。
0: 9:29，这会儿呢，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那里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可以发送微信文字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节假日自驾车车流密集，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这个间距，保持安这个合适的车速，不加塞儿。不超速，平安出行才能安心欣赏咱们新疆的美景。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好心情。
3: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

0: 说这个省道101线，那目前是全线畅通了吗？并没有啊，需要提示一下，从这个6月28号开始，由于受到这样一个泥石流的一个影响，所以在 S101线有部分路段是不具备通行条件
1: 它
0: 的。
1: 主要受到这个降雨天气影响的路段呢，是 K92到 K99 公里，
0: 七
1: 这
0: 公
1: 是
0: 里。
1: S101护土壁段的。那因为发生了泥石流，所以现在不具备通行条件。那绕行的方案，我们来介绍一下。
0: 由昌吉经 S101线前往马纳斯，就是由东向西的车辆，需要在 S101线 K92公里的管制点，这个起点，这个之前要驶出，绕行县道153线转 G312线来通行。
1: 由马纳斯经 S101线前往昌吉西向东的车辆，需要在101线 K99公里管制终点前驶出，绕行县道146线转 G312线通行。
0: 也就是说，在起点92公里和终点99公里的地方，都有明确的指示牌告诉你前方不能够通行，要绕一下哈。
1: 对，大家走 S101 呢，之前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和天气，
0: 对，
1: 锁定949交通广播，包括新疆路网，了解即时路况。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新疆949交通广播值班指挥员姚尚浩来介绍一下国际机场的运行情况。
0: 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的值班指挥员姚尚浩。那么乌鲁木齐机场今天的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713架次，其中进港是356架次，出港357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5万人次。截止早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5架次，进港航班13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10架次。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江内赏秋旅游热度高涨。从客流数据来看，阿勒泰喀什成为热门目的地。出江长线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客流增长明显，多条干线航班客座率走高。最后，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好，谢谢大家。
1: 今天下班要出发去库尔勒天山胜利隧道，会堵车吗？
0: 下班应该还好，你别赶在12点左右，因为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一过12点，这个地方可能会堵车。
1: 对，一般像从这个乌鲁木齐去库尔勒呢，它是下午的6点到9点钟会形成一个高峰。
0: 对。
1: 一般早晨呢，9点钟它是从库尔勒来乌鲁木齐方向会形成一个高峰。但是这个路上的事很难说呀，所以你得要锁定949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另外，你这个下班时间
1: 是几点
0: 是几点呢？
1: 啊，
0: 对
1: 不
0: 吧？
1: 会是4点就下班吧？啊，这位叫令
0: 啊，
1: 尹的朋友。
0: 是啊。
1: 来听一下啊，他不是令尹啊，
0: 啊！
1: 这位问的是 TY2，
0: 这李莹说："我咋了？我啥都没说，怎么
1: 我
0: 点我
1: 看
0: 的名了
1: 差点了。"
0: 好嘛，
1: 他是 TY 平方这位朋友啊，
0: 好嘞。
1: 来，令尹的语音来听一下。
3: 广播电视台你们好，
0: 哎，
3: 柯南路高
1: 高架，
3: 柯南高架，
0: 哎，
3: 由东向西，
1: 嗯，
3: 一直堵到。
0: 一直堵到哪了？
1: 这家长从来没觉得要救场一下吗？
0: 就给孩子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
1: 没事儿，我觉得经历这次之后，小孩就记住了，说下次我一定要对这条路特别的熟悉
0: 是，
1: 啊，不
0: 没
1: 然的
0: 关系，
1: 话，
0: 小朋友一回生二回熟。
1: 不然报一半的话，青萝卜又开始猜了。
4: 学习的时候，看个路况，东二环下到长沙河这个
1: 东
4: 车
1: 二
4: 道，
1: 环。
4: 一个车速干的这儿，一个货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碰撞，在中间车道。
0: 收到哈。
1: 别急，别急，咱们就各行其道。如果你看到大车来了，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视线盲区，你不要以为它真的能发现你。我觉得离它远一点是最好，能让就让一
0: 因为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教练员都告诉我们，如果看到前方有大车的话，你要么离它远一点，别跟太近了。要么你如果要超的话，你快点超过去，
1: 还有
0: 别跟
1: 就
0: 它并
1: 是，
0: 行哈。
1: 对了，在高速路上驾车，如果遇到大车，你千万不要长时间跟它并行。

0: 别危险。
1: 是。
0: 然后弯道的时候，如果你有条件，你就快速的提前超越。
1: 嗯。
0: 但你不要在弯道处超车。另外就是你最好能够让大车先走。
1: 对。
0: 在走入了直行的路线的时候，你有条件就快快的把它超过去。
1: 因为这个大车哈，它这个视觉盲区比较多。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老跟在这个大车的后面。
1: 嗯。
0: 尤其是在两辆大车的中间走，那是更危险的。
1: 是的。今天早前有一位这个车友哈，说他的车坏在了西流湖路和丝绸路西沿，轮胎不是爆了吗？
0: 需要借用千斤顶。
1: 刚刚发来的信息说轮胎换好了。
0: 哦，太好了！
1: 要夸一夸新疆国奥丰田 4S 店。
0: 嗯，
1: 就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啊，两位姓张的售后服务人员热心的帮他在现场更换了轮胎。拿出了专用的快速千斤顶，
0: 真是专业靠谱，乐于助人，细节见服呀。
1: 嗯，
0: 选择丰田很安心。
1: 你看看，
0: 哎呀，这广告打的，但是值得打啊，
1: 是，
0: 因为毕竟他们帮你了嘛。
1: 你看看这个照片，
0: 趴在地下，
1: 还戴了专业的手套，
0: 嗯，双膝跪地，
1: 嗯，确实哈，值得点赞。
0: 嗯，那个千斤顶一看就挺专业的，
1: 大家伙，你看，
0: 对于他这个车用得上，我们那个千斤顶估计用不了，是不是啊？行呐。那就感谢刚才的这两位张师傅啊，
1: 嗯，谢谢了哈，
0: 希望你们假期有好心情。
1: 看到很多朋友哈，都对咱们在8:30到9:00中一条新闻，就是
0: 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
1: 对，
0: 是吧？
1: 他们就说这个旅游消费券到底在哪儿领，什么时候可以领到？
0: 明天上午的11:00
1: 开始，
0: 选择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领文旅消费券了。
1: 这个消费券不是在明天只发一次哈，
0: 嗯，
1: 此次的消费券的发放是按照每3天发放一轮的节奏来分批次投放。总额度用完活动就截止，总额度200万元。
0: 嗯，这个比我们金融答题呢也
1: 简单吧，
0: 简单多了。
1: 对
0: 啊，
1: 明天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小程序叫游新疆一码游，
2: 建国路到西宁路，
0: 建国路
2: 非常堵，
1: 哟，
2: 10分钟的路都我们已经堵了10分钟了。
0: 哦哟，
1: 等一会儿。
0: 10分钟的路，
1: 走了10分钟，
0: 已经堵了10分钟了，
1: 哦哦，
0: 就还没走完。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那今天可能不得要花个
1: 20分钟
0: 了。
1: 哎呦，不着急啊。
4: 上车就听94，上车叫报路况，听说不组合，早上好。
1: 你好。
4: 在报昆山高架路况的小朋友来帮上补充。
1: 补充一下，好。
4: 昆山高架东向西已经堵到世界公园了。
1: 嗯。已经堵到世界公园了，
0: 哦，
1: 现在呢准备要从东二环过来的，从维斯特桥面过来的车友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时间，从温泉路高架要下南湖路出口，现在需要多花24分钟了。
0: 现在有3条路严重拥堵了，刚才说到的温泉路高架之外呢，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东向西是从东二环去沙河中路需要花费11分钟。
1: 第3条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通过隧道需要多花9分钟。
0: 今天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比较畅通，
1: 嗯，
0: 但是呢在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也就是在贵港路这块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刚刚说到从沙石船要去三平农场那儿不是有事故发生吗？那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一节也可能会碰到拥堵啊。
0: 这位听众啊，你要是打这个字儿去抢那个文旅消费券，
1: 嗯，
0: 你
1: 是抢不当的啊，
0: 因为他打成了有新疆
1: 一码
0: 油，
1: 油
0: 就码油嘛，
1: 油还是加油的油啊。哎呀，
0: 号码的码，
1: 哎，
0: 游新疆旅游的游，
1: 这油对，
0: 不是清油的油。
1: 哎，
0: 也不是那个是
1: 汽油的油，柴油的油，
0: 也不是一匹马的马，
1: 啊，真是的啊。
0: 哎呀，这帮这文旅消费券吗？你想一想嘛，肯定是跟旅游有关系的嘛。
1: 嗯，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我再补充一点，你俩说的在高速公路上和大车的这个通行方式哈，
0: 小车一定不要和我们半挂车抢道，说真特别危险。
1: 啊，对，确实，
0: 嗯，
1: 因为确实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要从赛里木湖，
0: 嗯，
1: 回乌鲁木齐，你可以看到它那是过了五台以后是一个大下坡。在路的最右侧经常可以看到一条车道叫避险车道，它为什么要设置那个避险车道，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大车因为它长时间下坡的话
0: 刹车会失灵嘛。
1: 对，
0: 嗯，
1: 你如果和大车抢道的话，大车不是说我不想刹， 是我真的刹不住。
0: 而且你发现没，就有人走高速的时候，他习惯性的一直站着左侧车道。
1: 嗯，
0: 其实长期站着左侧车道，哪怕你快速行驶，它的风险隐患也比较大。
1: 对，
0: 就是你还得要稍微的啊调整一下。另外我们来看看听众说什么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我再补充一下，堵到维斯特了。
1: 所以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要去南湖路出口的，从温泉路高架整个的通行由东向西要下南湖路出口的，那现在包括从东外环由南向北上到可能高架桥面左拐要去南湖路出口的，这几股车流有个交织哈。
0: 其实我们平时在这个尤其是节前会跟大家说一些驾车的一些小技巧和注意事项，可能有我们想不到的，对于正在开车的无论是大车小车的老司机，你们也可以给点经验，
1: 对，
0: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1: 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老师傅们，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这些老司机们，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这个驾车经验以后，也有一些小心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提示每一位准备出行的朋友。
4: 河南路北向南方向刚过河南路立交桥，在最左侧侧有一个登高车坏了，在路上了。
1: 对，已经停了一阵了，就是那辆黄色的那个吊车嘛，登高车哈，
0: 在那个河滩，
1: 过了
0: 就是过了
1: 河
0: 南路立交
1: 桥。
0: 桥
3: 是从东二环去长河中路，需要搭配10分钟。
5: 东二环走路是因为有两车相撞，
0: 对，
5: 混凝土车撞
0: 往沙河中路。刚才有位朋友也说到了，东二环下来以后往那个沙河中路那儿确实是有事故发生的，
1: 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刚刚有好几位朋友都说今天下班要走这个乌玉高速会不会堵车，那有个提示哈，乌玉高速请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安全第一位。
6: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13: 一路同行。
0: 老司机施学伟说了，明天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给大家提醒一下，说把车上的千斤顶啊、三脚架、充气泵还有卸轮胎的各种工具都再检查一遍。
1: 新能源的车主而有条件的最好也备一条备胎，今天也去 4S 店把车辆好好检查一下。你们说我是烧电的，我也不用换油，也不用这个，别这样，新能源车也要去检查一下。
0: 对的，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有一个说法说，你在出发前一定要把家里呢收拾得窗明几净，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样你心里就期盼着旅途累了的时候，你说我要赶紧回到我温馨舒服的家里面，所以出发前把房子得收拾干净。
1: 另外呢，出发之前您家里面的水、
0: 电、
1: 而且这段时间正好是
0: 插座，
1: 这段时间正好是咱们新疆一个供暖的注水期、
0: 嗯、
1: 您的暖气如果您家的时间比较长了用的还是暖气包的话、嗯、也得留意一下哈。
0: 对的，好，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新疆游新疆立马游小程序几个字对不对？
1: 不是。

0: 我们发音这么不标准吗？
1: 新疆
0: 一马游，
1: 游新疆一马游啊。
0: 另外不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
1: 他们可能发来让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几个字儿
0: 啊，对，游新疆一马游、
1: 哦、不是立马游啊，
0: 是在小程序里面搜，不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啊、嗯、哎呀你发到我们这儿，你发到明年11你也收不到这个优惠券哈、啊、
1: 时代之星来了。
2: 新疆的99路况新鲜，新华南路北向南有点车多，
0: 新华南路北向南，
2: 新华南路到那个龙泉街左拐的那个车辆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好嘞，
1: 北向南，
0: 嗯，准备要左拐去二医院的方向哈，车比较多。
3: 朋友们早上好，温馨提示一下，就是刚出格林一次，嗯，威斯路隧道有辆白色 SUV 在隧道里面，真的是跑到跟前一看才、
1: 哦、才发现是吗？
3: 所有的灯光也没开，识破灯都没开、
1: 嗯、
0: 隧道里头停着呢，
3: 但是起码跑，我就觉得跑到跟前感觉很危险。
1: 好多都是到跟前才发现这辆车停在那儿，黑不咚咚的隧道，虽然说有些微弱的灯光，
0: 嗯，
1: 但你灯也不打，三脚架也不摆。
0: 嗯，提示一下哈，这个车辆如果说没有那个自动开启大灯的功能，你进隧道之后一定要先把您的示廓灯打开，
1: 嗯，
0: 不然的后方的车辆看不着你啊。
1: 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世界公园上桥、
0: 嗯、
1: 走了快30分钟还没到南湖下桥口呢。
0: 他说今天早上你们说那个大车大家伙还在那儿停着呢，
1: 他走不了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一早就说了，那个大家伙说比罐车还大呢，
0: 嗯，
1: 他就停在了右侧车道。
0: 那个水泥泵车估计要是给那个很多楼房，就是那个大混凝土那个车哈，
1: 嗯，
0: 更大。
1: 其实在这个点他也是不能够上高架桥的。
0: 是
1: 啊、嗯，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高速路呢，车速快。他说我提示一下，不像咱们市区的道路、
0: 嗯、
1: 你要保留足够的安全车距，注意留意别人的安全车距安全情况下你再变道。
0: 嗯，
1: 对的。还有就是你在高速路上跟那个新能源车呢也得要保持跟车间距。
0: 嗯，
1: 它有个动能回收，如果它不关掉的话，可能它减速的时候它的灯是不亮的、
0: 嗯、
1: 你不知道它减速了，这个时候你再到跟前踩刹车的时候绝对会追尾。
0: 另外现在呢有很多新能源车辆哈，它那个智驾功能，大家不要觉得我车辆有智驾我就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了。
1: 嗯，
0: 这个你即便是开启了自驾，您还是得注意力集中一点。
1: 它虽然解放了你的双脚和双手，但是没有说解放你的眼睛。
0: 对，
1: 还是要关注路况，仔细观察嘛，
0: 安全第一位啊。
1: 宁波街湖州路到宁波街的北石降路段早高峰每天堵车。
0: 嗯，
1: 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收到了，但是您最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0: 哎，对，也可以把您这个情况哈点开我们微信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然后把您的问题留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双向反馈哈。
1: 嗯，
0: 确实还有很多老司机师傅这会儿呢都发来了一些这个驾车的好习惯。他说呢还有一个驾驶车辆的习惯呢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的私家车主来说哈，向右侧变道的时候尽量呢动动脖子
1: 往前伸一下，
0: 对，
1: 看一下那个后视镜。
0: 他说这样可以更大面积的顾及到盲区的一个情况，对于大点的货车的时候，大点的货车来说啊，向右变道的时候呢要习惯性的看一下另一个凸镜哈。
1: 嗯，
0: 这个是凹凸，这个确实有点分不太清楚啊。
1: 凸镜是啥？
0: 就是很多这个大车它除了有一个倒车镜之外、
1: 哦、
0: 它还安一个小镜子、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嗯、
0: 这样能够保证你的盲区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也是对于大车司机小车司机的一个温馨提示吧。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克南高架西向东维斯特往官员路桥面是有三车发生了碰撞，在左侧车道，
0: 只有
1: 西向东，
0: 他说只有最左边的车道能够来通过了，就是从克南高架有、
1: 哦、只有左侧车道
0: 对,
1: 对是可以通行，但是15车辆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
0: 对，大家提前了解留意一下哈，过了这个维斯特桥面以后要往西走， 温泉路高架由东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终于有听众帮我们来反馈了，东二环北向南下东祥路匝道口那个硬井盖呢给修好了。
0: 哎，好消息！
1: 因为昨天我们大家反馈之后，反馈给了市政部门，他们就连夜抢修，
0: 没错，
1: 修好了。
0: 这会儿是9:51，如果此刻哈有在乌鲁木齐站周边的各位的哥的姐们来了解一下，9:00到10:00呢，乌鲁木齐站将会到站旅客1800人次，需要出租车辆502辆。
1: 有一位听众说，曾经干过5年交通事故相关的行业，开车越久呢，见得越多，胆子越小，所以安全提示有很多。他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条，
0: 他说除了起步、超车、加速等需要踩油门的时候呢，把脚放在油门踏板上，
1: 其他时间尽量的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我就是这个习惯。
0: 就除非是你要超车，
1: 因为有些时候你开车就是你的脚如果要是在刹车踏板上的话，它特别的就是容易或者说抢时间，在关键的时候点刹车。但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可能会把刹车当油门，把油门当刹车，
0: 对，
1: 非常危险。
0: 就是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你那个0.5秒都很重要。
1: 对，他这个习惯真的特别好。沙之船南向北有交通事故挺严重的，
0: 刚刚说了，
1: 对，是轿车和摩托车之间的碰撞。
0: 所以现在从沙之船准备要往昌吉往三平农场的方向，大家提前减速避让。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什么是礼让三先？
6: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5: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6: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5: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新华南路往2医院走，刚才不说排队吗？是有一辆大巴车和网约车之间刮蹭了，它是占据了最左侧和中间车道，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0: 新华南路准备要左拐去2医院那个路口哈，有刮擦事故发生。
1: 奇台路的西向东从长江路右转，说就走不动了。
0: 刚拐进长江路，它就不怎么动弹了哈。
1: 就是计划在假期要自驾新疆的朋友，也考虑到要去山区，提前要关注天气。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要带。
7: 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我们来关注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取得 C1 的驾驶证几年可以来申请增驾 B1。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满足以下的两个条件就可以来申请增加中型客车 B1 准驾车型。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第17条规定，申请增加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或者是三轮汽车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且呢，在申请前最近连续2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计满12分的记录，所以说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照着这2个条件来看一看是什么时候可以来增驾 B1。 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刚才呢，李先生在求助说自己的车辆已经是亏电了， 它呢是在五星北路纪检监察学院的斜对面，它的车号呢是新 A056RM， 一辆黑色的奇瑞，但车上呢是没有勾电线的，它的电话是1669921-0210 1669921-0210。如果说在附近方便的朋友能够去给李先生打把手，在此呢我们先向您表示感谢。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

0: 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傅先生的电话。傅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这儿有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 嗯，三个。
2: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城北主干道的辅道，就是乐天产业园南门路段。
1: 嗯，
2: 每天都有车辆从那个就是乐天产业园的南门出来，然后左转逆行至四平路，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情况。我建议就是在那儿能不能加装一个什么电子摄像头。
1: 嗯，他在那儿应该是有一个标志吧？
2: 没有。
1: 那
2: 个路段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车辆驾驶员呢，他侥幸，他不想去右转，走到前方红绿灯路口掉头，他呢直接就在那个辅道左转，沿着辅道逆行过来，然后在四平路左转，是这样的。
1: 哦，明白了。
2: 啊，
1: 就是
2: 他是图省事，所以他去选择这样的违章行驶。
1: 嗯，
2: 这是一个问题。
1: 好，
2: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平北路呢，从这个城北主干道一直到东进厂路这一段，
1: 嗯，
2: 这个道路两侧呢，就是每天长期的都有这个就是特种车辆呀、货车呀这样的专项作业车呀，就是违停。
1: 嗯，
2: 它的双向的四车道，每一个就是南向北也好，北向南也好，每个车道两侧都会占，就是占道停车。它这个路口呢，刚好就在这个乐天产业园的东门这个路段，就是就跟停车场一样的。
1: 嗯。
2: 啊，双向四车道呢，它现在变成了双向两车道。
1: 嗯。
2: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这第二个问题。
2: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四平路，它往东进厂路这一街，就是这一段。
1: 嗯。
2: 四平路与东阳街路口，还有一个路口呢是四平路与复兴街路口，
1: 嗯，
2: 这个红绿灯呢，它是常亮的，它是工作状态，但是每天都有车辆呢，就是无视信号灯，去闯红灯行驶。哎，我们在那儿正常等红灯的时候呢，还有车辆呢在后面打喇叭催促。哎，他的意思就是你挡着他的道了，他会加速从那个信号灯去闯红灯过去。
1: 嗯，
2: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能不能在这以上的这个路口呢，也去安装一些这个电子摄像头。
1: 嗯嗯，
2: 这样呢，规范这些车辆呢去，遵规行驶。
1: 嗯，明白了。那您说到的这三个问题，表达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啊。说到了第一个，在乐天产业园南门这一路段，有一些车呢出来之后，它就是在辅道上来进行逆行，这样的话，它就
0: 全美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爱妮说，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河滩辅道斑马线的问题啊，她说其实那里有一个斑马线是在二建家属院正对面有斑马线，他们可以从那儿呢过广汇桥。他说到了是从环宇银座那儿出来到广汇桥底下坐公交车，其实呢也就是往回走50米左右，他就有一个斑马线。谢谢爱妮朋友的答复。我们继续来听一听8184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3: 这就是99上山包路化，城北主干道，西藏东，就是走到3公里6里，我们过了以后往前走个300米。靠最左边南端处一辆车刮擦，司机已经换了救生绳，看刮擦最严重，应该协商一下可以走了。
1: 嗯，
3: 后面的车辆注意啊，把这些停在路边上了。
1: 好嘞。好，感谢您的提示。如果说在路面上发生了这种轻微物损交通事故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视频快处的按钮来进行视频的事故处理，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而且责任认定呢也是比较快的。大家就在道路上呢尽量的少占用道路资源。还有手机尾号是843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女士说的508路公交车的问题啊，他说我也想说一下，这里人和车汇入河滩辅道的车比较多，都不让行人，508辅道没有设置好，车速比较快，根本不让行人，而且508路的车

0: 还比较少。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跟刚才我们热线马女士所说到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看来是不是您也经常来乘坐508路公交车啊？还有手机尾号是8273这位朋友，他说辅道是右转弯车道吧？不一定。他从广汇桥下来这儿呢，他是进入到了辅道当中，他倒并没有提到这个辅道呢，一定是右转弯的一个车道。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三桥这一路段，现在车流量呢是偏大的状态。当然，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行在路上，您也可以发现问题。如果说想要有交通建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会把大家的建议以及是一些提出来的出行意见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就是我反馈的一个问题，就西山快速路，它那个西向东方向，在156对出口那儿。
0: 嗯。
2: 它那个就是辅道进到快速路，它有两个出口，它第一个出口和第二个出口两个出口相距不到100米，我感觉这个，而且它这两个出口之间没有任何的岔路口，就是不会有新进的车道进到这个辅道里面。
0: 嗯，
2: 它导致就会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岔路口，而且第二个岔路口和辅道出快速路进入那个辅道相距不到10米，就会导致这个快速路出去的这个。入辅道这个特别慢，就这就导致整个西三快速这个在156这一块就特别堵，导致整个隧道都会造成那种堵车。我想的是第二个出口是不是可以优化掉，就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已经有一个从辅道进入到主道的一个路口了。
0: 嗯，你觉得我在听，然后你说可以去掉一个出口。
2: 对对对，因为就是第二个出口它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就它的化学门口的那个那有个出口，它那个出口和入口特别近，就只有10米不到。
0: 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你感觉呢他们俩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对吧？
2: 对，主要是它最前面还有一个，就在前面不到，就是再往西不到100米的那个地方，它已经有一个从辅道入主道的一个那个入口了，相当于就是不到100米之间有两一个从辅道到主道的一个入口。
0: 嗯，你就觉得这两个入口，如果说只留上一个的话，会有所缓解。
2: 对对对，我个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就是它这两个出口之间是没有任何岔路，就是新车会进入到这个辅道之间的。
0: 嗯，
2: 就去还是都是同一条从西山就是其他辅道过来的车子。
0: 嗯，
2: 然后但是它第二个出口就是在上桥那地方有个出口，它那个出口的话，就是因为有的车它要从这个出口出的话，它在辅道的时候就会占用左道，占用左道的话，它就会和这个在快速路占用右道的这个车，它就会有一个。就是交错嘛，就会影响这个快速路这个车出车，导致这个整个快速路就感觉就变慢了。
0: 嗯，
2: 想着看能不能跟交管部门看他们观察考察一下，看能不能就是优化一下。
0: 嗯，行，那您的这建议我们可以来转达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听众有没有对您的这个建议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蒋先生的参与，因为。大家所反映到的西山快速路的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条件、通行建议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针对于蒋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大家觉得怎么样？您也可以结合自己平时的日常出行来说一说您的具体感受。好，我们继续来看。

0: 家的信息。大圣归来说，刚才那位马女士所提到的，她说我感觉把这个508路公交车，如果说能够移到恒宇银座小区门前，在那儿最好。她说桥下呢还不堵车了，她说人也安全，从七一酱园，这个走过街天桥，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这是大家的一个建议，可以继续呢来说一说。好运相伴，他说不能够取掉啊。他说每个路口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作用。还有新宝这位朋友说，反映一个情况，城北主干道老是有渣土车闯红灯，而且车尾的放大号牌也看不清，车牌呢是有污损的。这也是说到了城北主干道。刚才我们第二位听众呢，傅先生也是说到了城北主干道，还有四平路在这一路段的一个交通状况，我们会一并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640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阿勒泰路由南向北朝昌吉方向，阿勒泰西BRT 车站往昌吉方向去的那条路上，每天下班高峰期7点到8点的时候呢，回去都能够碰到。他说，上机场高速来往昌吉的，应该是在阿勒泰桥下前面的进口进入，但是有些车为了方便，直接就从 BRT 车站或者是前面的白色双实线直接上到快速路上。下高架桥应该是从阿勒泰西 BRT 出口的地方开出，但是为了方便，他们也是从桥底下上桥入口直接驶出，然后汇入到主路。每天有很多的车，要觉得这地方是不是应该在阿勒泰路西 BRT 车站上来安装一个摄像头进行抓拍。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里德兹。朱里德兹，你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两条，分别是 S101 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31日。G218 线的乌什牧场至察罕诺尔打板路段，因路面病害处置作业，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替封闭施工，车辆交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30日的19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G0711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阿拉沟收费站段，G3013线、G216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G217线的独山子至库车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的那拉提至巴伦台段，G219线的阿合齐至加市段、阿卡孜至库地段、康熙瓦至界山打板段，G314线的温宿至一间房道班段、布伦口至塔什库尔干段、G315线的图尔嘎特至喀什市段、G580线的阿克苏至阿拉尔段、和田市至康熙瓦段、G581线的伊尔克什坦至康苏段、独库公路牦牛沟服务区至库车段。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朱里德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

0: 公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齐先生呢，他反映到喀什东路北一巷道路通行不畅，违停的车辆比较多，而且地面呢是没有标线。对此，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低窝铺片区中队给我们回复说，针对于这一路段两侧机动车违法停车影响道路通行问题，也安排了巡逻民警加大对于这一路段的巡逻频次，对于违法停放的车辆来加大处罚的力度，维护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那么对于听众所说到的标线缺失不清的问题，已经是向上级职能部门来进行了汇报，将尽快安排对于这一路段地面标线的湿化工作来尽快的进行开展。同时呢，还有一位听众昨天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反映到了东二环由南向北出东祥路有一个井没有井盖，他说28号就没有了，到现在呢还是没有，也没有标识，非常的危险，希望能够联系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对此呢，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给我们回复说，这处的硬井盖已经是修复了。他说这两天的时间呢是晚上修了，结果第二天呢又被压坏了，在昨天已经是再次修复完毕。
1: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
1: 一路畅行。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高兴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西山高速口出口地面道路的标线一点都不清晰，他说希望呢能够重新来画一画，保证大家的安全行车。还有一位听众说到了，他说黄山街和卫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左转车道，每天一到七八点钟就会堵车，堵车的原因大致呢就是东向西方向和西向东方向它的信号灯是一起亮的，就导致了西向东方向的左转车辆可能呢就会被东向西方向的直行车辆给挡住。那如果不挡的话，斑马线红绿灯也是跟东西向的信号灯一起亮的，这样呢就会导致来来往往放学的小同学或者是接送孩子的人也会占据这条道路，要礼让行人就没办法来进行左转。而所以呢一到晚上的六七八点钟左转的车就特别少，造成了左转车道堵车。他说呢，我看这个路口呢也是专门安装了左转的信号灯，能不能够来试着调节一下信号灯。那您大家所提到的这些建议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转达。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国庆期间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所推出的六项便民措施。第一项呢就是轻微违法免罚。十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将会推出六项便民措施，全力来保障各族群众交通出行需求，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祥和的节庆交通环境。首先是交通堵点快疏导，在节日期间交警将会在进出城的路段

0: 之外呢，窗口服务定点开放，为了方便群众线下办事，10月1号至7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13点，下午15点30至17点，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以及全乌鲁木齐市8个县级车辆管理所将会正式对外办公，可以来办理临时号牌的核发以及免检车的申领免检标志两项业务。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19到4度，塔城多云24到6度，伊宁多云27到9度，伯勒多云21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11度，奎屯多云24到9度，石河子多云25到7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5到8度，吐鲁番晴28到17度，库尔勒多云27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到12度，阿图什多云25到14度，喀什多云27到15度，和田晴间多云26到13度。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有不少的朋友呢都准备是出门，但是出门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新疆气象台在昨天也是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北疆前期后期将会先后迎来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天气平稳，以晴好天气为主。假期前期10月1号到2号，后期5号到7号，北疆大部分地区有冷空气活动，气温下降明显。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并伴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阵风10到11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度。10月5号到7号，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者是暴雪。上述大部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下降5到8度。国庆假日期间，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是8到26度，低温是3到14度。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30度，低温是在13到17度。南北疆山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度到3度，低温是在-10度到-3度。气象专家也提醒，需要防范雨雪、风沙、降温对于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乌鲁木齐市在10月4号到5号断续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10月6号白天至夜间有中雨，西北阵风6级。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地区的最高气温是12到25度，最低气温是4到13度之间。假日的后期，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大家需要及时的来添衣保暖。根据气象台所发布的气象预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山区气温的变化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在去山区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热线。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蒋女士的电话。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的就是阿勒泰路，阿勒泰路就是从那个小西沟过去，这个桥下来不是那个是应该是阿勒泰西 BRT 车站那儿，就是往机场高速上去的那个路，它是白色的双实线， 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有好多车，他都会

0: 压着双实线就直接就上到那个机场高速，他其实应该是走到那个是应该是叫木材厂立交桥底下，应该是从那个从桥的前面有一个进口，应该是从那儿是上机场高速，但是好多车为了方便，他直接就从 BRT 车站这个地方直接就压的双实线，或者是从这个 BRT 车站前面这个应该是出口，应该是下阿勒泰高架的出口，就从这儿就直接就压线就上了高速。
1: 就是他，您说到的这个位置呢，就是 BRT， 阿勒泰路西 BRT 车站这个路段，就是快接近木材厂立交桥的这儿，这个 BRT 车站对吗？
0: 是。
1: 哦，对，在那儿我路过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它的，标线施画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哪一侧是实，哪一侧是虚，但是呢，因为它没有护栏，所以呢，有一些车它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行驶方向，然后它就去了，对吧？
0: 对，好多下班的时候你就能遇到好多车，它就是直接压的实线，或者是从出口处直接就开上去，然后有些车是从阿勒泰路桥下来以后。应该在 BRT 车站前面，应该驶出高架桥，驶出快速，但是他们都是开到桥底下，从实线，他从那因为这面可能车有些时候有会有多，他可能想的要排队或慢，他就直接从那边就从桥底下应该是进入高架的地方驶出，有时候偶尔能有个交警车停到那的时候就看不到，但是很少有交警的车会停到那，但是每天晚上从那过的时候都能碰到好多车，就是好几辆它都会那样很快就驶入快速了。
1: 那您的建议呢？
0: 监控，
1: 装个监控，
0: 或者是那个线是白色的双实线，如果说变成黄色的双实线的话，是不是就力度会更大一些？
1: 这个颜色对于这些司机来说作用不大，他只要想变线的话，他不管你是黄的还是白的，他都会来变线，是吧？其实在这儿呢，如果说能装上一个监控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要在那个营市它那个地方有个过街，就是那个 BRT 车站那上面有个桥嘛，它可以在那可以双向，就是前后可以加，你就可以抓拍到。每天反正车不少。
1: 好嘞，好，那您说到这情况，我们来反映，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魔石者他说，东后街西小
2: 圈组，但是这种小朋友他可能接到这些信息，诈骗分子会引导他删除聊天呀，或者删除转账记录，有时候家长都不能及时的发现，所以这个家长他发现有不明的转账还是挺及时的，
3: 他很警觉，也幸好就是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他就发现了这种不明转账。
2: 是的，
3: 那这时候做生活的有心人就显得很重要
2: 是的。
3: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崔警官，假期来临的时候是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类诈骗案件也会有所增多？
2: 这种案件非常的典型，诈骗分子呢瞄准未成年人，核心原因就是未成年人社会阅历少，容易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防范意识薄弱。像这个案例中，诈骗分子伪装成公安民警，会用他说妈妈涉嫌犯罪要被抓捕这种话术去恐吓咱们的孩子，孩子们害怕家人受到处罚，就会听从诈骗分子的指令。在国庆假期呢，学生居家时间变长，刷短视频，还有在网上玩游戏，线上跟陌生网友聊天的时间大幅增加，接触网络链接、陌生的私信机会会更多，所以这类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警情也会呈上升的趋势。诈骗分子会潜伏在咱们平时刷的这些短视频平台呀、游戏社群呀，还有社交的软件里面，都会对咱们这个学生朋友实施诈骗。
3: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起典型的案例，小朋友呢不小心点了短视频里的陌生的链接，手机就自动安装了 APP。像这种非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其实是有风险的。
2: 是的，咱们不要随便在链接里面点击然后下载这个 APP 去使用，尤其是不要在上面填写自己的信息。像案例中刚刚还说他的手机有短暂的黑屏，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在黑屏的期间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啊，咱们之前可能输入的银行卡信息或者是支付信息都会被对方看到。
3: 对，那他的手机的

0: 种短暂的黑屏其实它不是手机的故障，
1: 是，
0: 而是一个远端的操作。
1: 是的，咱们看的可能是黑屏，但是对方都是能看到手机上任何的操作，所以不要觉得手机黑屏了或者显示什么正在系统维护中，然后你就不进行任何操作了。咱们如果遇到手机无法进行操作的时候，及时的把这个网断掉，然后或者是赶紧的开关机，多尝试几次，
0: 甚至拔卡。
1: 对，咱们如果手边有这个拔卡针的或者打头针的，赶紧把这个手机的 SIM 卡取出来，这样子你手机收到短信啊，验证短信的时候对方也看不到。
0: 嗯，我记得你曾经给我们讲述过一个案例，好像是一个大货车司机，
1: 是
0: 这样吗？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他当时手机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形，黑屏了。
1: 对，他当时也是就是接到说是抖音客服啊，说他不小心开通了视频直播的这个权限，如果他不取消，下个月将自动从他卡上扣钱。这司机当时也是着急嘛，从达坂城回咱们乌鲁木齐的路上，然后他准备要操作的时候，然后听了别人的话，点了链接，哎，手机就黑屏了。他以为手机是没电了，因为当时天气特别热，他想着是放一会儿就好了，把手机就放下了。放下一路开车开到了咱们乌鲁木齐，然后他再拿起手机尝试开关机以后，手机开机了。开机了以后发现了有这个转账的记录。
0: 哦，那这时候钱就已经被划走了。
1: 对，是的。
0: 那像刚才您所提示到的这点啊，就是我们不要呢轻易的点链接，不要下载有关于自己并不清楚的 APP， 像这种情形都有可能是诈骗分子他们在远端做的一些手段。
1: 是的，咱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跟咱们家长说，跟老师说啊，是吧，不要自己私下就是按照陌生人给你的指导去操作，尤其是不要操作大人的手机。
0: 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呢，家里的小朋友有玩过你的手机吗？有自己家里的这个钱管一下子都通过孩子的这种操作被划走的吗？像这种情形您是否遭遇过，或者说您就成功的阻止了孩子这样的操作，有成功的案例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可以给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其实说到了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我记得以前常常都是老年人会上当受骗，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现在把这个触角伸向孩子了，小朋友了。
1: 是的，就是你在他们在手机上玩游戏啊啥的，遇到这些人，你不管是你购买了游戏皮肤，或者是跟别人聊天，然后诈骗分子都会说啊，声称你是未成年人，你刚进行了不当操作，如果你不配合我啊，要把钱转到某个安全账户，或者是不使用你父母的手机啊，配合我的操作，那么我就要派警察去抓你。不仅仅他可能会威胁恐吓孩子会抓你，还会抓你的家长啊，会通报你的学校。孩子这种时候就会非常的害怕，是。他如果那样悄悄的在操作手机，说咱们家长如果发现了要及时的去询问一下，咱们不要着急去责怪孩子啊。像昨天晚上就我们也是反诈中心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也是一个孩子，他在
0: 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然后他还在不断的威胁恐吓这个孩子给他继续转账，才被我们的家长发现。
0: 在昨天的时候接到了这样的一个警情，
1: 是
0: 报警的电话。那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啊，别觉得说这个电诈就是中老年人的事儿，就是成年人世界的事儿。
1: 对，
0: 现在呢这个犯罪分子把这个触角伸向小朋友了。因为孩子尤其是在假期嘛，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有大段的时间会拿手机刷短视频啦，
1: 是的，
0: 买卖一些小的，觉得是一些刚才你说的这个皮肤衣或者是一些小的玩具。
1: 对，他们也是有一些零花钱在自己手机上，有一些还跟大人的银行卡进行绑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支付要设置一个这个限额，比如说支付多少钱。咱们孩子有时候会收到一些零花钱，他们觉得哎呀小钱花一花没关系，但是很难保不齐那诈骗分子会引诱他去拿咱们父母的手机进行一个这个支付。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孩子现在可能独自在家上网呀，玩手机的时间会多，家长在手机管理方面要做些什么样的设置呢，降低被骗的风险？作为反诈民警，在这块你们有经验吗？可以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吗？
1: 嗯，首先呢，我们建议咱们给孩子上网的设备不要直接绑定咱们大额的银行卡交给孩子去使用。如果只能用家长的手机，建议也把微信呀、支付宝这种免密支付功能关闭，

0: 调低支付的限额，解除大额银行卡的绑定，只保留这种少量的零钱。第二个是咱们开启手机青少年模式，在孩子们刷短视频、社交软件、手机系统自带的青少年模式，可以屏蔽一些这样子不良的信息，限制孩子们去打赏呀、回复陌生的私信。所以家长们也要设置独立的密码，甚至是不要把密码告诉孩子。
1: 但是小朋友现在特别的
0: 太
1: 聪明，
0: 聪明了，就是你可能输的时候你都没发现，他就看到了你的密
1: 因为
0: 码。
1: 很多家里的这个密码往往是家庭某一个成员的这个生日呀，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没问题啊，就是我们家里的几个人的这个生日，我们组合成了一个密码啊，这是很
0: 对，
1: 常见的。
0: 非常聪明。你像我儿子才5岁啊，他真的，我手机的密码呀，我都是不一样的密码，但是
1: 常换常新的。
0: 他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到的。所以我们再去给孩子们在学校我们做一些反诈宣传的时候，我问啊，有多少孩子知道咱们父母的这个手机开机密码？哇，很多人。然后你再问啊，有多少知道支付密码？其实就少一些了，但是还是有人知道的。所以咱们绑卡，咱们在这个孩子们这种社交软件使用这种支付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密码换一换。
1: 常换常新吧。
0: 对，是这样
1: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说我们可以开启手机青少年的模式。那另外，我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孩子之所以害怕，不敢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害怕家长责怪他。
0: 是的，所以咱们也如果遇到事儿了，咱们不要老着急去责怪孩子啊。有时候真的，家长打电话报警的时候，然后边骂孩子边跟我们说他报警的这个情况，所以咱们也不要着急。就像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遇到事儿咱们先冷静冷静，即
1: 先
0: 使
1: 解决它。
0: 对，即使您的钱已经划出去，咱们要赶紧是不是报警，提供这些信息，看我们这边还可不可以有接下来的工作。然后你一直在责备孩子，其实他那时候一直着急，他也想不起来他当时可能怎么被骗的，这些过程他也都说不清楚了。
1: 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其实先来预防吧。就像今天崔云倩警官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所说到的，身边发生的真实的这些案例。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先告诉小朋友，先来跟他来分享一下，告诉他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形。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觉得他听不懂听不明白。
0: 对，
1: 小朋友他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的，是的，咱们一定要慎重的，就是把学习到这些知识给咱们孩子也要多讲一讲。哎，他可能今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天遇到了他就会自己也警觉一下。
1: 也有听友呢给我们传来了新的路况，说现在的清风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谢谢您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看一下首府的交通状况，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出现车辆排队了，还有城北主干道高架从北站三路到迎宾北一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仓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都挺大的。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也是十一大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时此刻您在忙些什么呢？在路上，在家里，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针对我们今天说到的反诈，你有要咨询的吗？有要分享的吗？大家都可以来实时留言。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3: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3: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邻里间的

0: 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就想问一下，那有没有把这个诈骗的钱款追回来的这种案例啊？
2: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第一个案例发在伊犁的这个案例就很成功的进行了一个止付啊。那有没有追回来的案例？
3: 有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公众号，我们一般在上面，比如说有追回来钱款进行返还，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公示的。
2: 是有的，
3: 是有的。
2: 但是还有很多追不回来了。
3: 对，就像诈骗分子他会给你一系列的复杂的操作。咱们可能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孤注一掷》，上面非常写实，就是他钱出去的非常快，而且可能我转给一个陌生的卡上面，然后他就会打散到十张的卡。我们民警在追这个钱款的时候，一定是要把你这一笔钱从每一个卡上分分钱毛毛钱我们都会要核算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卡上可能进的账都不一样，你有可能是涉案资金，我们要把它摘出来。如果是您自己的钱，我们还把这笔钱就是细细的算到您的头上。像所以我们钱款追回来难度特别大。为啥现在这个再去做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人会越来越多，让诈骗分子越来越多，是因为它的这个成本会非常的小，对不对？他通过一通电话或者通过一系列的话术就把你的钱骗走。所以咱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再去做这个反诈提示，做反诈宣传，我们也是为了能从咱们自身然后做好，对，做好防范。
2: 那其实刚才在我们说到这起典型案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是刷短视频，可能有时候刷短视频的会有一些这个弹幕，
3: 对，
2: 是这样吗？
3: 广告，然后也会
2: 小朋友一点，有时候其实他不是想要看这个弹幕，
3: 不小心，
2: 他不小心一滑，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操作，我没想给他点小红心，怎么就点上了啊？
3: 是的，就像有时候您正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然后他就突然出来广告，然后广告里可能不小心就点到某一个要进到别的链接的地方，所以他这也是诈骗分子隐藏在咱们正规刷短视频的这些平台里面的一些小的操作，
2: 甚至他可能会有这种福利的这种诱惑，是不是？
3: 是的，
2: 弹窗一下弹出来了就。
3: 对对，他可能是在这个游戏的评论区啊，或者您刚刚说的这种弹幕，还有或者会是在群里面有粉丝这样子假冒粉丝，然后再发布免费领取皮肤呀、点券呀、明星周边等等的这些信息，吸引咱们去主动去私信添加好友。再会说以福利核验呀、账号激活、资质审核为借口，引导你去点击陌生的链接下载这种非官方的 APP。甚至是让你索要家长的手机使用权、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信息。最后呢会说核验身份啊，获取你的信任支付权限以后呢进行一个盗刷。
2: 我看到一路上有你，他的在留言当中说，我家孩子呢今年9岁半，在暑假的时候呢玩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被骗走了399、99、99，都是远程操作的，不需要密码呀。
3: 所以这种咱们刚刚也说了，请家长一定要关闭这种免密支付，诈骗分子会
2: 是有真实案例发生的。
3: 是的，你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就
2: 9岁半的小朋友呀，
3: 是是
2: 暑期的时候玩游戏就被骗了。
3: 对，
2: 那作为家长可能我们先从我们这段来做好，就比如说你的支付密码、你的免密啊等等等等。
3: 对，
2: 好，还有呢，龙哥在平台当中提问了，他说我的手机就主动下载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办？
3: 就是不小心点广告啊，这种咱们要及时的清理吧。这种时候因为你不小心点到了，还有就是现在我发现一些广告，他把那个 差特别小、
2: 嗯、
3: 你有时候看不见，你想关的时候，哎，你可能不小心就点进广告里面下载了。
2: 哦，
3: 嗯，所以咱们要及时的观察，关注到自己的手机下载了陌生的软件，及时的把它删掉。你很有可能，嗯，它可能是木马的这些软件啊，然后窃取你手机的信息。所以咱们也要及时关注手机上是不是有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嗯、及时的手机，咱们都是有什么手机管家，咱们及时的清理一下。
2: 嗯、那一方。

0: 面呢，可能我们是需要向下的，比如说家长要关注孩子，
1: 是、
0: 另外还要向上，要关注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
1: 是，
0: 因为有时候他不会操作，
1: 对、
0: 那你不可能说我天天都回我父母家，但是每周回去看望他的时候呢、也帮他来看看他的手机里的情形，
1: 对，咱们就像平时聊天一样，多给咱们父母也要讲一讲。之前就有老人去我们、那儿报案，其实他也不是报案，他都没觉得自己被骗，他说他只是咨询一下，然后我们经过一番的询问，我们才发现老人被诈骗分子引诱购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我们不接着问呢，老人都没有说他新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对方让他下载了 QQ。 你想老年人哪里有 QQ 号，别人就教他一步一步下载 QQ， 还给他申请了 QQ 号进行通联，都不是通过电话这样子聊天的。
0: 一开始老人可能是一个老人机，
1: 嗯，
0: 是这样吗？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诈骗分子就让老人去买了一个新手机，
1: 对，新的智能手机，
0: 可以上网，
1: 对，可以上网，连 WiFi， 然后下载了 QQ， 然后一直通过 QQ 语音进行通联，然后老人说，就是冒充公检法嘛，最近这个冒充公检法，冒充公安机关，说老人的钱啊、因为他之前可能身份信息泄露了，涉嫌案件了，然后要审核他这个银行卡上的钱，老人甚至都把他的很多定期要取出来，然后转到诈骗分子说的这种安全账户进行审核。诈骗分子还会跟他说，你把钱转出来没关系，我们审核完就把钱退还给你了。
0: 老人就信以为真、
1: 真的信了。孩子也一直问他说的，就说问，觉得他们最近也不出门了啊、老两口说天天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孩子因为不住在一个区嘛，然后就会打电话问一问，但是也觉得可疑了，但是没有来家里去进行查看，然后两位老人就相信诈骗分子说的啊，这个案件要保密，啊，你谁都不能说，甚至我们都有民警上门了，然后
0: 预警了，
1: 对，我们上门就问他，然后是不是有最近有接到什么奇怪的电话，老人都说没有，一口否定。
0: 那到底什么是真民警，什么是可能这种冒充的呢？
1: 只要打电话让你提供信息，或者跟你提银行卡号让你提供验证码的，一定是假的。还有就是公安民警啊，不会通过这个电话、微信、QQ 进行线上办理案件，也没有什么涉密的案件。如果真正的有什么情况，我们民警一定会上门去找你，就是咱们一定要相信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民警。还有咱们乌鲁木齐一定非常方便，你看我们跟社区的民警也沟通非常密切，
0: 下门口的
1: 是的、这些警务站民警，还有咱们不是也有这种群吗，对吧、社区的群聊，你哪怕这些信息你发到群里，都会有热心的咱们的群众给你进行解答。所以咱们遇到情况不要藏着掖着，也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说因为诈骗分子当时就威胁两位老人说的啊，你们还就是孙子是不是在上学，如果你们不配合会影响孩子上学，会影响你孩子的工作等等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要觉得自己啊藏着掖着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问问身边的人、哪怕多问一个你在广场跳舞的啊，这

0: 他可能现在偷你手机都不是偷手机了，你手机可能能找回来，但手机卡可能找不回来，因为现在一张你实名办理的手机卡非常值钱，诈骗分子会通过一些引流呀这样的广告啊，然后收这样子的手机卡，然后拨打诈骗电话，但是他是用你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你可能就无缘无故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个帮凶、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成为
1: 了，这是帮性罪啊，
0: 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虽然有点难记啊，菊萍姐刚刚说的帮性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实名办理的手机卡拨打了诈骗电话，然后你实名办理的银行卡然后转移了涉案资金，可能都有都有可能成为这个诈骗分子的一环，对不对？
1: 嗯，其实我觉得小龙他还是很警觉的。
0: 啊、哦，好厉害，他发现了，
1: 一下给发现了。
0: 嗯嗯，
1: 您提供给警方，其实这就是有力的线索。
0: 是的，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提供的照片是什么照片啊，因为、
1: 嗯、
0: 所以咱们手机丢了或者你借给别人使用了，你一定要检查一下，
1: 嗯、
0: 有一些。这种诈骗分子他会把你的手机及时的换上一张空的卡，就是不能使用的卡，
1: 嗯嗯，
0: 你当时可能发现不了，后来你再发现可能你的电话都已经被卖出去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不要借给别人去使用，还有路上如果遇到陌生人借打你的手机，咱们也要及时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及时的观察，哦，不要卡被掉包了。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4: 大车就听九九九，大车就要照路况。
1: 嗯，您好。
4: 大湾北路，过了月龙湾，前面的斑马线处，两车嘛，三车都追尾，真是。
1: 哦，是发生了有道路交通事故啊，过了斑马线，这是刘星宇轩刚刚提供的路况，谢谢您的分享。嗯，还有呢，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提到了，说买了机票之后呢，也收到了一条短信，
0: 嗯，
1: 说是这个机票购买中出现的问题，
0: 嗯，
1: 是国庆假期很多朋友都有外出游玩的这种想法，
0: 嗯，
1: 比如说网购机票啦，
0: 是，
1: 甚至在网上订酒店啦，
0: 嗯，
1: 订景区门票了，
0: 嗯，
1: 像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也是现在电诈的会出现的有一些这种高发状况的地方？
0: 是的，诈骗分子呢主要是在短视频呀、微信群发布这种低价的门票、特价的机票等等这些广告，嗯，你会发现它的价格远远低于官方的平台，等你联系对方以后呢，他又会引导你跳出这个正规的平台，通过私信转账进行交易，但是一旦你转钱了，对方就把你拉黑失联。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咱们在节目开头有说到过的这种机票退改签类的骗局，
1: 嗯，
0: 诈骗分子会冒充航空公司客服、景区客服，发短信或者私信说航班取消了，或者说您的门票过期了，但是可以帮助您去办理退票改签，然后会给你一个链接，点进去以后呢，让你填写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会直接就是盗刷你卡里的资金，
1: 嗯，
0: 所以咱们也一定要记住啊，购票改签退票一定要在官方的这个平台、官方的小程序进行操作，不要相信短视频里面啊有这种客服私下给你发布的这些低价的票务信息，不要去脱离官方的平台进行转账，咱们收到了航班门票的异常信息也不要随便点击短信里面的链接去查看，一定要联系官方的客服或者是打开咱们官方的软件进行查询。
1: 嗯，你要想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做支付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要求对方呢原路返还嘛。
0: 哦，
1: 一般正规的他都会是你用哪张卡支出的，他肯定会返回到哪张卡上。
0: 对，退款返款就是钱回来，你就告诉他原路返回、
1: 嗯、
0: 我不需要下载任何的这个 APP， 也不需要点击链接，甚至是填写自己的信息，你要退钱那么你就直接退，是不是？
1: 你是消费者啊，你可以硬气一点、
0: 嗯、硬气一点啊。

0: 其实，但是我觉得在假期当中，除了我们出去玩以外呢，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刷刷刷买东西啊，是这样吗？购物现在也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吗？
1: 是的，像假期啊，咱们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出行，要买个装备呀，是不是？买件衣服呀。所以在这种购物的高峰期，还有就是这个双十一、双十二要来了，这个诈骗分子都会提前就做准备了。咱们
0: 冒
1: 如
0: 充客服吗？
1: 对冒充这个购物平台的客服，也有可能会冒充这个快递的客服，说你买的东西在路上可能被水淹啦，被损毁啦，车出现故障啦，是吧？然后要给你退款赔款，咱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原路返回。
0: 原路返回，
1: 是的，
0: 不用跟他多说。
1: 对。
0: 那在我们身边有发生这样子的电诈的案件吗？冒充客服的。
1: 像这种非常多啊，我们之前就有一位大哥，他报案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就买了一条49块钱的裤子，然后人家说甲醛超标了啊，要给他退款，然后就把他引进一个陌生的网址里面进行操作嘛，一系列操作，大哥都说，哎，我就左左右右又把钱倒到这儿，然后说我说我卡上没钱，他还教他又下载了一个贷款软件，说先把钱提出来。啊，你转到这个账户里面，我们再把钱返给你。哎，这大哥就为了这49块钱的退款，哎，他就一顿操作。后来到他去银行打流水，才发现转走了2笔999。就是把自己的钱转出去，等于是
0: 可以
1: 损
0: 买几
1: 失了
0: 十
1: 两
0: 条
1: 千。
0: 裤子，
1: 对，
0: 是吗？
1: 真的就是为了这49块钱，最终损失了2000块钱。
0: 但是刚才在你的讲述当中，其实这种冒充客服的时候，他会让这个消费者当时有点犯迷糊，当时就
1: 对，
0: 不清醒了吗？
1: 是他就是让你在这个，比如说给你一个链接，你点进去，他说啊要填写一个什么验证码，其实你填的这个验证码就是对方的银行账号。你当时我就奇了怪，有时候我就问这些受害人，我说你难道看不见前面写的是账户或者转账这种字眼都看不见了，就只能看见那个方框，然后把他给你提供的数字你填进去，其实就是对方的银行卡号呀。
0: 但是当时可能焦急。
1: 对，他就会说啊，还有多少分钟，然后就要关闭了这个通道。这诈骗分子都会在这种时候，然后就把你塑造这种非常着急的氛围里面。咱们就是被洗脑了，像咱们经常发就最近有发生的这种案例啊，把钱藏到这个电饭煲底下，还把这电饭煲底座要卸开，把钱塞进去，啊，把这个玩偶这线拆开，把买的金条放进去，要邮寄出去。我当时就问了受害人，我说为什么这种操作你不觉得奇怪？他说我也觉得奇怪啊。然后问对方的时候，对方说那客服就说，哎，别人
0: 像
1: 都是
0: 安
1: 这样，
0: 全，
1: 哎，别人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为了风控啊，不然你还得交更多的钱。他就相信了。
0: 那通过刚才你的这个讲述之后，我们确实会发现，不仅仅呢是有传统的这种诈骗的套路，还会有一些新的手段。
1: 是的，像这种线下交付的非常多啊，可能是就是在居多都是这个网上投资理财，然后说这个平台有风险控制啊，说最近可能这个账户转不了钱了。我觉得最离谱就是我前两天是刷到公安部发了一条就是信息啊，他说，这个受害人就民警帮他查看他投资理财的这个平台，妈呀，他的钱都有上百万、上千万的数字，你都数不清楚，他都相信啊，他相信他挣了这么多钱，只是钱可能暂时投就是提不出来，他真的相信，然后还要往里投钱，因为诈骗分子说。说平台需要让你再投多少钱才能解冻，你的钱才能提现啊？说最近风控严啊，你过两天再提，或者就是说你再投进去，比如说30万，你能把你之前投的50万提出来，就这样一遍一遍的
0: 这
1: 话
0: 可能
1: 术
0: 是
1: 去
0: 抓
1: 套
0: 住
1: 他。
0: 了这个受害人的心理，
1: 对，
0: 他觉得我可以，只要我投资，我就可以成为非常非常拥
1: 有
0: 有非
1: 钱
0: 常
1: 的。
0: 财富的人，
1: 是的，
0: 是这样吗？
1: 对。
0: 哎呀，广告来了，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灶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

0: 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今年乌鲁木齐的秋天啊，好像超长了，超乎我们的预期。大家说这段时间真的是好美好，温度很宜人，而且景色呢也特别的漂亮。就像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到全疆各地大部分的城市呢，高温都在20多度，但是低温有点低了，有十来度的，还有呢4度左右的。来，我们边走边看，了解全疆各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阿勒泰多云19到4度，塔城多云24到6度，伊宁多云27到9度，伯乐多云21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11度，奎屯多云24到9度，石河子多云25到7度，昌吉多云24到10度，哈密晴25度到8度，吐鲁番晴28到17度，今天的库尔勒多云27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到12度，阿图什多云25到14度，喀什多云27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6到1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三级。
1: 霜融化在白昼，礼拜的月光照耀着九州。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

0: 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我们说一说假期反诈在线的事儿。也看到有听友在留言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我身边有一个阿姨啊，在用一个叫做什么大国崛起的软件，然后每天都有 APP 上显示的盈利300到500的。她说我劝过她啊，说阿姨这个是假的，现在哪有那么好的生意。
3: 对，
2: 结果阿姨说没事儿，再做几个月就不做了。他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那么大的年纪我怕他受刺激。诈骗分子真的是太坏了。
3: 真的，像这种投资理财软件各种名字都有啊，还有是打着什么国家扶持的这种旗号，甚至是有诈骗分子仿冒那种红头文件告诉咱们老年人啊，这个项目投了一定能赚钱，国家扶持的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也给我们打我们反诈中心的咨询专线7654321，说一定要帮忙劝劝他的父母。就是在这样子投资软件里面投钱。还有咱们现在投钱，就像我刚刚说的，诈骗分子会说风险控制，让你把钱取出来放到比如说某个山坡坡上，
2: 电饭煲里，
3: 电饭煲里，然后要不然就放到某个公园的草丛里。现在诈骗分子还有那种远程监控呢，就看有没有人去放钱，放了他们就会派人去把这钱拿走。所以遇到这种可疑奇怪的情况啊，什么风险控制啦，平台的这个钱暂时取不出来了，咱们不要再心疼之前投的那一点点本金了啊！不要觉得你
2: 及时止损，
3: 对，一定遇到这种情况及时止损，钱取不出来了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啊。还有就是咱们如果这种老年人投钱啊，这个投资这种情况劝不了，咱们也要及时的找我们社区民警，是不是？找这个包户干部，一定要联合起来去劝他。
2: 阿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会感谢你的。
3: 是的，一定会的。像很多老人，他这个钱，他钱都是已经很长时间的投资了，然后诈骗分子会每天问，说叔叔阿姨，你这今天这个抗什么什么高血压的药吃了没？今天出去逛了没？他特别贴心，就是为了把你的钱包一点一点掏空。
2: 你就像这个阿姨，现在每天看到 APP 上显示的这盈利，它是一个数字呀。
3: 对，
2: 那不行就告诉这个阿姨说，阿姨你取钱试试看。你说这阿姨说再做几个月就不做了，她看来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3: 对，这种理财投资一定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不行，您就把这个这个孤注一掷这电影让阿姨看看呢，对不对？它上面我记得有一句台词特别经典，就是我想让他赢他就赢，我想让他输他就输。咱们这个平台看到的全是数字，钱早都在后台不知道被骗子转到哪里去了。
2: 那现在其实接到了比如说反诈预警电话或者是上门劝阻，有些人会不理解，就像这个阿姨，
3: 是
2: 她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劝阻她的时候她听不进去，
3: 对，她不相信。
2: 那现在为什么民警还一定会有这种上门的劝阻，或者说一定会有这种紧急的处理？
3: 我们是一定要看到咱们受害人的手机啊，有些受害人他可能就他识别不到是诈骗信息，他不让你看啊，这种就非常可疑了。我们一定要检查他的手机有没有下载什么奇怪的 APP 啊，经常在操作。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咱们家长也一定要关注到孩子的上网的情况，是不是？有没有给手机上安装什么不明的软件啊？有没有在跟一些陌生人聊这个关于转账的信息？咱们也一定如果可以的话，就近的这个银行网点咱们查一查最近的这个绑定的银行卡的流水，也有可能他把转账记录删除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民警只要联系你了，说你最近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有没有接到什么可疑的信息，有没有加什么陌生人，咱们一定要仔细的思量一下，不要着急去拒绝我们民警的这个查询问询。咱们一定要想一想。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就在小红书上，然后在也是刷信息嘛，然后加了一个陌生人，就有民警找到他。他当时问我说，我最近也没有转账呀。不是说你转账了我们民警才会找你，
2: 对方可能就是
3: 诈骗
2: 分子。
3: 对，所以你可能加他的微信了，我们这边就会监测到，你就觉得可疑了吧，赶紧把这个人删掉。
2: 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啊。
3: 对，
2: 而且这个民警的

0: 狱警他是上门的，
1: 是是，一定要见到你人我们才放心、
0: 哦、也有听友在平台留言说我开出租车拉过这样的人、
1: 嗯、哦，
0: 让我呢下载很多 APP、
1: 嗯、
0: 让我下载，他说我没下载，你做的太棒了、哎、
1: 特别棒啊我们也是经常听949的节目，然后学到了这些反诈的知识、
0: 啊、
1: 对不对？
0: 兰兰他在留言说啊，菊萍刚才放的那首歌特别好听、
1: 嗯、
0: 啊，那首歌的名字叫有风无风皆自由
1: 哇
0: 那还有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想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其实呢筑牢安全防线、
1: 嗯、
0: 现在呢大家一定要学会新的应用，
1: 对，
0: 就比如说国家反诈，
1: 嗯，
0: 是吗？
1: 是，国家反诈 APP 咱们都有下载，对不对？研究一下上面的功能。还有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国家反诈 AI 哦，这个非常好用，咱们也可以下载一下使用一下、
0: 嗯、
1: 它特别方便的是有一个 AI 大模型的智能问答，你如果遇到了任何可疑的场景，你都可以在上面就是AI 进行询问，它可能就能给你识别到是不是骗局、
0: 嗯、
1: 啊。AI 呢自动会做风险研判，识别这个诈骗类型，推送相关的案例，拆解诈骗的手法，给出您这种防范止损的建议，附带这种案例的视频，哎，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再了解一下、
0: 嗯、
1: 还有它会在上面推出一些反诈的资讯，实时发布最高发的这种骗局预警，还有它上面有这个 AI 检索的反诈手册，
0: 嗯，
1: 您通过这个关键词的查询或者语音去说，然后就能查询到各类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和这个法律要点。
0: 哦，就是现在呢 AI 的这个大模型很厉害，
1: 对，
0: 你说到了国家反诈 AI，
1: 嗯，是
0: 的，那其实我们用 AI 不仅仅让它帮你写个材料文件
1: 是的，
0: 你还可以应用它，很好的用到它。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崔警官结合假期是不是也给大家做一份总结，
1: 嗯，
0: 还有特别提示吗？
1: 在马上迎来了这种国庆的长假，提醒咱们乌鲁木齐的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放松呢反诈不能松懈，一定要管好个人的信息，不要在网上随意泄露咱们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收入情况，不要给陌生人提供这个短信验证码，验证码呢就是咱们资金最后的防范的钥匙，任何人，
0: 所以在10月1号到7号您可以计划一下运动的这个互动。当然10月1号到15号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将举行越坚持越厉害运动打卡活动，大家累计打卡满对应的天数呢，还可以兑换健身礼包、运动水杯等礼品，先到先得，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程序，了解更多有关于运动和约场地的一些动态。还有就是有关于在这个场地当中呢，还会有部分的商户会推出射箭、网球、健身的优惠活动，所以运动起来也会让这个假期感觉到充实，活力满满。那您的假期是怎么计划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一下。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再来看看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这会儿还有一条路呢车流量很大，就在简泉一街西向东，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这一路呢也是行驶缓慢，还有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北向南。

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当然这会儿走在路上的各位，不管是顺畅的还是拥堵的，都欢迎来打卡签到一下。当然这两天是不是节前的假期之前的各大市场和商超也是比较繁忙呢？那么如果这会儿您在市场和商超的周边，也方便来一条路况提示一下周边的停车情况和拥堵或者顺畅的路况。这会儿看到在简泉一街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西向东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显示拥堵。还有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这会儿也是在缓行。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辅路桥下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还是在逐步的增大。那更多的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及时提醒给更多车友。我们在这儿呢，也和各位分享，9月28号开始呢，一直持续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魅力12师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别让我失去了你。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也有在走在团结路上的朋友提示，这会儿还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是不是刚才在前方有交通事故的原因，这会儿事故车是否挪开了呢？大家还是可以及时的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确实期待着八方来客都到新疆来感受一下美丽的秋景。确实新疆的秋天很短暂，但是依然是有很多值得打卡和珍惜的片段。那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大圣归来说龙胜街东向西往南湖北路方向车流量很大，感觉是不是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也在规划出行。还有 Forever 说在河滩路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附近这儿也在堵车。那更多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这会儿在柯西街辅路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河滩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一路呢也是缓慢通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东向西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桥上也是比较繁忙的。那这会儿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打卡分享到微信平台吧。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更多的天气提示，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想要去赏景出游的朋友也要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2度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23度到13度。接下来几天呢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乌鲁木齐市区当中最高气温在22度到26度之间，那低温就是在10度到13度之间。早晚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添衣，觉得这个太阳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还需要各位和我们及时提醒分享给更多车友。稍后的每时每刻杨洋继续陪伴您。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午间的时间陪伴大家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看到朋友们分享的路况还有美丽的秋景，这会儿看到子健骑行在准时收听每时每刻，哇，打卡的这个图片除了有自己家的小宝贝这么的可爱，还有就是满树的金黄，这是在哪里拍到的？感觉不知不觉真的街边的路边的这个树叶都变得金色了，还有就是依然绽放的金黄的这个雏菊。所以在路上还是希望大家在安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假日当中能够抽出时间去赏赏秋景透透气。那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有美好的心情和美好的胃口。这会儿天山梅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中豪他说卫星路南向北上中亚南路、厦门街、上海路、喀什西路到天津路十字路口，这都是畅通的。还有这会儿刚才提示大家在喀什路立交附近堵车的朋友们，这会儿走过去顺畅了吗？还有在龙胜街东向西往南湖北路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吗？大家在路面当中通行还是要注意安全车速，安全行驶，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当然美食美景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传递，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打卡一下您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哪里好吃都知道，这会儿大家的美食情报也别藏着掖着啊，抓紧时间来和我们打卡签到，分享您的美食心得。最近到哪里去探店了，尝到了特别值得推荐的美味和招牌，也可以在跟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传递和分享。今天中午准备到哪儿去加个面，或者是吃个快而美的午餐，也可以把您的路线规划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会儿看到 Forever 说，在河滩路北向南喀什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上喀什路辅道路口，这会儿呢有施工在修路，占据了两条直行的车道，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谢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分享，确实都是特别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有这会儿尔特也在打卡，中午好，这会儿是走到哪儿了呢？也可以和我们定位一下中午准备吃些什么美食。刚才子健骑行也回复了，金黄的落叶这么美的秋景是在新大博达校区拍的，真的特别羡慕新大博达校区的同学。学们几次经过的时候都是感觉到道路非常宽敞，而且在这儿呢就是校园也非常的大，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打卡的，比如说这个文创中心啊，上次我们也去签到了一下，觉得真的很不错，所以在这儿更有期待的就是有子健骑行给大家给学生们给同学们准备的美味的营养午餐。还有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和路上的提示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刚才看到这么美的秋景，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们也期待着国庆趁着这个假期能够到阿勒泰去逛一逛。阿勒泰市的金秋阿勒泰乐享好

生活国庆双节促销活动呢也是在进行，会持续到10月10号。那本地的市民和来自的这个阿勒泰的一些游客都可以参与，享受政策补贴、特色市集、美食展演，还有文旅体验多项的惠民红利。在商超、还有餐饮、住宿、汽车、家电、成品油、景区农特产品等不少于100家的经营主体都参与当中了，也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美食，感受一下农家家乐的惬意，还有木家乐啊，那得多这个有很多特产吧，还有集中展示了草原系列的一些本土特色小吃的美食品鉴、厨艺展演，哎呀，真是期待。在这其中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千人寻味阿勒泰盛宴醉享暖金秋的美食主题活动，听说是有吃有买有送哈，入住还有礼包。更多的美食情报还有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啦。这会儿呢再次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朋友们陆陆续续都上线冒泡了啊。尔特说，提示一下，有一个车的后备箱没有关，哎，忽闪忽闪的，确实有点危险，提示一下这辆车。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看看这是它的车号啊。提示大家在路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东西放稳，把这个车辆都要保证这个安全妥当了再出发。这张图片有点反光，看上去这个车号是 YW110 啊，如果这个车主您听到的话，赶紧检查一下您的这个后备箱。还有亮这会儿也在打卡，分享一下今天的午餐。今天中午的午餐是抓饭，请问这是自制的还是在哪个餐厅里吃到的？我看旁边的餐具，我觉得应该是在美味的特色餐厅啊，感觉这个抓饭也非常的香。还有些什么特色？他家除了抓饭还有好吃的吗？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和留言。那大家这会儿都可以继续打卡到美食每刻，期待您的互动。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这会儿呢，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这会儿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会儿刷新一下，亮说：“哎呀，这是我家的餐具，不是在外面吃，这是自制的美食。”那你的这个厨艺真是相当精湛。我看了这个图片，我觉得这个抓饭做的呀，既家常，还真的是很鲜香的感觉。胡萝卜条切得特别均匀，而且感觉这个肉也很鲜嫩啊，还拌了一份凉菜，所以我就觉得很专业。还有这会儿慈优也说了中午好，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打卡留言分享你的美食。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询问一下各位美食达人啊，在头区哪里有好吃的小碗菜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们给推荐一下？同时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这会儿我们也帮他来找一找吧，在头区的周边有没有好吃的小碗菜。还有这会儿路况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看到三块给我说了，说河滩北向南好堵呀，就在城北大道的这个位置。是的，刚才朋友们也在提示，还是车型的压力比较大。这会儿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河滩从广汇立交往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就比较拥堵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提示，在这个喀什路立交附近车流量也是很大，还有刚说城北大道这儿确实还是拥堵。那再来刷新一下，看到团结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还有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推荐，也让我们来缓解一下堵车的焦躁，来感受一下美食的惬意。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传递到微信平台。尤其是刚朋友问的这个哪里有好吃的小碗菜，在头区的附近，谢谢各位的推荐啦。

0: 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沉浸式体验美食的快乐。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这会儿呢，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美食的推荐。这会儿不管是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是您觉得最近探店吃到了哪些特色美味，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那我们也刷新一下，看到这会儿有一条路况为梦想而努力提示了，河滩路由南向北苏州路桥一过300米处呢，有车辆相撞的事故，再往前走1公里，辅道上有事故。那再次定位一下，在河滩由南向北苏州路桥一过300米处有事故，还有再往前走1公里的辅道也有车辆的事故。那这会儿过往的朋友一定要保持您的安全车速，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事故的路段。同时还是提示大家，在行车的道路当中还是要谨慎驾驶，这会儿在路面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河滩南向北往城北走的这个方向，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这会儿呢，财源滚滚来打卡了，欢迎欢迎。他说北京北路家丰园南头有个山东特色炸鱼店，还有椒麻鸡，麻椒鸡啊，麻椒鸡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就是感觉看上去色泽有点酱香的感觉，但是吃起来又有点麻滋滋啊，有种这种更鲜嫩的感觉。所以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我们也一起种草一下吧。看到大圣归来打卡了，中午吃的是百面传奇刀削面，就是百面传奇还是依然的味道，今天给自己加了个蛋啊，哈，确实还是不够辣，又加了点辣酱，看来口味还是很重的啊。也谢谢跟我们分享的百面传奇，其实在这儿有很多这个路段上现在也有了好吃的。他家主要就是能够经营的比较晚，过去是在这个红山这个邮局右拐，这应该是揽秋园西街那儿有店，现在呢在会展南路这儿也有一家。那还有在哪里有好吃的百面传奇呢？刀削面薄薄的软软的，更主要的是他家的这个油麦菜笋叶儿在这个碗底啊还是很清香的。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老老老这会儿来了，这是在哪家餐厅呢？分享的这个美食打开了，这应该是自己做的，我还没有点开这个图片，是缩小版本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摆盘特别讲究，我以为是在餐厅，感觉这像是您自己的手艺哦。辣子炒肉，你看看这个辣皮子，绝对有昨天我们说的这个烟起辣皮子，又红又绿的啊。还有就炒的白菜，还有就是这个红烧的这个鱼，这是罗非鱼吗？看上去太肥美了啊，还很入味的感觉。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芒果这会儿来了，他说报个路况，河滩快速路辅道由南向北刚过苏州路桥底下200米，也是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啊，还是在苏州路桥下的河滩南向北的辅道苏州路桥下的200米位置呢，这会儿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无法自行离开在辅道的左侧车道，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占据了辅道的左侧车道，请大家提前减速避让。谢谢芒果，还有刚才给我们提示的为梦而努力，我们途经这个路段的听友还是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一定要保持你的安全车距。这会儿再来刷新大家的美食和路况，陆陆续续都来了。小凡同学说今天还是在塔城啊，目前塔城的道路都是畅通的，今天吃的是韭菜鸡蛋饺子，已经在公园遛弯了，祝你假期开心。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呢，朋友们的美食情报也更新了啊。刚才财源滚滚说，植物园吴越花园城的美食街今天有个山东水饺馆开业啊，9.9元16个饺子，东北特色东北水饺店啊，打卡一下，各位可以去尝一尝鲜。谢谢您的特惠这个美食的推荐。还有这会儿有你真好也说了，看看今天的午餐啊，清淡的午餐，虽然清淡，可是它花样多呀。你看看啊，我给大家再来晒一晒，有清炖的羊脖子啊，还有中间的这碗是什么呢？感觉是那种激情椒麻牛肉的感觉，有一点酸菜牛肉的感觉啊。还有就是凉拌的黄瓜、炒的葫芦瓜和丝瓜，还有孩子最爱的西兰花和花菜啊。还有两个菜是炒的，就还有这个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啊，就是撒了很多的砂糖啊。真的就是虽然清淡，可是它真的营养丰富，而且菜品太丰富了，确实也很幸福啊。今天中午的午餐已经上桌了，还有米酒这会儿我给我们打卡了，说今天应该吃的是自己做的抓饭，太香了，可是括号自家方法绝不外传。行吧，那你就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美食，让我们馋一馋，我们真的是馋到我们了啊，真的是。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打卡吧。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其实这个季节还是有很多的水果也陆续的上市了，在阿瓦提县的葡萄种植基地里头，一串串蓝宝石葡萄挂在藤蔓上。蓝宝石葡萄是哪一种呢？如果您在市面上看到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啊，因为它也是得益于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特别的饱满清甜多汁。还有就是香妃海棠也迎来了丰收，在伯乐特色林果的这个基地当中呢，香妃海棠也迎来了丰收，依托了精心的呵护，今年也是这个充足的糖分，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口感更好，所以有机会在市面当中也逛逛超市菜店，尝一尝海棠香妃。香妃海棠啊，香妃海棠。还有这会儿的路况和美食的情报大家也别中断，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刚才小凡同学说糖拌西红柿，你说吐鲁番下雪了，咱们新疆人都知道，就是刚才在话在嘴边，我就想说哪儿下雪了，乌鲁木齐下雪了。哎呀，就是好吃的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乔这会儿说了，说听听刚才这首歌就知道你是90后，谢谢您的夸奖，您又把我给说年轻了啊。当然好听的歌曲还是一直在流传，一直经得起打磨，所以在每时每刻也希望有轻松的音乐和美食的分享带给大家，就是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共同来体会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大家和我们继续推荐美食分享路况，同时提示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支，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继续在美食每刻期待着和各位的互动分享，一定要安全行驶，放慢车速，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遇到这个事故路段的时候，您一定要

0: 手。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消息，看到影星走哪儿了？
1: 我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去高新五月玩
0: 啊。

0: 然后还能跟我的妹妹一起滑轮滑呢。
1: 太好了，这假期就这么快乐的开始了啊！谢谢我们的小伙伴儿，也在跟949分享你的快乐，也期待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这个假期能够愉快充实，同时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949，有949和您一路相伴。再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吧，这两天出行其实秋高气爽真的很难得。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2度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3度到13度，大家也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去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天，收获美食，分享美景。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也期待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分享最及时的路况到节目当中吧。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3: 什么呀？
2: 一路畅通啊。
3: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中午的欢乐时间已经到了，各位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是通过思路视听手机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都可以来互动打卡签到啦。当然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呢就迎来了国庆假期。那各位此时此刻都在做什么呢？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进着，也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整点路况，依旧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一二的位置啊，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以及进入到明华街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车流量目前都比较大，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河滩北路辅路呢，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的南向北环形路段，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看迎宾路西向东这个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环形路段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看北环高架路，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从外环路到蜘蛛山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39公里每小时。东大良西街呢，是北向南的这方向这一节儿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最后盘点到的是仓王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整点路况盘点完，各位朋友，您在哪条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不论是一路畅通，还是缓行，还是有排队，各位都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当然呢，这是国庆假期，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工作日啊，那各位这个心思啊，都得放在今天半天的工作时间之上，很多朋友呢也已经把这个假期要出行出游的计划规划好了，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节目已经开始，也看到很多听友都在互动打卡签到了啊！子健骑行看到了签到的身影，小凡同学就说：“哎呀，天宇中午好，我还在塔城，3号就回来了。刚刚呢，中午饭吃完是韭菜鸡蛋饺子，这会儿呢正在遛弯儿。哎呦，这生活很惬意啊！塔城的天气怎么样？中午的时间大太阳晒在身上，遛弯的时候感觉后背暖洋洋的，很舒服吧？”同时你也看到 Kiss 说，我明天小长假开始之后啊，

0: 国庆假期开始之后呢，打算要去这个自驾游，想要去喀纳斯。哎，这路线怎么走比较好呀？最近呢，去到喀纳斯游玩的，或者是呢，走这个阿河公路前往阿勒泰地区去赏秋的这个路线啊，游客呢也是非常的多。各位有没有已经先行玩过的朋友，来一个路线上的路况分享啊？当然呢，在结束的9月份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航之带队就带着我们的车友前往了阿勒泰，前往了喀纳斯啊，去赏秋。那在整个这个路线安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细致。您看看，尝试一下啊，发送数字8，是否还能收到这个路线的规划的路书？跟您这一趟国庆假期要去自驾的路线呢，其实刚刚好是一个重叠的状态，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啊。水中望月也来了，他说：“天宇，中午好。”他说：“哎，今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呀？”那可不咋的，今天又是孤零零的天宇个人啊。所以感谢各位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的陪伴。刚刚说完关于这个去到阿勒泰、喀纳斯赏秋的这个路线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尝试发送数字8，哎，那没有这个自动链接给到您，就说明这个自驾游结束之后啊，这个链接路书的分享已经下线了，可惜了啊！所以呢，我们后期的自驾游的安排规划上面呢，各位也来关注一下，不论是您是否跟着这个949的这安排一同自驾，还是说您可以先收藏作为自己之后的自驾游线路的一个参考都可以啊。那各位如果说有之前走过去往喀纳斯赏秋路线自驾游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认为走哪条路比较好，或者是目前在景区景点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哎，田雨灵光乍现，又想出了一个能够找到这一趟去往这个阿勒泰赏秋线路的一个小妙招，各位呢可以下载一下这个丝路视听客户端，在丝路视听客户端的交通板块当中，有一个自驾游报名活动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当中呢就有9月份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路书，你看什么事儿都难不到我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能够让各位在国庆假期想要去到阿勒泰、喀纳斯等等北疆的一些美丽风景区去过节，然后赏秋，可以来提供一下这个路线的安排。
1: 我是一颗糖，
2: 你说什么糖？
1: 我是一颗火力四
0: 射。所以这个方式呢，大家来可以尝试一下啊。你看 Case 就说："哎呀，还得是你啊。"所以 Case 可以尝试一下是否能找到啊？如果能找到呢，跟我说一声啊，我就把这个小妙招大声的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啊。没胡子的大叔就说："哎，杭老师呢？今儿怎么不在节目上呀？"那当然，他肯定不是休息了，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朋友们。由天宇陪伴各位，依旧中午的时间很欢乐啊。很多朋友原来都很想要这个路书啊，这个小妙招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公众号的这个自驾游结束之后呢，路书就下线了，所以之后的路书链接呢，大家及时来留存。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来下载一下丝路视听客户端这个 APP，在您手机的应用商场里面来查找一下丝路视听。下载完之后呢，在板块当中有一个交通板块，栏目当中呢有一个活动报名的栏目，点击进去。找到今年9月份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一个行程路书，然后呢就可以保存下来，作为您出游的一个攻略安排啊。 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即时路况啊。我像我是我狂就说，田雨中午好，打卡签到，河滩快速路辅道，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左侧车道呢有辆故障车，所以这边目前有点堵车啦。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想要去喀纳斯，那有没有什么推荐啊？有位听友呢就说，铁甲公路值得走一趟，从哈巴河铁列克镇到贾登峪的这条公路非常的美丽。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呢，在假期的时间啊，就去了趟阿勒泰，先到达的是北屯，然后呢再到布尔津县，然后再到阿勒泰。那整个路线呢，其实我也是走了有一些些这个冤枉路啊，时间的利用率不是特别的好。但是需要温馨提示的就是，十月开始之后呢，像如果说您要驱车自驾前往阿勒泰喀纳斯的深处、禾木等等一些山区位置，一定要关注天气的情况，同时呢对车辆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如果说您要进入这个山区，提前查好这个车辆是否需要这个四驱车辆，同时呢建议提前安装好这个雪地胎，一些防滑的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好啊。我去年去的时候呢，就是天气有变化，想要去到这个喀纳斯的深处，但是没进去，因为车辆呢不是四驱车辆，而且呢这个雪地胎也没有更换，所以很遗憾。所以呢各位要这个出门自驾要做好路上的规划，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持续在假日期间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的全天候的各档节目，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好出行服务。同时呢，今天是9月30号，也一直在提到国庆假期从明天就要开始了。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年的国庆节呢，受7天小长假以及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的带动，叠加新疆秋游出行的热度的一个持续攀升，像公众的探亲访友、跨地州市的中长途的自驾出行的意愿呢是集中释放。就像目前很多听友呢都表达了自己要自驾出游，那小型客车呢也成为了路网流量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呀。那预计全江路网的流量较平日会有大幅增长，整体呈现出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的一个特点。那各地州市的出入口以及高速公路和重点的景区周边的路段呢，车流增长是显著的。同时假期的首尾车流聚集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从今天傍晚时间开始一直到明天假日的第一天呢，都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啊。其中呢，像国道681阿河公路、像国道0711乌玉高速、国道30赛果段呢等热门的旅游线路的车流呢是持续攀升，景区以及旅游沿线的道路客流是大幅增长的。同时呢车流潮汐特征也是非常明显啊，假期首日出城、假期末期返程的高峰是比较突出的。同时呢再次需要提示的是，高速公路的出入口以及枢纽互通服务区等点位呢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像奎屯、伯乐、伊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等城市周边的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整体呈现出江内跨地州市的出行活跃、地州市间往来通行集中的一个运行特点。所以呢提示各位，如果说您的假期时间比较充裕，去到的点位呢时间都很有这个时间的安排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错峰出行。如果说你要前往一些景区景点啊，建议早上早一点。

同时呢，也看到小潘同学的分享，他说塔城天气老好了，暖洋洋的，那就太阳高高挂啊。你看小凡同学就很聪明，他说你看之前的路书我就截图保存了，出行的这些事儿呢，行车安全前的这个全面对于车况的排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田宇小小提问一下各位，如果要出门开车出门游玩，自己的车况是否有做一个保养和检查呢？当然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呢

0: 这个驾车的驾龄都非常长啊，这个老司机了。那对于车况的检查呢，也有自己的一些经验。那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出门自驾开车的旅途，距离比较长，怎么样来对于自己的车况进行一个细致的、有必要的排查？要做哪些排查和检查？各位也可以同步来分享一下经验。
1: 我是一颗糖，
2: 你看什么？
1: 我是一颗糖，
2: 你看什么糖？
1: 我是一颗活力四
0: 射。我看还有很多朋友持续在发路书和八啊，那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找一找九月份949由航之带队开启的这个多彩阿尔泰自驾游的一个路书，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线路的。各位呢可以来下载一下思路试听，名字叫思路试听啊，在手机应用的这个软件当中搜索思路试听的这个手机 APP， 点击之后进入主页，最上方有一个交通二字的板块，点一下进入交通这个板块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栏目叫做活动报名，点击进入呢，找一下在今年九月份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有一个报名的这个文章，其中呢就有路书的分享啊，各位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啊。刚刚呢跟大家提起了一个话题，是关于开车出门游玩自驾对于车况要有一个提前的检查和排查，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车况排查之时有哪些有必要必须要做的这个准备工作，哎，各位继续来分享吧。

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看到 Kiss 给的反馈啊，果然是行动派，说完这个小妙招之后呢就立马去找了。哎，奇了怪了啊，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式方法，再试一试找一找好不好。那现在各位跟我们949的节目当中发布的这个互动啊，跟田雨正在互动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的公众号，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文章，来搜索一下这个自驾游三个字的关键词就能找到了，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因为这文章是我发的，我突然想起来这是第三个方案，抓紧时间来试一试看看是否可行。如果不行，今天呢怎么着啊，田雨也得把这路书给大家找到啊，哈哈。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好的行程，由949的自驾游当中为大家规划的好的路线和一些游玩的点位的分享啊，一定帮大家来做做攻略啊，哈。所以公众号当中搜索一下，尝试一下吧。关注路上出行，我笑无事我狂，说田雨，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在赛博特汽车城这儿车流量特别大，得需要等待两个红绿灯才能过去呢。他还问到，他说哎，杭志老师去哪里啦？我知道他是有工作安排啊，具体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啊，你们好好问问他。同时呢也看到好人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他说今儿咋就你一个人呢？原来大家都很想知道杭老师去哪里了啊，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中午的节目呢由田雨陪伴各位，把欢乐轻松送给各位。你看我刚刚分享的第三个关于这个自驾游搜索路书的这个小妙招啊，不是在聊天框里发朋友们，比如说像杨女士呀，还有李图图啊，都不是在这个对话框里发，是在公众号的文章当中啊。自驾游三个字啊，各位可以在949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大家发布互动信息的文章当中来去检索一下啊。也看到很多热心听友啊，把当时的这个路书链接都收藏了，比如说李东新他就发来了当时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二维码一个链接啊，但这个链接现在目前是已经结束之后下线了，所以呢这个链接是否能打开那也可以来试一试啊。刚刚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因为各位很多的听友啊都计划在国庆假期要出游，尤其是呢要去赏秋，那出行之前对于自己的车况是否了解，车辆的安全检查排查需要做哪些工作，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雨。看来这第三个方式方法是找对了。看到听友 case 就说，哎呀，你看我找到了啊，就在公众号里面有链接，同时呢自驾游的线路安排非常的清晰。你看很多朋友还在找当中啊，各位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公众号发布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9月3号晚上的22点发布的一个文章当中呢，对于去阿勒泰赏秋的一个自驾游的线路有一个路书的链接分享到给各位啊，路书的这个内容分享给各位，在9月3号949交通广播发布的公众号文章当中啊，这个直接搜索自驾游三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这篇公众号的推文了。

0: 刚刚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行车前啊，长途自驾前对于车辆的一个安全排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听友呢也在分享啊，说这个要检查的地方呢，比如说像查油、查水、查电，哎，没错啊。那油、水、电这三个关键字啊，要检查之时需要查具体查哪些？各位呢也可以来补充分享一下。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4:29，今天中午呢依旧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日截止此时间段的航班运行情况如何？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你好，梦蝶。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713架次，其中进港356架次，出港357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5万人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5架次，进港航班93架次。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江内赏秋旅游热度高涨，从客流数据来看，阿勒泰喀什成为热门目的地。出江长线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客流量明显增加，多条干线航班客座率走高。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安全，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同时呢，到14:31，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中午的14:30到15:30，到达旅客人数2515人，需要419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段的15:30到16:30，到达旅客人数是2701人，需要450辆的车辆。在今天傍晚时间之后呢，不论是何种出行方式啊，都到了一个这个旅客啊，这个游客出游的一个小的高峰。那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晚间的23:30到00:30，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人数呢是3974人，需要662辆的车辆。那在接下来的时段，从00:30一直到凌晨的2:30啊，到达人数呢都在3500人以上。同时呢，晚间到达的旅客人数也比较多，从晚上的22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4点，到达旅客人数需要的这个车辆啊都在1000到2000辆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结合路线和时间的安排前。

往这两处来接送旅客。你看这第三个方法啊，来查找由949在九月份已经推出完成的自驾游的一个线路的分享，大家这个方法找的都非常对啊。看到燕子他说，田宇你看我找的对不对？没错啊，就是这篇公众号的推文，可以把这个路书的当中的行程的一个安排可以分享给各位。大家呢，如果说在国庆假期计划要前往北疆阿勒泰去赏秋去游玩，各位呢可以来参考一下。我想离开浪浪山去远方看看，什么方式来查找，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

然后呢从北屯返回乌鲁木齐。这个线路呢分享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呢如果说前往像福海或者像北屯，美食很多，而且呢住宿不会那么紧张，相对的选择性条件呢都非常的不错啊。当然我们一直在聊关于自驾前往其他点位去游玩，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不想跑太远，想要利用假期的时间好好休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能够节奏慢下来。那当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乌鲁木齐市周边去游玩，参加一些活动当然也有啊。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7号，所以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前往昌吉市来感受一下精彩活动，可以参加新疆农博园葡萄酒节，还有菊花节，还有天山北路产品产区千余款的酒品也在参展啊。游客呢可以现场来品鉴，跟随专家来学习品酒，同时呢在园区内呢菊花也是朵朵盛放，花期呢会持续到10月中旬，像花神游、送花郎等等趣味活动呢也在现场会展开，搭配了20多处的打卡点，可以拍照出片，赏花品酒两不误。除了这些呢，逛完农博园之后呢可以搭乘免费公交前往亭州生态绿谷、江鱼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以及交响音乐会呢在这儿会轮番上演，还有泉州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呢也是同步开启了，像小吃街、非遗集市还有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可以选择在节假日期间呢去到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特色美食。入江旅游的第一站如果说去哪儿呢，可以选择最美最近来昌吉吧。同时呢也看到很多听友一直在分享，有位朋友叫 Good Luck， 他就说到说，哎呀我如果说不去北疆，想要去南疆游玩，这个自驾游的线路能不能推荐一下。那既然提到了关于自驾啊，那949由航志大队推出的下一期自驾游呢，我们将就会去往南疆，所以您不着急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啊。看到我听友也分享，他说这个别克啊，就说哎呀，这个十一呢，我本来想要去喀纳斯走一走啊，和公路，但是呢，我做了做攻略，看了看这个车流的预测，我换了种玩法，准备要去巴里坤了。巴里坤也非常不错啊，也是一个很美很安静适合慢下节奏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的一个去处啊，很不错。

那当然，不论您去到哪儿，关于行车安全，对于车况的排查非常重要。刚刚提到了，在自驾游或者长途出游之前，要检查车辆的油、水、电。那这三个关键词都分别对应什么呢？比如说呢，出行前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燃油，还有机器的润滑油、防冻液、玻璃水是否都是充足的。而且呢，在启动车辆之后呢，要观察一下车辆的仪表盘、电瓶故障指示灯是否点亮了，如果有及时来排查隐患。如果说是新能源车主出行，来检查一下这个充电接口是否有损坏，能否正常来充电。这些呢，就是在检查车况当中的油、水、电三个方面。除了这些呢，对于车辆的检查呢，还有就是机械性能。启动车辆之后呢，来看一看发动机的底盘位置有没有漏水漏液的情况呀，如果有要及时来检修。而且呢，上车之后要仔细来听听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是否是正常的。那当然，开车在路上的车辆的轮胎利用率是非常的高，所以检查轮胎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

这样胎侧要看一看是否有鼓包啊，或者是开裂的情况，看看车胎的气压是否正常，而且呢，胎面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比如说像小石子儿卡在里面了，或者是不是有钉子、有异物，需要来及时的清除和修补都非常重要。还有一些车主呢，这个开着车之后啊，就觉得哎呀，这个车轮胎很少看，关于这个轮胎的花纹是否这个磨损过平，它的这个摩擦力大大的减小，这种情况呢，有些时候呢，不会太过于留意，那这个时候在检查车况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轮胎的花纹。如果说这个轮胎的使用时间过长，它的花纹磨得比较平了，对于抓地力有一定的影响，要及时来更换。还有就是灯光设备，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是否都是正常工作的啊。出门自驾的途中，车辆的车况检查好之后呢，跟好朋友、家人，人也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在车辆开启之时，自驾游的途中呢，也会准备一些零食、美食，还有一些饮品，作为旅途当中的能源补给。其实除了这些，一些应急物资在车上也要备好了。比如说像充足的饮用水呀、遮阳帽啊，还有一些应急的药品呀，等等等等啊。像经常出门自驾游玩的各位车友、各位听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会在车上会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很多时候呢，949会接受到这个一些听友的求助，比如说像车辆爆胎了，但是车上没有一些能够换备胎的工具，或者是呢车辆亏电了又没有购电线等等等等，所以一些应急的简单的装备啊是有必要在车上备上的。同时呢，最后温馨提示，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当然呢，也希望在这个假期出行，各位朋友呢都不要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啊，都是平安出行，开心游玩。

0: 当然关于开车出门对于车况的检查还有一些这个经验之谈的听友啊，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九四九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关于出门前的那些车况检查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那当然更多路上的即时路况各位也来持续分享。看到有位听友朋啊，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明儿放假之后呢，想带小朋友一起去

啊，天山野生动物园去玩一玩，看一看。那相关的开门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优惠活动啊，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天山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清风明月切切，草原骏马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切。同时呢，关于到这个各个地方啊，各个这个美好的美丽的风景景区景点去游玩呢，那我去也投放了200万元的国庆专项文旅消费券。那本次的国庆专项文旅消费券呢，使用的范围覆盖全江15家地方5A级的景区，通过定时分批滚动投放的模式，让惠民福利呢精准直达广大的游客。那从明天10月1号上午的11点开始，通过自治区文旅厅官方平台由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呢来进行发放。那本次消费券呢，按照每天啊每3天一轮的这个节奏来分批投放，总额度呢用完活动即结束。那本轮文旅消费券领取后呢，有效期为3天，如果说逾期未使用的这个优惠券呢，券额将自动退回到资金池内，纳入之后后续的轮次当中再次来投放。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有出门游玩的这个计划啊，不妨呢可以来参与一下这次的这个活动啊。同时呢，很多朋友呢就在城市乌鲁木齐市市区内来游玩，或者是周边来游玩。那如果说在乌鲁木齐市区内来游玩的话，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啊，那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呢，也有上万个公共停车泊位呢免费来开放了。其中呢，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呢，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以及路侧停车路段呢，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像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以及呢，还有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的路侧停车点位，2000余个停车泊位。此外，37条路段呢，也设置了便民停车路段，可以供车辆临时路侧来停放。

小酒窝。同时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同时温馨提示，出门游玩一定要关注天气了。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那现在这个天气气候啊，乌鲁木齐的早晨和傍晚时间段呢开始凉起来了，所以一定要穿一个外套，增加衣物，避免感冒啊。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24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7度，奎屯多云，24度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11度，伯乐多云，21度到9度，伊宁多云，27度到9度，塔城多云，24度到6度，阿勒泰多云，19度到4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晴天，25度到8度，吐鲁番晴，28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25度到14度，喀什多云，27度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再来看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

0: 同时，节目的尾声，理想是王豆豆幸福啊，发来一条语音，我们来听听。
1: 9499报个路况，沿霍高速乌鲁木齐往榆树沟停车场一个方向。
0: 嗯。
1: 再到榆树沟停车场还有2公里处，这左侧车道有大量闪光木板。
0: 看到了，这个连霍高速快到榆树沟停车场，在这个路段的这个途经的位置啊，地面上有大量的这个木板散落在路面上，各位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感谢您。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时间内的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大的变化呢？看到在乌鲁木齐明天啊1号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高温上升1度23度，低温上升1度13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的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2度，低温11度。3号的乌鲁木齐呢，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10度。那从4号开始，4号、5号两天呢，温度、高温、低温都会有一些许的上升。但是提前预告，目前看到的乌鲁木齐的市区内的天气预报呢，6号会有下雨，而且呢温度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落啊，降低。那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天气的情况。那说到关于天气呢，如果说很多朋友呢要出门自驾游玩，尤其是要到靠近山区附近的一些景区景点，一定及时来关注天气和通行的情况啊。看到有位听友的文字求助，马瑞啊，他说我的车呢在铁路局红楼这儿的停车场后面一点点啊，在这个停车区内，但是呢目前车辆亏电了，这个打不着火了啊，需要有好心司机来帮忙前往购个电。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那这位车友马瑞呢，您可以把您的车牌号啊，以及您车上是否有购电线等一些工具情况来说一说啊。我们再次把这位需要帮忙的听友的这个位置跟大家来说一说，车呢是在铁路局红楼停车场这儿啊，亏电了，需要有好心司机前往来帮忙购个电。那马瑞这位司机师傅啊，他的电话号码是15276771106，15276771106。所以在附近的朋友们，前往帮个忙吧。送你温情的伤口，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明天10月1号，那明天开始呢也迎来了国庆假期，提前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假期快乐。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你的

同时呢，在9月28号到10月5号呢，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呢落地12时，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呢也同步启幕，三地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呢也可以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到，猫眼小程序呢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魅力12时公众号。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来者何人，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嘉贺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时间来到了15:02，朋友们，咱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在这个假期前一天，我们来一起打卡啊，一起来畅聊，一起来分享更多的美好啊！看到尾号1106这位朋友在说啊，说我的车亏电啊，是在铁路局红楼停车场后面。亏电了啊，需要勾一下电。那你有没有勾电线呢？如果说有的话，给我们来吱一声啊。如果没有的话，也讲一下。联系方式是15276771106，15276771106。是在铁路局红楼停车场这一块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听众啊都能够在本时段咱们一起聊起来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728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啊。欢迎大家来一起聊路况，关注体育内容。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王希雨晋级网球女单八强，孟凡明止步男单第二轮；亚运会田径收官日，中国混合接力队逆转夺冠；亚运会跳水综合，王宗源成为三金王，陈芋汐热爱不变。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开始了，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些朋友也是在说，说哎，嘉贺坚持一下啊，到了假期啊，我要好好的，每一天我都要运动，到了假期每一天我都要好好的跟朋友们哎泡在运动场馆啊，打打球啊，一起运动运动。有些朋友说，说嘉贺，我就想着健身房是我每天要去的地方啊，希望我能够充实假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变得更好。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啊。看到世鹏在说，说哎呀，明天就是假期了，可我明天还要上班啊，嘉贺中午好啊。收到收到，欢迎大家的关注啊！也看到啊，世鹏昨天是关注我们昨天的直播了，是不是啊？啊，是我昨天关注我们的夜景夜茶的视频直播是吧？昨天呢有罗明啊，这个李茂、啊、还有我啊，嘉贺，我们三人一小组啊，是在和田二街七台路的路口，在这个路段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夜景夜茶的视频直播。很多朋友呢，这个昨天晚上也是啊，这个有路过的，哎，说你们这会儿这个点还在这儿呢，啊，还没下班呢，啊，没有呢。有些朋友也是在说，哦，我是关注视频直播在看你们的内容呈现啊，所以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啊。啊，包括呢，我们的内容啊，昨天直播完之后呢，也会陆续推这个短视频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提示和服务。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互动和留言啊。看到世鹏在说，哎，嘉贺，我觉得既然配备了应该就不会的吧。嗯，这个呢也是有点这个一半一半的感觉啊，有点犹豫啊，这给来的这个信息呢好像自己也不是很确定的样子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大圣归来再说，嘉贺啊，下午好，签到一下，这个西大桥风景怎么样啊？这也是拍来的这个照片啊，这个整个来说真的一个字儿赞啊，很好看啊。同时呢，这样的风景啊，在国庆节到来之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可以去这个西大桥去打卡拍照一下啊。还有呢，看到有朋友呢也是继续给出了内容，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啊，说嘉贺不会，高科技辅助装备呢是个好的导向啊，能够更加精准的啊把握赛场上的各种变化，能够有效的解决赛场上繁杂的局面啊。还有呢，看到 M 在说啊，说不会，现场根据这个现场具体情况，以裁判的判决为主，装备呢只是辅助作用，是为了裁判更准确的做出判决。

这是大家来给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看来啊，既然大家这样讲，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帮的一个表达吧。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看来啊，既然大家这样讲，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帮的一个表达吧。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会节奏会被打乱啊，或者说呢有的时候总看慢镜头啊，还是会觉得这个丢掉了足球比赛本身的一个判罚的手感和感觉啊，就是时不时的要断一下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可能直接裁判给出的第一判罚之后啊，有争议啊，这个时候呢比赛就有话题，就有想法啊，就有表达，这个时候可能这也是足球魅力的地方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和见解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探讨，一起交流交流，一起给出你的想法。时间来到了15:25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是什么呢？说的是足球裁判的高科技辅助装备会不会削弱裁判本身的判罚能力呢？来一起讲一讲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了解到的是网球方面，王希雨晋级网球女单八强啊，孟凡明止步男单第二轮。9月29号呢，中国选手王希雨29号在爱知名古屋网球女单第二轮当中呢，以6-1、4-6、6-1力克哈萨克斯坦选手日研巴耶娃晋级八强。那王希雨呢，全场拿到了8个破发点啊，兑现5次，一发得分率达到78%，均优于对手。那么发球环节呢，成为他的制胜关键，接发得分率达到了48%，而他的对手呢，仅为28%。那王希雨呢，将在四分之决赛当中呢，对阵日本球员内岛萌夏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给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希雨加加油啊。那么首轮轮空的中国队18岁小将孟凡明呢，以1-6、4-6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啊苏丹诺夫，止步男单第二轮。那么孟凡明呢，在第二盘第6局破发，将比分追成3-3平啊，但是苏丹诺夫呢，在第7局再度破发，重新占据优势，最终拿下比赛。这是孟凡明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此前他在男双比赛当中止步首轮，亚运之旅就此结束。同时呢，他赛后也是说了啊，说第一次打这种啊大型运动会啊，难免有些紧张，导致场上有点慌乱，没有明确自己的打法。同时也表达啊，说第二盘之后啊，这个第二盘的后半段呢，对手发球状态很好，突然提速了，他说我就有点难招架了。赛后呢，孟凡明呢也是分析了技术环节的不足，他说啊，对手的发球要明显强于我。一发让我很难受，但是我的一发对他很难造成威胁。其次呢，就是底线的质量，他打的这个球，他打的球的角度啊比较开啊，同时呢兼顾着球速和质量。那么另一对中国队的男双组合张天慧以及江福明鏖战3盘，以7-6、3-6和10-5啊力克泰国组合帕维特威沙亚啊晋级8强，再一次恭喜咱们的中国队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啊，说的是足球裁判的高科技辅助装备会不会削弱裁判本身的判罚能力呢？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啊在给出观点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说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说的是啊，这科技啊只是放大镜，拍板的还是裁判呀，所以呢还是。怎么能削弱呢？削弱不了一点的啊。也有朋友啊，小这个字母在说啊，说啊，这个他是这样看，他说如果这样讲的话啊，现在裁判如果说一有情况就等 VR 的话，当场不敢下判断，这个临场魄力啊会越来越少。所以呢，为了精准，为了准确啊，为了让比赛啊这个能够更加的清晰啊，没有误判，所以呢这个有 VR 或者说啊有这样的辅助科技，能够让比赛更加公平。

0: 公正嘛。看到字母在说啊，说啊，也确实啊，科技啊，这个是双刃剑，用好啊就是帮手啊，但是不能过度依赖啊，关键还是要看怎么使用的。所以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听友们、听众朋友们啊，对于体育产生浓厚兴趣的您，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交流、表达表达啊。其实呢，科技本身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让人进步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它是辅助裁判看清事物的工具。足球比赛，机器负责还原画面，而人的经验、尺度、对比赛的理解，永远没办法被取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啊，一起了解，在我们的周内交流的过程当中，体育开麦了。永远期待着每一位对于体育、对于赛事、对于比赛有更多观点您的表达啊。看到啊，这个尾号1004这位朋友在说，说机场快速机场方向啊，乌鲁木齐，欢迎您这边开始啊，有缓行去机场的朋友们，你要早点出门了啊。对对对，这个提示很有必要啊。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假期要开始了，我今天的飞机啊，在这儿呢，不光要早出门，还有一个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要带的、要配备的啊，手机啊，或者说您的身份证啊什么的都要携带好啊，行李要拿好、带好啊。提示给广大要出行、出远门的朋友，不管是近郊啊，还是坐飞机、坐火车去远地方的朋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旅途愉快，一路顺利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表达更多内容。接下来互动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答案只有一个开始了。朋友们，我们在本时段会跟大家准备四条新线索啊，通过大家的探讨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希望在假期的最后，这个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啊，这个工作日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表现好，哎，都能够收一个好的尾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在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当中踊跃发言。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这项运动呢，越是沉着冷静，越容易拿到高分，心态比蛮力更重要。这条线索已经提示公布给大家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出您的内容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项运动呢，越是沉着冷静，越容易拿到高分，心态比蛮力更加重要。所以你能够在此刻想到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有哪些？来吧，咱们一起来讲一讲。还有朋友在发送信息在讲啊，说嘉贺，哎呀，比赛过程当中啊，很多比赛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激烈的啊，都是能够让自己啊变得这个活跃起来的状态，沉着冷静，那这个时候我也得冷静想一想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冷静之后的思考啊，我们来给出第一条线索之后您认为符合条件的运动项目。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项运动呢，越是沉着冷静，越容易拿到高分啊，心态比蛮力更重要。欢迎大家一起给出你的内容。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看到字母在说说斯诺克对不对啊，加贺 LC 这位朋友在说说，哎，应该是斯诺克，因为这就需要沉着冷静啊，因为你心有杂念就有可能啊这个打不中啊。还有呢，这个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说射击射箭对不对呢，加贺切尔在说啊，说气手枪有点水，这位朋友在说射击射箭或者飞镖啊，这是我认为的答案啊。这个线索大家这给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世鹏在说加贺，我觉得是不是台球呢啊，这个也是，这不说的，不说斯诺克也不说八球啊，这直接说是不是台球呢。那么第一条线索大家的答案已经发送过来了，是不是？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推进一下它第二条线索，一起了解一下，看看大家需不需要变化。第二条线索是选手比赛呢全程腾空作业，不依靠地面水面支撑完成核心动作。第一条线索刚才已经介绍完了，第二条线索您听到了吗？选手比赛全程腾空作业，不依靠地面水面支撑完成核心动作。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信息，还有些朋友说啊，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要变啊，这个我要变一下，因为这个地面刚才我说的这肯定是跟地面是有关系的呀啊，这个要腾空作业，那我也要改一改了，我也要调整调整了。所以你想到的内容和答案是什么，此刻可以发送过来了。再一次提示给大家啊，选手比赛呢全程腾空作业，不依靠地面水面支撑完成核心动作，你的答案要不要变呢？来吧，咱一起变一变怎么样？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温度是22到1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4到1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5到7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24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11度。伯乐多云，21到9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27到9度。塔城多云天气，24到6度。阿勒泰多云天气，19到4度。了解到哈密晴天，25到8度。吐鲁番晴天，28到17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7到13度。还有呢，阿克苏多云天气，26到12度。阿图什多云天气，25到14度。喀什多云天气，27到15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26到13度。那么大家了解天气啊，关注一下这些天气变化。在早晚的时候啊，温差还是比较大。有些朋友这个有锻炼的习惯，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有夜跑或者说晨练跑步锻炼，希望大家呢还是要穿一个薄外套或者穿长袖啊。

0: 提示大家不要着凉和感冒了。那么刚才我们的线索已经提示给您了，第二条线索大家的信息有没有调整和变化呢 ？LC 在说蹦床啊，加贺蹦床，还有呢喵在说平衡木，有一点水在说跳伞、翼装飞行，对不对啊？还有他说射击、射箭、飞镖、围棋、保龄球、吊环、鞍马等等啊，这就给的有点太多了。我们一条线索出来给一到两个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总有答对的嘛，对不对？总有答对的。世鹏在说，哎，怎么又感觉像是单杠了啊？加贺，来继续关注一下。
1: 靠不住靠，
0: 嗯，
1: 靠不住靠。
0: 您说。
1: 西外环北向南，过了九家湾，快到柯西街的出口处。桥面上有一个看着15、16岁的一个男孩，背着书包，
0: 嗯。
1: 步行。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0: 收到收到啊，这边在桥面上，目前是有一位。有一位小男孩背着书包在行进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这边的动态，麻烦大家也持续跟进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是一路畅通呢，还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条道路有缓行排队的现象呢？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关注一下，因为可能会在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会有这个出城高峰时间段啊，好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出去啊，出去去玩啊，去转啊。去旅行啊，等等，所以呢，大家也提前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现在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前两条线索已经了解了，第三条线索咱们也来持续推进它，好不好？第三条线索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选手全程无动力助推，全靠自身姿态控制空中轨迹，这是第三条线索。看一看啊，这个一出来之后，你的变化。在哪里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啊，选手全程无动力助推，全靠自身姿态控制空中轨迹。你的答案此刻可以发送过来了。
2: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听着歌曲啊，刚才三条线索提示完之后啊，大家这个答案也是有变化了啊。看到小韩在说撑杆跳、翼装飞行啊，加贺；陈亮在说吊环，对不对呢？有点水在说我坚持一下，我认为是跳伞或者翼装飞行啊，这是他的答案。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最终答案还要等第四条线索的啊。最后第四条线索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一起给出最终的答案啊。第四条线索是出发起点为空中飞行器啊，赛事核心比拼精准定点落地啊。再一次提示一下，第四条线索啊，出发起点为空中飞行器啊，赛事核心比拼精准定点落地。你的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最终一起确定确定，一起给出你的内容。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时间来到了15:52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信息了解啊，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亚运会跳水综合王宗源成为三金王，陈芋汐热爱不变。9月29号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比赛29号在东京啊这个水上运动中心继续进行，奥运冠军啊王宗源加冕亚运会三金王，陈芋汐则摘得个人首枚亚运会单人项目金牌，再一次恭喜啊我们的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啊，能够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那么也希望大家通过思考判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信息、互动和留言啊。看到石鹏在说：“哎呀，这一下赶快改答案了，嘉贺，肯定是蹦床，对不对啊？肯定是。”蹦床对不对？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嘉贺有听众说了啊，翼装飞行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啊。陈亮在说跳水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字母说跳伞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看大家的答案是不是最后统一了呢，或者最后答对了呢？最后的答案就是跳伞啊！最后答案是跳伞，为什么是它呢？来一起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第一条线索，这项运动越是沉着冷静，越容易拿到高分，心态比蛮力更重要。其实绝大多数的极限技巧类的运动都靠心态啊，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还有呢，选手比赛呢，全程腾空作业，不依靠地面、水面支撑完成核心动作。这个呢，就要删除陆地上、水上所有项目，剩余空中类的运动啊。第三条线索呢是啊，这个选手全程无动力助推，全靠自身姿态控制空中的轨迹啊。这个呢，排除了滑翔伞、动力飞行的项目，仅剩少数无动力的空中项目。最后一个呢，出发起点呢为空中飞行器，和这个赛事核心呢比拼的是精准定点落地，所以最终唯一符合条件和答案的就是跳伞。你答对了吗？
2: 跳得不慢不快，喋喋不休的时代给我一个留白。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对照了一下自己啊，还好我后面调整过来了，嘉贺啊，所以这个线索的变化是多么的重要呀！啊，有些朋友说啊，这个我给出了内容啊，但是很可惜没有答对啊，没有关系啊，这也就是竞技的魅力啊，对不对？有出入，哎，有变化，有不同啊，这也是我们不断变好、向好的一个过程啊！啊，也再一次恭喜答对的朋友啊！永胜呢，最终也是给出了跳伞啊。云卷云舒变强也是在说，嘉贺期待下周再相聚了。期待着啊，期待着。同时呢，也祝愿各位啊，这个国庆假期啊，能够更加充实啊，能够更加快乐，同时也能够丰富安排，精彩度过。感谢各位的锁定，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同样精彩。各位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感谢。

0: 看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泻湖的水是你的泪，太珍贵。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这很快哈，到了十一大假了。就说呢，十一假期呀、会出现六批人。第一批呢是要结婚的，第二批呢是和心爱的人呢去旅行的，第三批呢是要躺在床上大睡觉的，睡大觉。第四批啊是没有假

0: 期继续加班加点工作的，第五批呢是回老家去掰玉米干活的，第六批呢是参加婚礼随份子的哈。所以说您属于哪一批呢？我觉得哈，还有一批人就是打算买新房装新家的朋友了哈。那么欢迎各位在下午的4:01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所以说咱们今天也是抓紧时间哈，各位来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的是家庭装修的这些事情。首先有请嘉宾呢是来自咱们一平整装的店长华伟安。华店长你好。华店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平整装的店长，我叫华伟安。
0: 其实我们大家对一平整装的名字是非常熟悉了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咱们以前的视频直播的时候啊，带大家去探店呢、啊、包括我也去体验过。
1: 是。
0: 感觉这个店面哈确实是挺大的，好几层我记得当时是。
1: 对，有三层。三层。对。
0: 当时我去的时候呢，负一层是在做家电。
1: 对，负一层是我们的新零售展厅加样板间、
0: 哦、
1: 还有工艺间。然后一层的话是接待大厅嘛。二层是我们的洽谈区跟那个材料区。三层是一个就大家的办公场所。
0: 所以我就想说哈，就是一平整装确实是啊咱们家庭装修的全部的内容都包含进去了。
1: 对，
0: 包括最开始的硬装啊到软装，包括家电，从水电
1: 瓦
0: 木油这装修部分。
1: 对, 对，包括定制等等全都是涵盖在内的。
0: 装修房子定制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1: 定制的话比如说咱们的衣柜橱柜还有咱们的门儿、洁具等等，这些都属于成品定制类的一些项目吗？
0: 是。那这样吧，今天我们既然是跟华店长哈在直播间跟大伙来聊装修，那同时一定是要送上更多的惊喜和福利的。
1: 对，这是必然的。
0: 因为你看哈，咱们一平整装17周年了。
1: 对，第
0: 17年。时间很长。
1: 是。
0: 也装修了很多的业主了已经。
1: 对对对。
0: 经验很丰富。
1: 对。
0: 那么今天确实啊也是让大家去来了解一下咱们一平整装到底规模呀，包括呢这个服务能力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
0: 跟大伙来先亮亮相吧。
1: 对，因为一平整装呢我们是成立于2009年，刚才说了已经是第17个年头嘛。因为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是17周年庆的一个主题活动，所以也就是一心一意只为装好一个家的这样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这次呢不是说把价格就不止把价格做得更有诚意，而且是把设计材料工艺跟服务全都一起进行了升级。然后再加上店面加咱们电台的活动是同步在进行嘛。因为有些名额在店面已经就结束了，满额了。
0: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在电台上才又额外释放出了10个名额给大家去抢定咱们的17周年的优惠的活动。
0: 哦，是额外增加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哈，咱们的周年庆活动呢，集团有一个100万补贴，
1: 对，
0: 限量是100个免费的这个管理费的这个名额。
1: 对，这是店面是前100名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活动已经进行了将近25天，
0: 哦，
1: 已经早就抢的。就没有了，
0: 一抢而空了。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免的费用其实不少呢，这么算的话。
1: 对。
0: 嗯，
1: 因为大概就大家房子比如说基本在套内在100左右嘛，80-100的话将近在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是可以帮大家省出来的。
0: 哦，就直接免掉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今天既然华店长来电台的话，那这个名额的话咱们得要追加，追加的数量是能够给到多少呢？
1: 我们今天追加是10个额外的名额。
0: 哦，那也差不多小20万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是挺好的机会。那这个名额是怎么样可以获得呢？
1: 我们一定要记一个电话，
0: 520-3333，
1: 就520-43。就是如果您比如说刚打开电台，一定要先记这个电话，先报名，把名额报上，咱们再去聊后面的详细的东西。
0: 这包括咱们这会儿看到直播的话也可以哈，如果您看到直播，也可以把就是这个报名电话先打通，名额先占上，因为确实这个很难占的哈，因为只有最后的10个名额了。
1: 是的。
0: 包括你想有一些更多的细节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先打电话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来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对，
0: 电话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的是520-3333。这个电话其实我们听的都很熟悉了。
1: 对，
0: 经常听到这个电话。
1: 对对，
0: 就是一平整装的电话。而今天打这个电话可以真正的省到真金白银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了一下哈，不光是省这个，我看了一下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包括你看有这个到店礼啊，家具家电的加价购啊，
1: 对，
0: 以及全屋定制的优惠啊，
1: 对，
0: 水电的一些服务升级，包括每份儿，
1: 对，
0: 设计费的一些费用的一些优惠啊，太多了。今天那咱们就一一跟大伙来介绍一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因为今天优惠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呢，每项其实大家

0: 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就云里雾里，到底会不会省这么多钱？其实大家可以就先报名之后先进店做一对一的了解是更好的。
1: 因为确实啊，你看我也是装过房子的人，哈哈，就是只是看到这些优惠之后的话，也会觉得哇，这么多项目我可能都记不过来。
0: 对
1: 对，所以咱们今天还是第一呢，通过广播让各位知道有这个活动，有这个福利。其次呢，借助咱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有十个名额，咱可以先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占上。
0: 对，
1: 电话是520-3333。那这下要把咱们第一个是到店里是吧？如果说咱们现在哈，就是如果您在这个鲤鱼山路附近，苏州路高架附近，不妨可以现在就直接去在鲁达国际的附近是吗？
0: 对，就是鲁达国际那栋楼
1: 哦，
0: 然后就能看到很大的一品整装的门头。
1: 能看到啊。
0: 对，而且停车呢也非常好停，有一楼跟负一层都能停。对。
1: 如果是导航的话可以吗？因为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哈，就去什么地方的话直接用智能的车机系统，
0: 对，
1: 或用手机是吧，直接说嘿，导航去一平整装，
0: 对，
1: 就可以直接导航过去了。
0: 对对对，然后它地图上会显示有好几个就定位嘛，大家一定要认准鲁达国际，因为它的定位有些可能会不太准，但是鲁达国际能把您带到咱们这个最精准的这个地方。
1: 如果您看到它可能会有些备用选项，
0: 对，
1: 一平整装可能有好几个地方，
0: 对，
1: 咱们就选哈，在这个城北蜘蛛不是在那个
0: 鲤鱼山南路
1: 苏州路高架鲤鱼山路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去那个地方，
0: 对，
1: 就可以去看了哈。这是第一个到店里，
0: 对，
1: 然后到店里啊，
0: 到店里它其实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定制了一批十七周年的专属的礼品吗？
1: 哦，还是定制的专属礼品。
0: 对，然后只要是您拨打520-3333，然后说是949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到店就有一份这个精美礼品去相送。
1: 那如果我不打电话，我就直接过去行不行？
0: 因为也是到活动的末端的话，到店里也不多了，我们只能留给咱们的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就是先打电话确定一下，是不是还有这个到店里？
0: 对，
1: 确定好之后的话，您再去更靠谱，别到时候去了以后人也多，抢不上就很遗憾，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得记好哈，不管是领这个到店里也好啊，还是想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十个名额呀，都得要拨打电话520-3333。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的福利啊，刚刚也说过了，就是限量之前的100户的免管理费的这个优惠。
0: 对，
1: 这是个很大的优惠，很大的活动。
0: 对，
1: 今天呢是额外追加了十个名额。
0: 对，
1: 因
0: 为像这个的话，就是像以前我们公司可能管理费会打折嘛，但从来没有说全免过。
1: 对，全免确实。
0: 对，因为这次也是给了很大的力度，因为周年庆是一品集团最大的一场活动，所以我们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跟福利来给到咱们的业主朋友。因为公司的100名呢其实抢得很快。
1: 对，
0: 然后大家抢完之后说，哎呀，这个就后面来的客户说这个能不能给我免掉，但是呢集团有集团的这个就
1: 成本啊。
0: 对对对对，你每家其实免这么多的话，其实10家加起来就很高的费用了。
1: 对，
0: 但这次我们也是给咱们电台的客户额外争取了10个名额，然后可以去做一个管理费全免的一个优惠额度。
1: 有朋友还说呢，哎呀，你看你们这个活动是不是也不限时啊，随时都可以参与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活动的周期啊，就这有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系列项目哈，就是时间呢是周年庆的活动是在10月7号
0: 结束，
1: 就彻底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对对对，
1: 我
0: 们就落地了。
1: 对，而我们今天广播当中的优惠呢，追加的这10个名额，也是广播进行的这一小时节目当中产生的。
0: 对
1: 对，10个名额，满额即止。
0: 对对对，
1: 好嘞，这是咱们那个免管理费的活动。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项福利呢？
0: 第三项的话，就是咱们的，周年庆的专赏的一个秒杀礼。因为这个的话也是涵盖了很多的这个品类，比如说咱们的窗帘或者灯具或者家具家电，包括中央空调等等。而这次我们也是调配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就是想的是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呢去用到这个房子里面，因为目前4代宅的客户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在这次调配里面，比如说咱们的全房的1-3的中央空调，然后在一品整装这个秒杀里的话，18777，包括送货安装配件全含，帮业主节省了15000多的这个费用。
1: 哦，可以省到15000多。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比如说窗帘，
1: 光这一项就省了15000多。
0: 对，你的项目越大肯定省是越多。还有咱们的家具啊，窗帘，因为像窗帘嘛，一般窗帘可能咱们本地买的话最少也将近在2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
1: 是全房吗？
0: 全房。
1: 哦，
0: 对，我们这次给到业主的秒杀里的话，就是全房1777，是 品牌博洋的布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1: 是，对，也是大品牌了哈。
0: 对对对，
1: 品质有保证。
0: 对，
1: 嗯，
0: 然后像灯具啊，包括咱们的安吉尔净水器套装，包括老板的烟机灶具跟热水器，也都是有它的加价的，就优惠嘛。
1: 哦，
0: 比如说像老板的烟机灶具加一个热水器3777，平时这个价格一套烟机灶都买不回来。
1: 对，是啊，这还是烟机加灶具
0: 还有热水器，
1: 还加热水器，这三样东西价格还不到4000块钱。
0: 对，
1: 还是大品牌老板的。
0: 对，
1: 那确实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性价比就上来了。就是我要是装新房，如果选一平整装，就真的非常划算，因为活动它是成套的嘛。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老房翻新的话，做这门一平整装可以吗？
0: 当然也可以，
1: 嗯，
0: 就它只是前期多了一部分拆除的环节嘛，
1: 嗯，
0: 就拆了之后依然是新房的状态，然后加购咱们的这个礼包的话，一样享受到最优的性价比
1: 啊，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今天节目的10个免管理费的名额。
0: 对，当然可以。
1: 哦，那赶紧吧，不管是新房还是翻新哈，都可以拨打咱们的抢订专线520-3333，就是520-4-3哈。
0: 对，
1: 好嘞，刚说了一下第三个惊喜礼包，那么第四个惊喜礼包是什么呢？
0: 第四个呢是咱们的一个全屋定制的限时特惠，因为这个呢也是属于家庭装修里面目前占比比较重的一个板块嘛。
1: 哦，
0: 然后基本上市面上的定制的价格，比如说衣柜，能达到 ENF 标准的话，单价都在880左右一平方，
1: 是。
0: 但是我们这次也是给到咱们的听众的话，是前20平方。398一平方，
1: 398，
0: 对，
1: 定制，
0: 对
1: 的价格，
0: 对，
1: 哇，那这个价格，那确实是一般是见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
1: 除非咱们去一些装修市场当中选一些那种
0: 最劣质的板子，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板材是确实品牌的兔宝宝的 ENF 的板材，
0: 对，
1: 哦，
0: 然后这个价格依然是就是因为业主他。就有的业主他自己之前订过这个板材嘛，
1: 对，
0: 说你们这个板材是不是假的，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对，
1: 他看了品质以后的话就发现说，哎，真不一样，
0: 对，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对，
1: 而且咱们就说哈，人家说，那20平米的这个板子哈，那能装多少柜子呢？咱们这个20平它指的是投影面积，
0: 投影面积20平方，
1: 哦，
0: 对，就咱们可以算一下，比如说您房子套那80平方嘛，有比如说两个卧室加那个客厅餐厅嘛，一般的话一个卧室里面的衣柜是5平方，两个卧室就是10平方，然后另外的衣柜柜子可以做到咱们的酒柜跟鞋柜，餐边柜，20平方其实对于一个套内80来说的话差不多就够用。
1: 哦，如果说那我就是需要把那个厨房啊什么的橱柜，
0: 橱柜是单另的，
1: 是单独的，
0: 对，橱柜是包含的。
1: 哦，
0: 对，
1: 行呢，咱们整个价格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您这会儿啊拨打电话抢订到这十个名额之后呢，不仅有一个免管理费，还有啊这个特别惊喜的就是前二十平米活动呢是398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0: 价格，
1: 就是家具板材，
0: 对，就定制
1: 的
0: 一个半价的价格了，非常非常低了，已经
1: 是。
0: 是，
1: 那么比如说那我就是可能要柜子要我选多一点柜子，榻榻米啊什么的都要加上的话，可能估计到一个30-40。
0: 对
1: 啊，那么超出部分的话，咱们怎么算呢？
0: 这个设计师来一对一的去做服务，
1: 然
0: 后帮咱们的就是尺寸量精准，然后里面的格局去帮咱们设计完之后去一对一的去做对接，然后比如说您的需求都跟我们定制设计师讲清楚嘛，
1: 对，
0: 所以单价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咱们里面的设计跟格局，还有咱们的环保呀等等一系列都得考虑进去。
1: 对，既然是定制，那一定要跟咱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
0: 关联
1: 匹配，
0: 对对对，是的，
1: 包括咱们的动线是什么样的，柜子设计需要几层，
0: 对，
1: 我需要是长衣区、短衣区、叠衣区，就是具体我需要怎么去摆衣服，设计师一定要跟他去沟通清楚，
0: 对。是的，
1: 你看这是咱们定制部分，
0: 对，
1: 那么第五个福利是水电的升级礼了，
0: 对，因为水电一定是就装修里面的重中之重嘛，因为它看不到，你后期维修起来也非常麻烦的一个点，
1: 是啊，就是一些管线啊都是埋在砖底下的呀，墙里面的， 对吧，
0: 对，
1: 一旦出问题漏水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就算知道哪漏水的话你要去修那真的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咱们的核心的一些部件使用也很关键，重要，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给咱们周年庆的就业主的话，首先我们赠送了55个咱们的水电点位，也就是8650块钱这个价格嘛，
1: 这点位指的是什么，
0: 就比如说咱们一个插座算一个点位，
1: 哦，
0: 对，
1: 哦，水和电，
0: 对
1: 啊，包括水龙头也算个点位，
0: 对，
1: 插线板的位置那个插头
0: 也算一个点位，
1: 开关算点位吗，
0: 算，
1: 也算哈，
0: 我们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在咱们原有新房原有的 就是点位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新增了55个。
1: 哦，可以再新增55个。

0: 对，因为之前的点
1: 位、哦、够用了，那肯定是够用的。
0: 对，之前能用的咱们都能用上，然后再新增55个的话，肯定是够用嘛，
1: 绰绰有余。
0: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这次也是把咱们的水管升级成为德国的金标线的水管，它是25的管径的 PPR 管。哦嗯，然后像咱们的电线的话也是升级到德国的一个奈施特的阻燃电线、嗯、它是低烟无卤的这个就电线，也是优于咱们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就大家所听过的一些品牌
1: 啊，品质要更好一点。对，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说你们说的这么多品牌啊，这标准我没有直观的印象。嗯，那咱们直接去一品整装的店面，
0: 对，
1: 再有一层好像是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装修的就是进度的一个解剖图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咱们的工艺样板间、
1: 啊、对，
0: 我们目前有两个，就二楼重新搞了一个工艺样板间，负一层有一个之前样板间，嗯，就两个都能看、啊、然后二楼属于我们最新的工艺嘛，嗯，然后负一层属于就是之前
1: 传统工艺，
0: 对对对，传统工艺。
1: 那就是咱们可以去了以后啊，看到真实的管材的厚度啊，它的一个品质啊，
0: 对，
1: 质感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特点，
0: 对，
1: 根据您的需要我也可以去选择、嗯、对不对，
0: 对，
1: 我需要传统的还是需要这种升过级之后的，
0: 对、哦、是的，反正非常的清晰明了、嗯、
1: 对，就说咱们光听可能看不到，但咱们今儿节目呢能看直播哈，然后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店内去感受一下、嗯、因为咱们去店内的话您拨打电话520-3333之后呢还可以去领一份到店礼，
0: 对，
1: 这个也算是个小的福利哈，
0: 对，
1: 是呢，那这会儿呢您可以先打电话去领到店礼，也可以直接抢定哈，我不知道这会儿名额够不够，就还有没有了，
0: 对，
1: 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来确定我们今天有这个额外加赠的10个这个名额，
0: 电台名额，对
1: 对，然后我们说了一下哈，这个有6个对吧，
0: 对，我们刚说到了5个、嗯、还
1: 对对，水电对该第6个了，
0: 对，第6个，因为我们礼包总有17个，
1: 哦、
0: 嗯、所以非常非常多，
1: 17个礼包，
0: 对，第6个礼包的话、啊、我们是给大家去送到了全房的每份的赠送，嗯，因为每份它属于一个特别细，就又细，然后呢它比如说看这个施工的这个细节的一个、嗯就工艺嘛，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是不带的、嗯、但是呢这次11周年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惊喜福利，也就是把这个给就大家带上了嘛，
1: 哦，就是也给大家就是赠送了，
0: 对，直接送，
1: 而且也是全房的，
0: 对对，全房的，然后是秀慈品牌的这个美份、哦、因为美份目前的它的品类很多，然后品牌也很多，但是只要进到一品整装的这个就表格里面的一定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包括后期的售后都是有保障的嘛，
1: 对，那不可能说就是随便选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美缝的品牌、嗯、用了几天之后呢就是突然一下那个
0: 脱落了呀、
1: 对对 对, 对，那也是确实对品牌是有影响的，
0: 对，
1: 那咱们其实也是在私下做了很多功课和对比的、嗯、
0: 对，
1: 选的也是品牌的美缝，
0: 对，
1: 给各位啊，今天您打电话预约之后的话也是给您直接赠送的是全屋的美缝，
0: 对，
1: 包括呢还看有不同的系列是不是，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可以选择的，
0: 对，就是它颜色呀、嗯、材质都能去选、嗯、然后根据不同的设计风格、嗯、然后砖的材质砖的颜色，然后去选择相应的匹配的这个每一份的颜色就可以了。
1: 哎，我想问一下哈、嗯、就是华店长，就是咱们平时在真实的那个施工当中啊、嗯、有没有客户业主就说我不太喜欢每一份、嗯、我就喜欢那个就是直接水泥勾勾边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业主、啊、
0: 近几年
1: 会少一些吧，
0: 对，近几年应该就不太多，之前可能好多业主就水泥一勾缝就 OK 了、嗯、但是那个时间一长就会变黑嘛、哦、而且会脱落，
1: 对，
0: 因为目前的风格的话比如说你看像什么木纹砖的这种法式风格、嗯、奶油风格，它对于美缝的要求是挺高的，
1: 一体化更好一些，
0: 对，
1: 颜色更接近，
0: 对，
1: 而且美缝的这个标准还不太一样，有的是传统的美缝、
0: 嗯、对、
1: 还有什么环氧彩砂啦，
0: 对对对、
1: 什么还有什么那种尿什么
0: 聚尿的、
1: 聚尿，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同的材料都可以去做美缝，
0: 对，因为它就是、首先大家对于就是装修细节的这个把控度越来越高嘛、嗯、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些细节上我们的升级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尽量去满足业主的需求，
1: 嗯，你看这是咱们是、我们刚说了一下这是第一组的福利，
0: 对，
1: 就6个了已经，
0: 对，
1: 什么从到店里啊管理费啊，然后到家具家电定制水电美缝，嗯、其实可以说是啊涵盖了很多比较高预算的环节了，
0: 对，
1: 那么提示各位啊，咱们这会儿呢可以继续的抢定
0: 名
1: 额，
0: 对，
1: 拨打电话520-3333，电话是520-3333。要不咱们就趁热打铁吧，
0: 嗯，
1: 把第二组的这个福利也跟各位来 一起介绍一下。
0: 对，嗯，第二组的话，咱们是从设计到主材还有辅材去入手嘛，
1: 嗯，
0: 因为设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
1: 啊，
0: 所以我们这次设计费也是给了五折的优惠。
1: 哦，
0: 对，
1: 设计费是五折优惠。
0: 对，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整装公司的还收设计费呢，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会这样说嘛，
1: 是会有啊。
0: 对，但是呢，一品的设计师是获奖无数的，所以我们的设计师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哦，
0: 所以在活动签约期间，我们的设计费是五折优惠。
1: 嗯，
0: 我们包含了比如说免费上门去量房，然后免费的户型图分析和鸟瞰图的制作，然后免费验房，包括全程的设计跟踪，包括施工中的设计方案的调整，也不额外收费。
1: 嗯，
0: 包括咱们的窗帘、灯具、软装的方案的提供，包括咱们的这个后续的跟踪服务等等，都是在咱们的设计服务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次刚好赶上十一周年的活动的话，设计费是咱们是可以有五折优惠的，
1: 很划算。为什么呢？我刚看了一下，咱们一品整装啊，拥有100多位设计师，而且获得过的是2025年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家装协会举办的阿切蒙特杯的设计大赛的一等奖。
0: 是的，全江就一个在一品。
1: 那所以说，那整个的这个设计，有的朋友可能估计说啊，那房子需要怎么设计呀？那就是柜子一放，地砖一铺就完了嘛？就是，那可能会整体性，包括实用性啊，都会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见过设计好的房子，包括咱们的就是一些样板间，
0: 嗯，
1: 可以去看看。
0: 对，
1: 整个直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设计师他从事的这个工作角度，不是说把这个房子的这个硬装设计就 OK 了，因为它要涉及到咱们的功能，
1: 嗯，
0: 咱们的动线，咱们的软装搭配，咱们就往后的这个生活的需求的这个设计等等，
1: 对，
0: 涵盖的面非常广。
1: 嗯，是，所以咱们今天打电话之后呢，直接设计费给您打五折。
0: 对对对，
1: 嗯，这是第七个福利了。
0: 对
1: 对，第八项福利介绍一下。
0: 对，第八个的话，我们是跟马可波罗因为有合作嘛，
1: 嗯，
0: 所以这次也是联合马可波罗给大家去有一个张雪机车的这个抽奖活动。
1: 哦，可以抽到张雪机车？
0: 对，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个
1: 是。 那这个也很有吸引力啊。
0: 对对对，因为这台机车也将近在3万左右。
1: 哦，
0: 然后呢，好多业主他骑机车他就特别感兴趣。
1: 对，
0: 所以他刚好选择一品情况下，刚好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活动，他就刚好可以有抽奖的这个机会。
1: 中奖概率高吗？
0: 这个只能说，
1: 嗯，
0: 有中奖的概率，
1: 嗯，
0: 高不高，这个不太清楚，
1: 就看缘分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说不定如果真的是您对这个机车感兴趣的话，您定个装修，你看直接新房有了，
0: 对，
1: 装修也装好了，还是设计的很好，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一个额外的张雪机车
0: 抽奖的这个名额，
1: 对，这说不定真的是哈。
0: 对，
1: 行吧，咱们可以这会儿啊继续拨打抢定电话，只有10个名额，电话是520-3333。那这样吧，咱们稍后呢跟各位啊来继续来聊的是咱们的装修的事。
0: 嗯，
1: 此刻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啊咱们相关更多的是机场的一些情况，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委的陶纯。你好，陶纯。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你好，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哈。跟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国际机场，咱们昨天也说过哈，就是从安检过后到达各登机口的大概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我们需要做个准备。
2: 嗯，好的。那今天呢，由我为旅客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过检后到达登机口的大致时间，以及机场到底有多少个登机口。那第一个问题呢，所需时间。旅客过完安检后，有三组自动扶梯通往三个指廊，也可以理解为候机区。通往 A 区候机指廊大约用时10到12分钟，通往 B 区候机指廊大约用时8至10分钟，通往 C 区候机指廊大约用时是17至19分钟。那在这里呢，温馨提示有乘机需求的旅客，如果您的航班是在 C 区候机指廊，一定要抓紧时间向登机口登机。那第二个问题，登机口是不是有200多个？就是200多个呢？那首先回答不是。其次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航站楼的平面布局。航站楼共有固定廊桥67座，其中 A 候机区22个 ，B 候机区19个 ，C、D 候机区20个，以及6个主楼区的登机口。大家理解的200多个廊桥，是因为廊桥编号在设计时，为了和 C 型区机位编号相匹配，顺接南区机位的顺序进行编排，有利于航班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采用首位字符加2的方式，实际上登机口数量只有2位数。好的，主持人。
1: 哎，好的，谢谢你陶纯，我们先这样，再见。
2: 嗯，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好嘞，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可以分享一下。而特殊目前火车南站拥堵严重，是什么情况呢？更多的路上变化随时告诉我们。这是李师傅。
4: 还在，下午好。
3: 哎，你好。
4: 就在刚刚在非洲路由东向西到了大兴的路口，埃泰路的那个路口，有一个私家车和美团骑手撞了。美团骑手没有事情，但是他们正在拍照，车后面摆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3: 矿泉水瓶子能看到吗？
4: 大家这边现在有点堵车啊，大家要慢一点，慢一点
3: 啊。确实。
4: 还有要给美团骑手说一声，骑摩托车不要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来穿去就被别的车给怼了吗？
3: 对，是啊，很危险。这样的话哈，提醒各位，咱们在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再说说咱们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哪安排一下呢？关注到的是哈，咱们在2026昌吉市的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是精彩不间断的，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7号。您可以去参加的是新疆农业博览园、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酒品啊是参展了，游客们可以去现场品鉴，跟着专家学习品酒。同时呢，园区内啊这菊花绽放，花期呢大概是会到10月的中旬呢。还有什么活动啊？你像是花神游啊，送花郎去活动，同时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如果您逛完了农博园之后呢，还可以搭乘免费公交前往汀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还有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还有呢是泉州的木偶戏和新疆曲子同台演绎。汀州夜运消费季啊是同步开启了，小吃街、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灯光秀都可以先睹为快。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泉州的特色美食，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就是在昌吉。好嘞，到了下午的4:29，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呢，咱们跟一品整装啊继续聊的是家庭装修的这些事情啊。关键是咱们今天一品整装的店长华店长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些惊喜福利。我们刚才说了有
5: 八个
3: 礼敬。
5: 对对对
3: 啊，那咱们再接着跟大伙来说一说，如果您是这样哈，咱们今儿节目呢给大家加赠了10个名额。
5: 对，
3: 这10个名额呢可以获得以下的10几个，是吧？
5: 17个
3: 福利。
5: 对，
3: 所以说您可以现在呢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
5: 对对对，
3: 电话是520-3333。刚才说到的是张雪机车哈。
5: 对
3: 啊，骑着张雪机车到昌吉去品美食是吧，也挺好的。
5: 是是是。
3: 那对，然后回来之后呢还可以再喝一点纯净水啊。
5: 对
3: 对，咱们第9个礼包福利就是纯净水礼包。
5: 对，安吉尔的一个前置过滤的赠送。因为这个在活动初期的时候呢，他给了公司100台的这个名额嘛。他一台是1499，也是就不便宜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就公司的这额度已经领完了。所以也是给到咱们的949的这个听众朋友额外释放出了10台这个安吉尔的前置过滤。
3: 明白，它就是跟咱们之前的那个免管理费是同步的。
5: 对，
3: 前100个名额都没了现在。
5: 对对对。
3: 但是呢为了上咱们节目哈，又加赠了10个名额。
5: 对，
3: 是包括这台安吉尔的净水的。
5: 对，前置过滤器。
3: 行，那你看这打电话确实啊，打一个电话省不老少钱呢。这每一项你看价格都是成千上万了。
5: 对对对
3: 对，这是一个净水前置的一个净水机。
5: 对
3: 啊，也是赠送的。那么第10样的福利是什么呢？
5: 对，第10个福利呢是咱们的精装细节礼。因为这个
3: 精装细节礼，
5: 对，
3: 有多细啊？
5: 这个细节是就很多人会容易忽视的一个点。比如说第一个呢是零元响咱们全房的窗帘盒。
3: 窗帘盒
5: 对，因为这个窗帘盒的话

0: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对于遮光性有要求的话，窗帘盒一定是必做的嘛、嗯、
1: 对对。
0: 但是很多就是价格稍微低一点公司、嗯、他会引导客户说这个东西可做可不做，
1: 你会用罗马杆就是直接挂着那个洞洞、啊、
0: 对对对，
1: 那确实不怎么遮光，
0: 对、
1: 啊、
0: 既不遮光也不美观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第一个细节里就是全房的窗帘盒是全部赠送，
1: 全部赠送窗帘盒。
0: 对对对，
1: 也不少钱吧，这全房的话房子
0: 最少两千
1: 起。
0: 对对对，
1: 这房子越大赠的越划算，等于是哈。
0: 是的，
1: 是。那么第二个细节是什么？
0: 第二个呢是咱们林元想咱们衣柜的顶峰的工艺。
1: 顶峰工艺是什么？
0: 对，就是衣柜上面做一个小吊顶去做一个衔接。
1: 哦，
0: 因为很多公司也是把这个顶峰是弱化的，因为顶峰得收钱嘛。
1: 嗯，
0: 然后不做顶峰的话，你的衣柜通到圆顶之后在衣柜上粘石膏线，时间长了会脱落松动。
1: 嗯，
0: 就会有很高这个维修率，
1: 而且就是整洁性一体化效果也不太好看其实哈。
0: 对，是的。
1: 哦，所以衣柜的顶峰做了以后整体效果也是会加分的。
0: 对，就是非常的极简，然后呢、细节就拉满了。
1: 嗯，
0: 对，
1: 第一好看，第二实用，第三呢是减少积灰。
0: 对对对，
1: 这个也不少钱啊，
0: 也是最少是2000块。
1: 哦，
0: 对，
1: 你看光这一项当中啊，2000加2000就4000了，还有是不是？
0: 还有咱们的林元享购全房的这个开荒保洁，
1: 嗯，那就免费送呗，林元享。
0: 对，就免费送。
1: 开荒保洁，大家很多人说可能没有必要，自己可以去处理一下。
0: 嗯、
1: 我自己尝试过，确实一次、两次、三次都搞不干净啊。
0: 对，开荒是很累的，
1: 确实。
0: 对，
1: 你看这个费用都帮您省了。
0: 对
1: 啊、这是第三个细节的升级。
0: 对，
1: 嗯，
0: 然后第四个的话，比如说咱们的全屋的吸卡精细的打胶服务。
1: 哦，打胶是打哪儿啊？
0: 对，这个打胶它有就两个含义、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认为就是打胶可能比如说橱柜的厂家去把橱柜装完之后把橱柜的胶打了，
1: 嗯，
0: 这是打胶，但是我们指的是最后竣工完全屋做收胶的服务。
1: 嗯，
0: 就全房把胶收完之后呢，首先视觉上是很精细的、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分子里面它不会再藏污纳垢、
1: 哦、
0: 对，
1: 有密封效果，等于是
0: 对
1: 美观性也更好一些。
0: 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西卡玻璃胶，西卡是全球的这个就是
1: 知名品牌。
0: 对对对，然后它的就环保度达到母婴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品牌加上我们的这个专业师傅打胶的话，其实这个服务在房子越小就房子越大它越贵嘛、
1: 嗯、
0: 我们这个最少1000块钱起、
1: 哦、
0: 然后你房子越大的话3000、5000都有可能。
1: 哦，那你看确实啊，说到这个母婴级别啊，确实咱们装房子啊，大家也会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个整个房屋的环保性。
0: 对，
1: 包括咱们之前说到的哈、啊，就是这个兔宝宝板材的使用。
0: 对，
1: 也是环保性的体现。
0: 对对对，
1: 嗯，让咱们的小孩包括家人住的时候呢更安心更放心一些。
0: 是的，
1: 嗯，所以咱们装修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因为大品牌它不光是说啊，品牌大了以后可能会费用高一点，它更多的是品质的保证。
0: 对，
1: 嗯，而且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多的福利，打一个电话都可以一并得到，而且我们只说了可能一大半了吧，差不多。
0: 对，第十个，
1: 第十个了是吧？
0: 对，
1: 有17个福利呢，这里外里一算的话，都好几万了已经。
0: 对，
1: 对吧？拨打电话只有10个名额，520-3333，打这电话不光是可以订购哈、啊，还可以直接去。
0: 嗯，领到店里、
1: 对，就是先预约一下。
0: 对，
1: 如果您正好呢在鲁达国际附近，在鲤鱼山路附近的话，
0: 嗯，
1: 一个电话就可以过去领到店里。

0: 其他的全都包括，
1: 全部就是这个两万元的这个升级礼包、全部就包含加177。
0: 哇，确定哈？
1: 确定，
0: 没搞错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你看，我们只说了两个，一个是地砖，一个是墙砖，
1: 对，
0: 升级了，这是大头。
1: 对，
0: 我看还有呢，
1: 还有咱们的推拉门的艺术玻璃，
0: 嗯，
1: 因为这个的话，很多业主想要什么什么小灯芯啊，什么长虹玻璃啊，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就等等。
0: 长虹玻璃是常见到的，
1: 对。
0: 艺术玻璃指的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还有什么灰油砂、白油砂、等等。因为这些玻璃在公司的展厅不是都有展示嘛，
0: 嗯，
1: 就大家可以去了之后呢，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给设计师去说，我要看一下艺术玻璃是什么样子，
0: 就适配不同的风格。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可选度更多一些。
1: 对，
0: 玻璃的话呢很通透。之前的时候呢，为了保证隐私的话，可能会选择的是长虹玻璃，就是带条的嘛，
1: 对，
0: 波浪形带条的。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艺术玻璃，那估计一想哈，又好看。又高级，
1: 对，
0: 还能保证隐私，
1: 对，
0: 还能适配不同风格的装修，
1: 对对对，
0: 哦，这也可以升级哈，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升级礼包的一项
0: 啊，
1: 对，
0: 是，只要177块钱，这个钱简直加的是
1: 非常划算，
0: 是啊，然后还有呢，我看到哈，
1: 对，还有咱们的厨房的304的不锈钢的台盆，
0: 嗯，
1: 我们就以前的盆的工艺它属于台上盆嘛，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次升级完之后呢，它是台中台下都能去做选择，
0: 哦，
1: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在后续的这个卫生打扫的时候，包括使用中的时候，它更方便，
0: 也清理啊，
1: 对对，也不会说有藏污纳垢，
0: 嗯，
1: 对，
0: 这个就台盆也可以有升级了，
1: 对，
0: 还有
1: 咱们的厨房的吊柜的线性灯，
0: 线性灯指的是
1: 就吊柜下面做一排那个感应的灯，
0: 哦，
1: 就咱们洗菜呀，就是洗手的时候可以
0: 人到灯亮，
1: 对对对，
0: 人走灯灭，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厨房它菜盆的位置是背着主光源嘛，
0: 嗯，
1: 所以有这个小的细节的话，其实让大家在生活中是很便利的。
0: 是有的时候咱们厨房会用那种射灯啊，或者是那种叫筒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呢，真的是期待，就是这样头低的时候啊，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荡得死死，
1: 光线就背掉
0: 了，
1: 对，就这样子的，
0: 哦。这个就是可以让咱们前方的光线更充足，
1: 嗯，对，
0: 哦，
1: 然后效果也更好，整个厨房看起来是品质很高的，
0: 也看不到灯泡，
1: 对，
0: 但是有灯光会出现，
1: 对，
0: 啊，看这科技改变生活，哈哈，这还有呢，包括食材还有一个，
1: 对，这个食材保管也是一个很多公司要加钱的项目，因为很多公司可能把那个食材包管是用板子去包，
0: 嗯，
1: 它指的是那个吊柜跟地柜中间黄色那根天然气管子
0: 啊，
1: 嗯，但是我们是用食材包的，而且会开相应的一个检修口，
0: 哦，
1: 这个单价的话自己弄在一个800左右的费用，
0: 嗯，
1: 这个也直接在大礼包里面含的
0: 啊，都包括了，其实哈，还有这个客厅跟卧室的石膏线。
1: 对，这个可以给大家去说一下，
0: 就顶那一圈是吧，
1: 对，以前是石膏线，
0: 哦，
1: 但是我们这次升级的是客厅是20公分宽的双眼皮石膏线，
0: 嗯，
1: 卧室是15公分宽的双眼皮石膏线，因为它越宽，最终的效果展示是越好的。
0: 对，就是之前的房子啊，感觉就是在那个2000年前后的房子会用一些花纹的那种，
1: 对，
0: 像是那种法式的那种石膏线。
1: 对，
0: 现在流行的是就是那种双眼皮儿。
1: 对，
0: 啊，
1: 就是简约又有质感的东西，
0: 大概就两层石膏板，大概拼凑一下，更有立体感，更简约。
1: 对对对，一层宽一层窄，
0: 这个也包括在177当中。
1: 这升级礼当中，
0: 哦，这简直加的是哈，真的是没有朋友的，这在加的话还有呢，看的是吧，
1: 对，还有咱们的2平方的极窄的这个玻璃门，
0: 嗯，
1: 因为这个的话比如说咱们的衣柜，
0: 嗯，
1: 好多人想要有2扇门是透明的嘛，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就直接给大家去赠送，
0: 这是算是给一个就是全屋定制的当中的一个增加的一个福利，算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但真的如果是自己在全屋定制里面去增加这个玻璃门的话，
1: 也
0: 不少钱呢，
1: 1000多块钱，
0: 对
1: 对，
0: 一瓶至少的1000多，
1: 对对对，
0: 嗯，还有这个浴室柜，
1: 对，
0: 也升级了，
1: 浴室柜的话我们这次新上了一款它带那种冷藏柜的功能，
0: 冷藏柜的，
1: 对，就是在镜柜旁边，
0: 哦，它还能冷藏，
1: 对，因为很多女士的什么面膜呀化妆品它需要冷藏嘛，
0: 哦，
1: 对，很多人会单独买一个那种冷藏的这个
0: 小
1: 的
0: 冰箱，
1: 对对对，又占空间而且又费事的，所以我们这次升级的这个展柜也是直接把那个柜子嵌入到咱们的这个镜柜就里面去的，
0: 直接可以放化妆品，
1: 对，
0: 那就更方便了，
1: 对对 对, 对，
0: 也不用去动冰箱了，
1: 对，
0: 也不用去买一个这么小冰箱了，
1: 对，
0: 哦，直接就是一体化，
1: 对，
0: 更好一些，
1: 对，
0: 这也是赠送的，
1: 升级赠送，
0: 哦，还有就是轻智能马桶和浴霸都升级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177真的是太划算，就为了这一项，我感觉真的是啊，这个名额我估计已经满了吧哈，您可以尝试一下，拨打电话抢定只有10个的名额，电话是520-3333，这是第11项福利了。
1: 对，
0: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还有第12项福利又是什么呢？
1: 对，第2项是咱们的欧标辅材体系的升级礼包，
0: 哦，辅材也升级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辅材的话，在这。

0: 便给大家去简单说一下品牌，因为更多的是要去店面做一个直观详细了解嘛。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次我们把圣格班的这个石膏板做了升级，然后圣格班的石膏粉、铅宝地固、防水涂料，包括德国金标线的25的这个水管，还有咱们的这个耐特的电线，还有咱们的这个西卡的这个瓷砖胶、玻璃胶等等，这些都是在咱们辅材里面去直接免费升级用到的。
1: 哦，你看这些升级啊，确实好像咱们感觉说有没有必要升个级啊？但是真的升了以后呢，对咱们今后的使用啊、体验、稳定性，对吧？
0: 对
1: 各方面其实是有一个更加的挺有必要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是看不到的东西，你肯定是。就看不到的就一定要用更好的，
1: 更加需要品质的保证了。
0: 对对对，
1: 对，是第十二项升级。第十三项升级是
0: 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
1: 哦，工艺升级。
0: 对
1: 啊，工艺指的就是一些什么，就是下排水呀、啊，或者是一些墙面对缝啊，
0: 对，海棠角什么的
1: 细节，这也是细节。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十五项工艺呢，在公司也是有一一展示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到公司之后呢，可以看到就是普通的。跟升级之后的这个区别在哪、
1: 嗯、
0: 一定会觉得升级之后是很值，然后也很划算。
1: 对，那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对，
1: 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觉得是粗线条一点，哎呀，这一些对不对份无所谓、嗯、但是一旦你看习惯对份工艺以后，你再看其他的没有对份的工艺，
0: 对，
1: 那心里难受啊。
0: 对
1: 啊，这有强迫症就犯了，这等于说是啊。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工艺。升级工艺有十五个，分别有哪些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对，比如说咱们的墙排下水工艺、
1: 嗯、
0: 然后卫生间的三面墙的墙地砖对缝工艺，还有咱们的烟道通顶补砖工艺、
1: 嗯、
0: 还有烟道挂网的防裂工艺、
1: 嗯、
0: 还有水路大弯工艺，包括厨房的电路的顶面八爪鱼的检修工艺。
1: 哦，顶面八爪鱼检修工艺都没听过啊。
0: 对，
1: 为什么是八爪鱼？
0: 因为它的形状像八爪鱼。
1: 哦，它是一个顶面的电路的一个升级。
0: 对对 对, 对，
1: 也是方便维修，其实
0: 对、
1: 啊、
0: 方便维修
1: 也好看。
0: 对、
1: 哦、
0: 还有咱们的油工的阴阳角锤工艺嘛、
1: 嗯、
0: 还有咱们的砖的海棠角工艺、
1: 嗯、
0: 还有线盒的圆孔的开孔工艺
1: 啊、哦，细节。对对对，那个
0: 对、
1: 啊、线盒
0: 对,
1: 对，
0: 还有咱们的影视线盒、穿线盒，包括管线机的预埋的这个、哦、就盒子，还有咱们的地砖的转角圆孔工艺、哦、等等。因为工艺就是对于业主来说，就是听他只能就听懂文字嘛，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业主去店面看了之后，哦，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八爪鱼工艺，这是我所说的这个开孔工艺、
1: 嗯、
0: 等等，
1: 对，会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印象。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记个电话，
1: 嗯，
0: 520-3333先报名嘛，因为福利真的太多。
1: 对，如果大家听了以后啊，没有什么概念，说这些升级有没有必要呢？您去看一看，而且呢，看了以后呢，说不定还有到店里。
0: 对，
1: 但前提是您要先打电话，把确定一下到店里还有没有啊？
0: 对对对，
1: 520-3333的哪？520-3333四个三。打通之后呢，问一下你说啊，我刚听广播，然后呢想去领个到店里，有没有到店里了呀？
0: 嗯，
1: 我说还有，那行你就直接去。去了以后呢，拿着到店里
0: 看装修，
1: 看看这个工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包括咱们那些家电呐、啊，一些装修的就是样板间的一些样子啊，
0: 对，都有，
1: 对，都能看到。其实哈，其实还划算呢，是划算的哈。520-3333，这说到第十三个工艺了，
0: 对，
1: 而且十五项这个大的匠心工艺的升级，这是不要加钱的吧？
0: 对，不加钱。
1: 但是算了一下，这些全部工艺加起来的话，
0: 最少8000块，
1: 至少8000块钱起。
0: 对对 对, 对，
1: 就工艺的升级。
0: 对，
1: 你看这也是，就每一项省的真的是哈、啊，都是能够看到、摸得到的。第十四项升级是什么呢
0: ？AI 的云间里的系统升级。
1: 嗯，
0: 因为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上班族的痛点。
1: 嗯，
0: 因为他没有时间嘛，包括经常出差的这一部分群体的客户。
1: 哦，
0: 对，
1: 就是我不管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拿起手机就能看到我的房子的装修进度。
0: 对，实时看到现场的这个实况。
1: 嗯，就是
0: 对，因为我们这次是接入了咱们这个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嘛。
1: 嗯，
0: 因为以前大家觉得摄像头它只是一个看的功能。
1: 对，
0: 但其实这次我们有一个辅助识别的施工现场
1: AI,
0: 包括、对，整理工地的日报，还有每天推送咱们的施工进度、
1: 嗯、
0: 包括巡检照片和工地的日志、
1: 哦、
0: 还有全过程的云端留存、
1: 哦、
0: 让装修师有记录的，就有据可查。
1: 对，这个功能也是挺好的，就是咱们确实很多朋友啊、
0: 嗯、
1: 可能是没有时间去一直盯着。
0: 对
1: 啊，就之前的时候装房子啊都说呢啊得有一定要去盯呢，看看工人怎么给你施工的，一些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给你做到位没有。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对，
1: 直接是 AI 云间里就能够一清二楚看的。
0: 对，一切在阳光之下。
1: 哦，对，你看这个功能确实也挺好的。
0: 对，
1: 你看包括啊有朋友会问说啊，咱们一瓶整装，就是工人设计的很好看对吧、
0: 嗯、
1: 但是具体落地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瓶整装它 咱们用的是自有的工人还是去外包的？

0: 一定是自有工人，
1: 嗯，
0: 因为自有工人才能把控方方面面的这个施工的这个管理规范。
1: 是，
0: 因为如果说外面找工人的话，首先咱们的口碑不好，第二个呢，
1: 哦、
0: 业主的投诉很多，售后也很多，
1: 嗯，
0: 他是就是全是害处没有有益的这个地方，
1: 没有统一标准，可能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咱们是自有工人的话，咱们包括管理啊，标准方面更统一，
0: 对，
1: 就是更好，更能达到咱们的标准，
0: 对，
1: 嗯，
0: 而且让业主就是不管看哪一家，其实只要工艺纳入的话，都是一样的标准，不会说，哎，他家这样子，我家这样子，对吧？
1: 嗯、
0: 除了设计不一样、啊，就另外都是一样的
1: 啊。是的，咱们说了一下哈，咱们这个 AI 的云监理之后呢，还有一项。这个 AI 的制装的系统，
0: 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导入的一个新的系统、
1: 嗯、
0: 是给到咱们第一次来看装修的业主、
1: 嗯、
0: 就我们设计师通过咱们的 AI 的这个软件、
1: 嗯、
0: 可以五分钟让业主看到未来的家、
1: 哦、
0: 对，
1: 那这个是我在设计之前还设计 出好图之后的，
0: 没有，是第一次见面只要大概的户型图、
1: 嗯、
0: 就我们就都有嘛、
1: 嗯、
0: 根据业主想要的风格、
1: 哦、
0: 我们就能五分钟把这个房子里面的图给出出来，然后呢后续我们设计师再进行深化
1: 啊，
0: 对，
1: 就是可以先了解一下我的户型图，可能是个毛坯房、
0: 嗯、
1: 看不到什么装修的柜子大小啊，什么尺寸风格都不知道，
0: 对，
1: 可以快速到一屏整装之后呢能够看到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可以提些要求，
0: 嗯，
1: 我想要的是一套就是中式的风格，
0: 对，
1: 但是需要再年轻一点的，要新中式的，
0: 对，
1: 然后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床架呀，沙发可能是需要稍微有支撑，但是还需要效果图了，
0: 对，因为很多业主去所有公司他可能看 CAD 图看不懂，
1: 嗯，对，
0: 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嘛，
1: CAD 图都看不效果图了，
0: 对，因为很多业主去所有公司他可能看 CAD 图看不懂，
1: 嗯，对，
0: 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嘛，
1: CAD 图都看不懂，就线条的是，
0: 对对对，
1: 除了专业人员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基于这个基础上公司花了很大的费用，
1: 嗯，
0: 才导入了这一套软件、
1: 嗯、
0: 这个软件是真正的、
1: 哦、
0: 个人觉得非常厉害，就大家可以去就公司跟设计师一对一感受一下。
1: 那如果大家这会是这样，我们刚刚说过嘛，大家打电话520-3333，去领到店里看装修风格，能够顺道去把自己的家也重新 AI 感受一下吗？
0: 对，可以啊，
1: 也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帮大家去做建议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从业人员嘛、
1: 嗯。对，你看，所以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直接去一屏整装，导航可以直接导航到那去啊，
0: 对，
1: 可以领到店里，还可以呢去看看自己家的这个风格。改变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家100平装修有10年时间了、
0: 嗯、
1: 我需要重新换个装修风格，
0: 嗯，
1: 也可以直接5分钟生成新的家的样子，
0: 对，只需要把现场照片拍好，
1: 嗯，
0: 对，然后我们通过照片就能把就效果就做出来、
1: 哦、这个好神奇的哈哈、
0: 嗯、
1: 来吧，咱们第16个福利是什么呢？
0: 第16个是咱们的幸运金蛋礼，
1: 哦，砸金蛋，哎呀，这个我最会砸金蛋了，我最喜欢砸金蛋了。那咱们这次金蛋的奖项设置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这次呢特等奖给到的是一个工程款免单30000元，
1: 哦，可以直接免30000块钱工程款，
0: 对，30000、
1: 哦、
0: 就一个30000，2个20000，3个10000、
1: 嗯、
0: 目前10000的已经砸出来了，然后20000的砸了一个、
1: 嗯、
0: 目前还剩30000跟1个20000的、
1: 哦、1个30000 1个20000，
0: 对，
1: 还拭目以待，
0: 对，
1: 但是呢今天你看如果是咱们预约到前10个名额的话，那中奖率其实没算的话也还可以的，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哈，你看这个确实给的量啊，给的这个诚意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这会儿呢如果您对这装修有需求，嗯，想了解一下，包括你想对比一下也没问题啊，
0: 对
1: 不对？嗯，可以看看，现在呢就先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电话呢是520-3333，这个你看砸完金蛋以后，还有一些是家电的一些奖项是吗？
0: 对，因为从特等奖到最小奖嘛，
1: 嗯，
0: 比如说别的奖，比如85寸的就海尔电视，
1: 还有电视呢，
0: 对，然后咱们的西门斯的床垫、
1: 床垫，
0: 然后海尔的10公斤的洗衣机，还有小熊的小家电，精品小家电，
1: 小家电也有、啊，
0: 蛋蛋有奖
1: 啊，
0: 就不会说有空奖这一说
1: 啊，是没有空奖的是吧？
0: 没有空奖，蛋蛋有奖
1: 哦，每个蛋都有奖，
0: 对
1: 啊，就不会空手而归，
0: 对对对，
1: 就算空的话也我觉得也还行，前面还有16项福利呢嘛，
0: 对
1: 对啊，这确实福利太多了，还有一个100%中奖的砸蛋的机会，
0: 对，
1: 这也是个砸蛋，是个心情啊，
0: 对对对
1: 对，即便是砸小家电的话那心情也是比较愉悦嘛，这过程很开心，
0: 对上次那客户就订完之后砸完之后
1: 嗯
0: 都拿不动了，
1: 拿不动
0: 满满当当，对
1: 啊，是床垫肯定不好拿呀，这大屏电视一个人也扛不动，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收获满满。那么最后一项，哎呀真的是哈，你看第17节目都快结束啊，才说到第17个福利，
0: 对，
1: 嗯，
0: 第17

0: 这个呢是咱们的邻里团购礼，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就很多业主，特别是四代宅的这些业主朋友，
1: 嗯，
0: 很多是关系特别好的，就买到一起了
1: 啊。对对对啊，
0: 然后看装修也得一块看，定的话也得一块定，
1: 嗯，是。
0: 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就三户成团嘛，
1: 嗯，
0: 每户各立减1000块，
1: 哦，
0: 四户是立减2000，五户以上是立减3000。
1: 是每户立减3000吗？
0: 对，就是根据成团的这户数来走，
1: 哦，
0: 从1000到3000都不等。
1: 哦，就是装修房子几个好朋友啊，包括邻里商量一下，
0: 嗯，
1: 一块来定一平整装，
0: 对，
1: 价格更加优惠，
0: 对 对
1: 折上折，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就说那这样哈，
0: 嗯，
1: 比如说有五户，
0: 嗯，
1: 有一户打电话抢定到名额的话，
0: 嗯，
1: 那他这五户都享受这个优惠是吗？
0: 对，他要提前给我们说清楚，说，哎呀。就另外的是哪几个朋友大概楼号是多少，我们这边做个登记跟报备，
1: 嗯，啊，他必须是同一小区是不是？
0: 不一定
1: 啊，
0: 只要整个乌鲁木齐，
1: 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哈。
0: 对，
1: 行，那所以说你看这电话这么重要哈，更多详情您可以现在拨打电话来预约报名，名额只有10个，电话是520-3333。你看说这么多哈，电话这会儿呢估计都快打爆了吧哈，就所以说这样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有些问题，
0: 嗯，
1: 包括呢装修的时候的一些具体价格呀、材料的选择呀、施工的细节有没有增项，
0: 嗯，
1: 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呢跟大伙来解决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嗯。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你看这一下到了4:54了哈，最后的时间我们先快速的跟大伙解决一下咱们的材料施工跟增项的沟通问题，该怎么去跟咱们的设计啊包括业务员去沟通的事情哈。
1: 对，因为像材料的话根据咱们的产品去选择就 OK， 因为这次不是很多材料免费升级嘛，所以基本上选的时候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通选。然后像增项的话，其实很多业主都怕增项，
0: 对，
1: 都怕就是签合同之后后续还有很多的费用出来，
0: 再叠加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费用哈。
1: 对，但是在一品的话我们是这样一个流程，就是您到店之后设计师先根据您的需求加上设计专业先沟通方案，方案满意之后呢再去算相应的这个预算报价，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是比较精准的。但如果说你不看方案直接抬产品算价格的话，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漏项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只要项目谈清楚，然后后期如果说不是因为恶意增项的话，您都可以不用去买单。就如果说是您自己要做增项的话，那这个属于就
0: 个人主观的一个，
1: 对，主动增项的话咱们这个得该什么就是什么。
0: 对，比如说我的定制里面需要一些什么3米长的灯带啊啥的，这些东西的话都要提前告知，
1: 对，
0: 都会提前跟你说清楚就好了。
1: 对对对。
0: 那工期和质量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工期的话，我们如果说新小区的工期在75天到80天，然后如果说旧房的话基本在90天的这个就工作日。对，因为旧房的施工难度会稍微大一些。
0: 好嘞，那这样吧，咱们节目快结束了哈。您除了现在拨打电话之外的话，咱们再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咱们跟华店长哈来聊聊，就是第一是咱们100平米的整装价格是多少钱？
1: 我们套内面积80平方，建筑100平的话，我们是99,800的这个价格，是包含两个卫生间。
0: 哦，包含双卫的。
1: 对。
0: 双位包括双就是
1: 马桶、花洒、洗脸柜、墙砖、地砖、门，然后防水、包立管、机身吊顶、浴霸全含
0: 啊，肯定就是给你搞成了，
1: 对，整套，
0: 不可能搞个半成品啊什么的， 对吧，这个得放心哈。那第二个问题呢是管理费的优惠情况。
1: 对，我们本身店面是前100名免嘛，但是店面名额已经满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咱们今天报名的前10个听众朋友，然后呢签约成功的是也是全免去优惠。
0: 对，但是呢只有10个名额。
1: 对，
0: 除了这个管理费全免之外哈，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离额外的第16个，有16个，
1: 对，
0: 福利跟这个优惠。
1: 对，
0: 确实啊，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第三个问题是家具家电秒杀礼包从多少钱开始起售啊？
1: 我们是从最低是1777到最高18777，然后多款可以随意组合。反正这个是非常省钱的，
0: 到店儿去看看，
1: 实物也有在公司。
0: 第四的话就是全。

0: 租定制的优惠价格。
1: 对，我们前二十平方是398元一平方，超出是880一平方、
0: 嗯，很划算，而且标准是一样的吧？不是说嫌便宜的就给你给劣质板材啥的。
1: 同一标准，
0: 同一标准。
1: 对对对，
0: 啊，都是ENF，
1: 对 ENF 的板材
0: 啊。第五是水电的点位的数量会增加钱吗？
1: 我们包含了55个就是水电点位，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您就加原有的加上咱们新增的话都不够的话，超出一个是100块钱，
0: 嗯。但是都增加了55个额外点位的话，应该基本上够使用吧？
1: 对，
0: 除非是别墅。
1: 对，
0: 啊，正常平层的话应该是够用的。
1: 对，
0: 嗯，55个，你想想啊，一个房子的话，你放10个的话，5个大房子也够了。
1: 对，
0: 放10个。第六问题是设计费怎么优惠？
1: 对，我们活动签约期间呢是设计费享5折优惠。
0: 嗯
1: 嗯，
0: 5折优惠。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报名电话是多少？
1: 520-3333，520-3333。
0: 嗯，520-3333。打这个电话，刚刚也说过哈，首先呢是可以抢定这10个名额，其次可以现在呢直接去现场去领到店里，
1: 对，
0: 还可以去5分钟看到自己的一个未来的房子样子，
1: 对，
0: 装修的风格啊什么的，
1: 对，
0: 还能看到具体的就施工的工艺的一些效果。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
0: 嗯，
1: 就会有一个总经理直播砸金蛋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就如果说您想参与那个直播间的，
0: 嗯，
1: 可以先报名，之后待会儿我会安排设计师一对一的去联系，
0: 嗯，
1: 然后加微信之后呢会把那个链接私发给您，嗯，然后呢咱们在直播间去抢购100个金蛋的名额。
0: 哦，
1: 因为这个金蛋里面也是今天活动之外的优惠。
0: 哦，
1: 比如说有85寸电视，
0: 嗯，
1: 有席梦慕斯的床垫
0: 啊，
1: 老板胭脂灶具等等。
0: 哦，
1: 非常非常多。
0: 又砸金蛋，我喜欢这。
1: 对，
0: 那可以去现场看吗？
1: 可以，
0: 嗯，
1: 但是我们因为现场的话坐不下那么多人嘛。
0: 哦，
1: 所以举办的是线上的这个砸金蛋的活动。
0: 线上可以看砸金蛋。
1: 对，你选金蛋然后砸，嗯，然后选哪个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来之后。
0: 哦，
1: 您到店了解完之后，比如说您确定选一品了，
0: 嗯，
1: 那您砸了这个金蛋奖是额外给您送的，
0: 还可以在线互动等于。
1: 对对对，
0: 行，那就是关于这直播的问题啊，也可以打电话先预约一下，电话呢是520-3333。就记住哈，但凡咱们有装修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您就拨打电话520-3333就对了。
1: 对，
0: 包括抢名额呀，领到店里呀，看工艺呀，看风格呀，
1: 对，
0: 看就是一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呀，咱们今天的17项
1: 对
0: 的福利呀，
1: 对，
0: 每一项都是什么样的呀，去现场看都能看到。
1: 对，也刚好是国庆了嘛。嗯，
0: 对对，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哈。
1: 对对对，
0: 好嘞，咱们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一品整装的店长华店长，那有机会咱们继续跟大伙来聊装修。
1: 好嘞，
0: 今晚直播间不见不散。
1: 嗯，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下午5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6: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5: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
7: 谢
5: 意，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6: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5: 说出你的故事，
6: 传递一份谢意。
2: 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

0: 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大家好，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我们首先一同缅怀那些挺身而出守护这片土地的英雄。正是一代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脚下安稳的热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万家欢腾的国庆假期，在新疆的大街小巷，平凡人的善意依旧在流动。或许是路口一次礼让，邻里之间一句暖心问候，陌生人伸出的一双手，希望我们都能温柔以待，善于发现身边的温暖故事。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分享看到的温暖。今天我们继续聆听感谢的故事。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值得说一声谢谢的人和事儿，欢迎和我们来分享。

此时此刻有没有朋友打算出发，或者这会儿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候小朋友下学，再或者已经是回家的路上，您不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一条路况，来说说您所行经的道路通勤情况如何，是拥堵是畅通，或者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平凡岗位藏大爱，青春热血守初心。有一种坚守叫扎根故土，奉献一生；有一种初心叫以身许名，不负山河。近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来自和田的30岁基层干部米日班埋土肉孜，用短暂却滚烫的一生，诠释了敬业奉献的最美模样。9月28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和田策勒县干部米日班埋土肉孜光荣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一生为民无私奉献的最好致敬。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担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工作。今年6月21日，和田突降持续暴雨，策勒县山区水位暴涨，山洪滑坡风险骤增，乡村与景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就是命令，风雨就是集结号。得知气象预警后，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奋战，紧急部署，连夜协调筹备各类应急物资，第一时间奔赴山区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成功安全安置125名群众，守住了一方平安。险情尚未消退，责任从未停歇。6月22日下午，暴雨依旧持续，通往昆仑山景区的道路被洪水损毁，游客滞留，道路受阻，情况危急。心系游客安全，牵挂群众安危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再次奔赴现场查看险情，途中不幸遭遇突发山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从2013年从北京学成归乡，到2026年不幸殉职，13年青春岁月，他全部奉献给了家乡策勒。他曾说：“如果学了本事的人都走了，家乡怎么办？”带着这份质朴的初心，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从教孩童、助学子，为听障儿童申领助听设备，为困难学生落实助学政策，守护家乡少年成长，到深耕文旅，挖掘非遗，拍摄23部本土宣传短片，审核发布170条文旅短视频，让藏在昆仑山脚下的小城策勒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熟知。一身赤诚守故土，一身平凡赴山海，这朵昆仑山下最美古丽，用13年坚守兑现了对家乡的承诺，用生命诠释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青春不负热土，初心不负人民。30载韶华短暂，13载奉献滚烫。米日班埋土肉孜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全部献给了家乡和人民。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无私奉献照亮山河。致敬最美中国好人。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2: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与

哎，你看啊，刚刚听到建军说的 CYL 发来信息，说是从济南立交上外环绕行河滩，或者外环高架比较好点，能够避开九鼎。嗯，可以啊，给大家的建议，谢谢。阿火姐姐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在家过，我不爱出门玩。刚听你说建军你不休息哈，忙碌的工作中照顾好自己。嗯，好呢，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出门，每天就两点一线，工作家。我觉得挺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嘛，只要你能

够从中找到一份踏实、稳定，一份快乐、平安。哎，不管在哪儿哈，过不过节，其实区别都不大。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大圣你好，他说柯南高架东向西过了河滩路往西北路出口方向最右侧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注意避让一下啊、行呢，方向盘把好了，在事故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

社区治理、常态化便民服务，让老旧社区旧貌换新颜。东风社区建成时间久，老旧小区集中，商铺密集，流动人口多，邻里琐事、环境难题、安全隐患纷繁复杂，基层治理压力大。为破解难题、服务居民，社区整合力量，组建九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人人参与治理，人人助力家园建设。清晨，天刚亮，83岁的陈学杰老人就带着35名退休志愿者穿梭在小区楼栋之间，清理楼道杂物，捡拾绿化带垃圾，整治卫生死角。这支小巷管家服务队6年如一日坚守一线，累计解决环境难题1050余件，用银发力量守护小区整洁家园。与此同时啊，其余8支服务队同步联动，各司其职。东风义警服务队由党员、退役军人、商户组成，常态化巡逻防控，排查消防隐患，开展反诈宣传，调解邻里纠纷。同心服务队贴心开展心理疏导，温暖安抚居民情绪。邻里破冰服务队奔走楼栋之间，化解邻里矛盾，拉近邻里温情。商圈联盟140名志愿者轮班值守，整治商圈占道经营，维护夜市秩序，解答群众咨询，守护街区有序运行。从前的东风社区，路灯昏暗，路面不平，排水不畅，车位杂乱，居民烦心事儿多。如今，在志愿者的持续助力下，小区完成提质改造，路灯亮了，道路平了，环境静了，邻里和了。从上门修灯泡，跑腿送药品，慰问孤寡老人，帮扶困难家庭，到常态化义诊义检、文艺汇演、便民服务，志愿者随叫随到，用心用情，把居民的小事儿当作大事儿，把暖心服务送到了千家万户。人人愿奉献，人人能治理，人人有担当。九支志愿队伍抱团联动，默默坚守，让老旧社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微光聚暖流，邻里守家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退休老人发光发热，商户居民主动担当，党员志愿者冲锋在前，一群平凡人撑起了温暖和谐的幸福社区，为每一位默默奉献的社区志愿者点赞。

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

学校的实训车间里，总有一位老师左手持锤，右手握尺，反复地敲击钢板。清脆的金属声穿透火花和弧光，仿佛在叩问毫米之间的精度。他就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2026年最美教师获得者，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王震讲台传技育工匠一生坚守技能报国的故事。工作20多年来，王震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了行业认可的技能尖兵，再到桃李满天下的执教名师。身份在变，但精益求精、技能报国的初心从未改变。好手艺可不是一天练成的，得沉下去，弓箭误差多0.1毫米都不算合格。这是王震常对学生说的话，也是他20多年来职业生涯的行动准则。作为学院大赛集训的总教练，他始终以严苛著称。为了让学生掌握手工成型工艺的标准动作，他每天手持3公斤重的手锤，在钢板上敲击上百次示范，最终练出了手工锤击堪比机械折弯的精湛技艺。备战世界技能大赛时，他将零件允许误差从0.5毫米压缩到了0.2毫米。他总说，不是比赛要求高，是我们要比别人更优秀，才能够在技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为国争光。而这份较真换来了硕果累累。近年来，他带领师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的赛事，共斩获国家级金奖12人次、银奖7人次、铜奖9人次。自治区级金奖18人次，银奖9人次，铜奖5人次。学生们都说，王老师啊，教的不是手艺，更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态度。在他的课堂上，精益求精不是口号，而是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折弯的严格要求，是融入血脉的职业素养。今年48岁的王震依然奋斗在了教学、科研、竞赛的一线。汗花闪烁间，他是精益求精的匠人；三尺讲台上，他是传道授业的良师；南疆大地上，他是播撒希望的帮扶者。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技能传给更多的人。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的技能啊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靠技能报国，靠匠心筑梦。当最后一抹弧光熄灭，王震总会把锤子擦得锃亮，再轻轻地放回工具箱。他说，这一把锤

军心天下说，从天山国际机场上东进场路西向东，在北京路出口下桥北向南到喀什西路，乘客办了点事儿之后呢，就是他办事你在等他是吧，又上太原路北向南在河南路右转上西外环，在科西路出口下桥到天华大厦，车流量还算可以，保持畅通，收到了。奶油说我看见了，九字就很优秀。天二说志愿队服务值得推行，为这个社区点赞。L 说月河汽车城门口进屋方向是有事故，堵车严重。哦，明白了。刘娟说，哎，宣传了昌吉的旅游景点是有新疆农博园吗？是的，有。阳光研八说216国道下行乌鲁木齐方向九鼎路段堵死了，至少堵了8公里，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雪山也是从吐鲁番方向进乌鲁木齐快到九鼎处为何堵车的已经很久了，前方有事故发生。芒果说机场高速北向南距离西外环出口还有500米的地方三车发生追尾事故，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摆放警示牌，请大家注意避让啊！到事故路段请提前减速然后变道，注意安全。小凡同学说君君啊，俺还在塔城呢。哦哟，你把塔城的那个冰淇淋啊，那个塔城的面包呀，好好的吃一下啊，吃的够够的，在那边待的时候，然后把手风琴也拉一拉啊，最有特色的。

这位朋友说，刚在东后街上桥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电瓶车，是一位小哥，然后在东一环路南向北桥面上一路奔跑，来回穿插，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太危险了，这样跑着，大家避让一下吧，好不好？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收到了朋友，也祝你国庆假期快乐，期待大家出游的路上，都能够收获满满的风景，带着一份感动啊，带着一份美好，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锁定949交通广播。最后把一首《美丽新疆》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两天继续融化关。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又到了跟您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吧，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电话，跟您一块儿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的各位现在来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出来多少钱的价格，打进电话描述车况，介绍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根据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来简单的分析分析这个车适不适合您的日常驾驶。
1: 嗯，
0: 还有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啊，这车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故障啊问题，也可以说一下大概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
1: 现在最近这两天都卖了，因为节前买车是一个高峰嘛。
0: 啊，
2: 这个我这个在市区用车，一年就是个10000公里左右。
0: 嗯
2: 嗯，我适合探岳那个三，
1: 还是很棒的。
0: 对，非常的静谧啊。嗯、那这台车更有意思的，它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把二排的这个车顶给它升起来，
1: 嗯，
0: 再加上一层的这空间，人可以站在一辆 SUV 里边。它并不是像那种旅游包车啊，它本来就很高，它是一个 SUV， 日常驾驶上下班代步，到了需要它变成这个床车的房车的时候，它还能变成这样啊，所以就眼前一亮吧，让很多朋友呢很喜欢这个功能。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这边杜说到的是2016年的铃木维特拉手动挡，公里数在10万公里，车况非常好，能看一下残值吗？
1: 嗯，如果是这个 1.4T 的版本啊，2016年10万公里跑的也不多，
0: 嗯，
1: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尝试一下25000到30000的价格。
0: 25000到30000啊，好嘞。还有 A 说到的是，刚刚坐了一个红色出租车，钱没有付过去，他是从万达华府到西山的紫禁城下的车，希望给帮忙找一下车主，他想把这个车费转给您啊。电话是17699330005，17699330005。各位司机师傅给回忆一下，万达华府到西山紫禁城，刚有没有拉了这么一乘客啊，他钱没付过去。还有彭说到的是，想评估一下2016年6月份的一陆风 X7 2.0T 白色家用一手车，精品车况，公里数在68000。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呀？
1: 哦，这个16年的车，现在看的话，估计可能到个20000块钱有可能啊，再高可能够呛。
0: 嗯，好一点就20000块啊。嗯，煤球要提示一个车，车号是新 AFK6090， 说这车呢在河南路立交辅道上乱扔烟头，被人看到了，需要提示一下。伪装在问路况呢，说这连货仓王沟往九鼎方向堵车是什么原因啊？施工吧，应该还是
1: 这个地方一直在施工，有那种这个上面的过境立交在路面也在拓宽，
0: 嗯，
1: 这个施工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
0: 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影响。还有好友唯一给我们报路况，说在乌昌大道上 SL4 1公里方向第3、第4车道有不明物体。哎呦，说目前有6个车爆胎了。
1: 哎呀，
0: 这个东西
1: 很危险，那可能我估计还是那种挺硬的，
0: 嗯，铁件
1: 大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啊，
0: 啊，
1: 在高速上货车坏了，它没有这个反光牌，
0: 嗯，
1: 它就在后面立了一个传动轴。
0: 哦呀，
1: 你想这个传动轴它是很粗壮的钢铁的东西，实心钢铁，
0: 嗯，
1: 你轮胎经过压到上头，如果速度快的话肯定爆胎。我开了个凯美瑞，那大概是14、15年前的事儿吧，
0: 嗯，
1: 直接我这个右侧2条轮胎都给干爆了。
0: 哎呦，这一溜全爆了，
1: 啊，结果没办法换了一条备胎，
0: 嗯，
1: 另外一条后轮上就这样拖着
0: 碾过去了，
1: 啊，碾过去找到这个补胎的地方，那个轮胎最后拖的都成碎片了。
0: 哎呦，
1: 磨的换了个轮胎。
0: 好吧，那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提示的是乌昌大道上了 S114 一公里方向第三第四车道有这样的一个不明物体在这儿，六辆车他看在这儿已经爆胎了啊，一定大家给注意安全。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去赶紧现场去清理一下，别造成后方更大的拥堵。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班了啊，有可能这个点的好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按耐不住那个出去玩的心情，所以此时此刻不管是市区还是周边的一些道路，车流压力都会慢慢的上升，车会越来越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东浩说 S14 是不是 S14 连货啊，连货他刚才说是看到了消防车上去了，可能看到有事故发生，说大家尽量能绕的话看绕一下。我们目前看到了交通大数据的显示，在这边的话西山路上来以后往这德源世纪城

0: 在西山立交往这边走会有一些缓行。另外，仓房沟立交开始将会一直缓行到九鼎市场的位置，连霍高速这段会堵的时间要长一些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三部电话2551-2561-2571都等待大家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或者是最近看上什么车想要换车的，都可以打进电话，我们跟你一块聊起来。北极星说他有一个君威22款的 625T 11万公里一手车，目前这个君威能卖多少钱？
1: 那这个车现在的话22年的车跑的也不算少了，估计现在的价格可能六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六万
1: 块钱可以试一试。
0: 好吧，六万块您参考一下。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观赛，来这个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带着各位看最新的新车资讯。有很多朋友关心这个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已经是正式上市了。那据了解呢，这台车的纯电续航是1100公里，为您搭载 E3 方云眼 A、 天神之眼 5.0 等等，售价呢是25万5千8到32万5千8。最关键的是16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爆胎测试当中啊，它依然不失稳。这台车呢 CNCAP 的五星安全标准车身是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腾势 Z9S 超安全，搭载了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加上这个 DIVA 智能伙伴，腾势 Z9 体的这些车型给我们带来了更加先进的领先智驾科技。那这台车如果喜欢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到店头当中来详细的体验一下，全新上市的腾势 Z9S 已经跟我们来见面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评估他的陆风 X7， 评完以后说电话发布一下吧，有喜欢这车的打电话，电话是136-3977-030 136-3977-030。陆风 X7 就是当年长得像这个蓝路虎极光的这车是一样的、
1: 就是、这个
0: 据说当年路虎跟陆风呢还因为这事儿呢去闹到这个法院去了、
1: 对，有这个事，
0: 最后好像、好像是也没胜利，路虎也没，
1: 因为前脸和灯光的差异，包括后尾灯也有差异，
0: 对，
1: 所以不构成这个
0: 侵权。对，最后反正也没告赢啊。说我想问一下马老师，如果这车收的话，评估师收的话，大概多少钱？
1: 哎呀，收的话不见车我也说不准啊。反正我觉得16年的车嘛，1万多块钱，15000应该是到了，应该差不多啊。
0: 15000块可以尝试一下啊。还有 H 说吉利银河 TT、 MG07、 长安起源的 A06 这些车怎么看呀？
1: MG07 是一个好像半固态电池吧，因为这个名爵这些年可能在新能源车上最抢眼的就是它的这个半固态电池。
0: 半固态
1: 啊。其他的两款车呢，因为银河系列主要是对阵比亚迪的各种车型嘛，从性价比角度上讲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起源的 A06 这个轿车也是一个尺寸级别上讲呀各方面都还不错的车。我的感觉就是哪一个销量大啊，而且它的这个续航里程要更好一些，就考虑哪一个。
0: 好嘞，继续来刷新到我们热线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刘先生想买一个新车。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2: 哦，你好你好，那个马老师好，主持人好。那个
0: 好，
2: 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现在不是那个油混的那个星越 L， 吉利星越 L 那个中配的和那个长安 CS75 那个超轻的那个次顶配，

0: 这两款车子就说这个油混的技术，就说的就这两款车，它的技术哪个就说稳定一些？还有就这两款车就说怎么选呢？
1: 其实我觉得首先长安的75 Plus 的定位还没有达到这个吉利的星越的这个水平。吉利的星越定位其实是一个中型 SUV 的定位嘛，长安呢其实还是在紧凑型这个级别，所以从星越的这个整体的定位角度上讲可能稍好一些。至于他们的混动其实都还不错，都还不错。这两款混动的特点，我个人觉得都是 1.5T 的动力，是不是？基
0: 对
1: 础
0: 的
1: 的
0: 对的
1: 发动机
0: 我
1: 动力。
0: 了解了一下，因为，它这两款车吧，我那天也去看了一下，我在我的这个那个啥概念当中也是一样，它吉利应该要高一个档次，就是星越来了，但是呢，就是它这个价格好像一样的，差不多，
1: 价格差不多
0: 啊，没差的，大小的我倒无所谓，因为我就试吃代步，就更多时间在院子晒太阳的车，
1: 我个人认为，从底盘的角度上讲，吉利的星越 L 要胜出一点。你说从混动这个角度上讲，他们俩的特点都是这种新蓝牌混动，讲究的呢就是发动机的动力也不错，同时呢给到的这个电池的放电功率、放电倍率也比较大，电机的这个驱动力也更好，就这个比传统的丰田、本田的混动力量上要更好一些。你说它哪个优哪个劣，我觉得差别不大。其实你还是看一看，就是价位相当的情况下，我觉得75可能要比星越的配置要高很多。因为从车型
0: 哎，
1: 定位上讲，
0: 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都
1: 是吧？
0: 那个啊，星越来了，它就是说它是那个双层夹胶玻璃，隔音要好一点。完了，后排带那个啥，后排也带那个加热通风啊。长安 CS75 它主要就是它那个次顶配的，它属于旗舰款的那个，它有那个 CDC 那个底
1: 悬架，
0: 盘，CDC 那个叫啥阻尼悬架，对
1: 电
0: 对对
1: 磁
0: 啊。
1: 悬架，
0: 对对对啊，阻尼悬架，其他的啊，其他的就说的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是吧？你市
0: 啊，
1: 区多
0: 它
1: 吗？
0: 没
1: 还
0: 有那个
1: 是，
0: 夹胶双层玻璃，也没有那个后排，那个东西我觉得也无所谓啊，
1: 对，对，那个你对噪音不敏感的人也无
0: 对
1: 所
0: 那个
1: 谓，
0: 后排那个加热，我觉得也无所谓
1: 少2个分贝、3个分贝，你人真正的你声音体验感受，人感受不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长途多吗？市区多？
0: 哎呀，在市区里面其实就每天接送小娃，完了以后那个啥，偶尔回一下地州，就是那样子，
1: 那这两个车其实差别不大，
0: 差别不大
1: 差别不大。
0: 其实大小我觉得无所谓，越小还越好停车一些，
1: 大小尺寸它们差别也不大，
0: 也不大
1: 只是因为那个星越 L 它的这个轴距定位是2.8米以上的嘛，它算是中级 SUV 的定位，长安75。

0: 19年的车，哎呀，我估计可能也就在个11万左右吧，或者是10到11万现在。
1: 嗯，10到11万的价格啊，三个电话2561空出来了，评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还有杨说到的是想咨询一个关于理赔的事儿，他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10万多，当时买保险时候说是14万6的这个保额，现在车呢走全损，保险只愿意赔付13，想问一下，车辆走全损到底是应该按照？这个保额赔付呢，还是实际价值来赔付？当时他说，按照二手车实际价值赔付，只愿意赔付8万5。现定损以后呢，定了10万多，然后残值3万多，又说给赔13万，但是不愿意按照说14万6的价去赔，该怎么办？怎么算？
0: 这个是正常的啊。保险公司理赔，他要考虑到他的盈亏比啊。你说你这个车是14万6，保额没有错，全额赔付给你也可以。但是全额赔付给你车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他在这个车的处置上头呢，获得不了多少价值呢，他就不会给你做这个全额赔付了。一般情况下就是，他把这个车拍卖掉，给你又给了3万多，对吧？然后呢，你说这个车再按这个全额赔付给你，那是不现实的，所以他肯定就是取一个中间折中的办法，因为你这个是损失嘛，不是说是我们讲的，简单的说就是，损失这个东西它不是谁都愿意看到的东西，就你出了这个事儿，你拿到14万6是等于全额了，等于你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也没有承担。但是呢，事实上是，他赔付给你，他是净亏的呀。你这个保险14万6买保险的话，我估计车损险，也就是可能在个2000块钱左右，啊，最多可能也超不过3000。那个一下子一个3000块钱的保险给你赔了这么大一笔钱，他亏得很大的。所以他会在这个车，你卖掉车，他把车给你拍卖掉，和这个赔付额度上做一个折中，你也承担一点点损失，大头他来承担。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商量着来的事儿，啊，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但是我估计结果也差别不大，啊，就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泽宇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提示，说蜘蛛山隧道上层的由东向西往第二个隧道出来，左侧车道四车连撞呀，刚刚发生的事故就在他旁边发生的。大家出城出去玩，能理解他这个急切的心情啊。但是你说这个旅程还没开始，他就结束了。
0: 对，
1: 这四车连撞，这四个车的车主，包括车上的乘客，你这11假期呢，可能就得在乌鲁木齐市内度过了啊。
0: 对，大家还是考虑一下，有一个成语叫"欲速不达"呀。
1: 一定温驾慢行，假期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来看一下玉山江师傅给我们说，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就是在河南路立交这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的情况。今天的晚高峰会提前啊，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市区当中各条道路这个拥堵的情况。现在看河滩的由南向北，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这边需要堵车，要走半个小时；还有北环高架的西往东这边需要堵7分钟。再加上刚才，泽宇说到这个事故啊，这个事故呢是东向西的这个事故，那一会儿呢北环高架东向西可能会开始排队了。还有北京北路，现在是从南向北喀什西路到灵苑巷需要走8分钟时间。现在的团结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陶瓷厂的位置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啊。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

0: 大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车之晨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继续来看我们身边上市的一些重磅好车。最近呢，在9月28号，鸿蒙智行全新的 SUV， 智界 RX 已经是正式上市了。新车的售价区间是259800到389800，推出了6大配置版本，提供6种车身配色和4种内饰配色，可以满足大家的个性化的需求。下单呢，可以至高享受到40500元的综合购车权益，涵盖了这个功能包的补贴、售后权益、金融贴息、置换补贴等等一些多重的福利。这台车呢，智界 RX 主打的就是极致的驾控啊，因为在发布会上，这个余承东余总也说了，这台车呢是鸿蒙智行目前为止最好开的车，所以它定位的就是新能源 SUV 的驾控标杆，被官方定义为专为驾驶而生、专为这个驾值而造的车型，也是鸿蒙智行到目前为止啊操控表现最佳的车型。这个车依托华为图灵专属的架构平台来打造，搭载了百万级的底盘的硬件，配备了全铝双叉臂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双腔空气悬架等一些高端的配置，经过顶级团队、国际顶级团队的一些调教啊，创下了浙江国际赛车场中国品牌量产 SUV 的这个最快圈速的记录，0/100加速3秒6，制动转向性能呢达到了这跑车级别。那除了这台车的驾控之外，安全和智能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亮点。鸿蒙智行30万级唯一搭载这个高阶智驾的车型，已获得了相应的这个路测的牌照。搭载了多颗高精度的这个激光雷达和30余项融合感知传感器，配备了全围的这个防碰撞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的智能防护。同时呢，首发华为聚晶电池平台黑匣子技术，能够主动的来预判电池涉水、底盘刮蹭这些风险，通过了多项国际严苛的安全测试，保障用车安全。那么在座舱方面呢，这台车搭载的是5星健康座舱，获得了邻苯磷甲醛全域抗菌的权威认证。这台车配备了智能环抱感知座椅，还有车载的恒冷冰箱，高清抬头显示这些高端的配置，搭配了多层静音玻璃和智能遮阳系统，兼顾了舒适、静谧和健康。这台车呢，也凭借它的顶级的底盘素质、前沿的科技智能和优势的座舱体验，补齐了品牌驾控产品的这个短板，进一步的完善了鸿蒙智行的产品的矩阵，提升了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这台车呢，智界 RX 大家也可以来到各家鸿蒙智行的店头当中去看一下啊。现在自从外优期出来之后，好多车呢，它这个品牌都会推出所谓的这种 FUV， 就是轿跑型的 SUV，它的造型更加的适合年轻人啊。
5: 是。
4: 那在这个市面当中，我们能看到的这种 FUV 车型，贵的有那法拉利 FUV 叫 Pro Sangue， 大概卖个7-8百万吧。然后紧接着第二个是小米的 YU7， 第三个呢是这个叫蓝图啊，蓝图的这个 S 吧，也是这种造型。然后紧接着智界就跟着来了啊，智界的 RX 是鸿蒙智行跟奇瑞来打造的这么一台车。非常帅气的造型，各位喜欢的话可以去店头当中看一看啊。何先生有一个2022年

0: 的图昂，你好，何先生。
1: 你好，何先生。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您说说途昂的配置情况。
2: 是一个途昂 X。
1: 嗯。
2: 然后是三十哪个豪华嘛？尊崇豪华，反正这两个版本。
1: 尊崇豪华啊
2: 尊崇豪华应该是。
1: 嗯。
2: 然后跑了11万。
1: 跑了11万，22年的车。
2: 对，22年1月份上的。
1: 哎呦，这个车没少跑。
2: 高速多。
1: 嗯。
2: 经常跑高速。
1: 没有，那我估计这个车可能也就卖到个11万左右，可能11万左右，可能12万都到不了，11万5可以试试。
2: 哦。
1: 啊。
0: 11万5。哎呦。
2: 好。
0: 好。
1: 您要不要发布一下信息？
0: 有点觉得有点亏是吧？
2: 太多了。
1: 对，这个车跑得多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的新款车价格降得厉害。
2: 就是。
1: 啊、
0: 嗯。那您看这价能不能接受？
2: 我再开开吧。
0: 再开一开，也是。
2: 再开一开。
0: 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价了，你说再赔，它能赔多少呢？
2: 对，现在一年也掉不了多少了，那家。
1: 对，反正你残值净值都到这个份上了。
0: 嗯。
1: 用着它。反而这11、12万块钱，可能他再跌个5年，对吧？他可能还值个4、5万块钱。
0: 对呀、啊，
1: 所以对你来说，这越往后赔的其实越少的。
0: 嗯，
1: 那你把它卖掉的话，就前头的钱一下就彻底折损掉了。
0: 就是，你要卖掉还得买车吧？还买车你还得从头开始亏。
2: 是的，是的，
0: 是吧？所以就是这么个理儿啊。
2: 嗯。
0: 行
2: 嗯，
0: 那您看就先到这儿，再想一想啊。
1: 好嘞。
0: 嗯，好嘞，再见。继续来看一下好友春春说到的是他想买一个插混车，大概15到20万的预算吧。有朋友说推荐这个哈弗的猛龙或者是猛龙 Plus， 主要是上班开。之前呢没有买过电车，现在想换一个车，也不是很懂，说这插混的是不是更放心一点呀？他的旧车可以怎么处理更划算？是不是还有补贴这样的？
1: 嗯，补贴你是以旧换新的话，置换补贴肯定有嘛。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国补像这个15到20万的车拿到置换补贴15000是差不多的啊。
0: 嗯，
1: 可以拿到的。还有一些厂家的补贴，这个就是你拿二手车过去置换的时候，他会跟你再商量。你的车呢也可以问问外头给的价格和他的这个含置换补贴的价格谁给的高嘛。
0: 嗯，
1: 至于你说15万到20万买猛龙 Plus，我觉得肯定比买猛龙强一点，因为猛龙比 Plus 要小一截，啊，如果是买猛龙 Plus， 获得的这个实际的空间用途也就会更大一些。这两个车其实都可以，啊，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续航上头讲的话，新款的猛龙 Plus 应该也到200多了，也行。
0: 嗯，
1: 你就是你唯一的现在就是你适配这样的车，你得有个在我们乌鲁木齐啊。或者北疆寒冷的这些城市得有一个地下车库有充电桩这个条件，那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啊。
0: 嗯，那在这个价位区间呢，除了这个推荐的猛龙 Plus 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好车，比如说泰七。
1: 嗯，泰七可能它高配的就买不到了。
0: 嗯
1: 啊，买
0: 中配的差不多，
1: 四驱的买不到了，但猛龙 Plus 它可能可以买到四驱的。
0: 四驱啊，就整个泰七的价格还是比它要贵一些啊。那还有呢，这个大号一点的，像吉利银河的 M9 啊，这些车也都卖得还不错。
1: 那个尺寸空间就更有性价比优势。
0: 对，就更大号一点了啊。那最新上的这个传奇的月七也不错，但关键这车上的没多久，我们还得想再观望一下，再看看，不管是价格优惠啊，还是车辆的后期表现，再看一看。过几个月之后再来跟您做评价吧。来看一下马女士有一个17年的阳光想来评估。你好，马女士。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嗯，介绍一下。
3: 我17年的阳光，我想问一下现在的残值是多少？
0: 啊，
1: 这个是个自动手动。
3: 手动。
1: 手动啊。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3: 哎呀，公里数有点大，25万。
1: 哦，跑的确实不少。啊，这样的话，这个车可能现在看，可能1万块钱左右吧。
3: 哦，
1: 大概就是这样可能。
3: 哦，那就差不多，跑的公里数有点大哦。
1: 嗯，对对。
3: 但是自己手车，
1: 嗯，
3: 也没有去过。
1: 嗯，
3: 有一点小刮蹭。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手动挡的车啊，它的适配人群越来越窄了，就是大家买车呢，可能手动的这个操作相对繁琐一些，而且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种一两万、两三万的自动挡的车，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1: 哦，
0: 所以手动就不太受人们的关注
1: 那真的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好，那先到这儿，马女士。
1: 再
0: 好的，
1: 见。
0: 再
2: 哎，
0: 见，马女
2: 好，
0: 士。
2: 再见。任先生想买二手车，你好，任
1: 哦，
2: 先
1: 你好，
2: 生，
1: 那个主持人，
2: 你好，
0: 任先生，说说您的车。
2: 任先
0: 喂，
2: 生，
0: 任先生。
1: 我想买一辆油漆两用的二手的面包车。
0: 那您就直接公布电话吧。
1: 行，那个150-9903-8813。
2: 150-9903-8813，要一个油漆两用的面包车
0: 预
2: 啊。
0: 算是多少？
1: 最好是大一点的油漆两用的面包车。
2: 对，想
0: 大
2: 花
0: 一
2: 多
0: 点。
2: 少钱？
1: 2万到3万5这个模样子。
0: 那应该可以买到的啊，两
1: 好
0: 三
1: 的
0: 万
1: 好
0: 比
1: 的。
0: 那种微面肯定大一点的金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金
1: 对
0: 龙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车应该可以买到啊。
1: 行的好，那
2: 行，
1: 你帮
2: 给
1: 我
2: 您
1: 评估
2: 发
1: 一
2: 布
1: 下。
2: 了啊，有这个
1: 好的
2: 车的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再
1: 好的，
0: 见，任先生。
2: 好，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来看一下唐先生的车，是一个18年的哈弗 H5。你好，唐先
3: 喂，
2: 生。
3: 你好，老师。
0: 您
2: 您
0: 好。
2: 好，介绍一
3: 我
2: 下。
3: 有一个18年的哈弗 H5，我想卖掉，问一下现在多少钱大概？
0: 是四驱两驱的，
3: 四驱的，
0: 是柴油汽油的，
3: 汽油的，
0: 汽油的
3: 白色的汽油。
0: 汽油的跑了多少了？
3: 跑的公里数11万多，12万，马上12万，差300公里12万。
0: 我觉得可能3万块钱够呛
3: 10万块钱够呛。
0: 了。
3: 这个车就是当时我们工人开的，可能有点造的有点狠，看能不能发布一下。
0: 可以。
2: 可以，您觉得价格能行就说电话。
3: 13201288999。
2: 13201288999。
3: 对的，对的，
2: 好嘞，行，给您
3: 好
2: 发
3: 的，
2: 布了
3: 行
2: 啊，
3: 的，
2: 唐先生。
3: 谢谢您
0: 再
3: 啊，
0: 见，唐先
2: 好，
0: 生。
2: 再见。
4: 上车6099，报一个路况，迎宾路立交桥往机场方向那个口子那有两车轻微刮擦，一个货车追了一个 SUV，后面会形成大量拥堵，后面的车辆请注意，这样的是中间的车道。
2: 中间车道
0: 那
2: 啊，
0: 可能会形成拥堵，就是。
2: 是，这会儿的车流量不断增大，今天的晚高峰会比平常来得更早一些啊，因为十一假期到了，有些朋友已经是等不及了，这会儿就想要出门去自驾，所以就下班早了点。好友雨说想问一下，十一早上出发几点出发不堵车？马老师以前的话
0: 最
2: 大
0: 好
2: 概
0: 就是7点以前
2: 七
0: 吧，
2: 点，七点以
0: 我
2: 前
0: 估计到8点半以后你就别想不堵车了。
2: 哎呀，所以明天想要不堵车的各位早点起吧，7点左右或7点前出发
0: 就
2: 才
0: 是。
2: 好一点啊。高速免费的时间呢，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它这个是以驶离的时间为主。在这儿我们特别想提示，就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说你还在高速上行驶，那一定要到这个零点之前，你要记得下
0: 驶
2: 高
0: 离
2: 速，
0: 高速，对。
2: 哎，驶离高速，不管你有没有到目的地。你先找附近的这，看时间快到了啊！你先找附近的这口，你先下去，
5: 啊，放，马上就放。
2: 对，一会儿就让你听到你的行李和猫咪。再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小凡同学说，看来昨天前天的好评它又起作用了。说我俩还在
5: 是
2: 啊，他还在塔城，目前塔城的路上都是畅通的，依然是刚刚吃完饭在塔城遛弯呢。
5: 啥时候回来呀，小凡同学？
2: 期待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东外环的
5: 那
2: 情
5: 个
2: 况。
5: 陕西大厦桥面上的情况。
2: 对，一天到晚在那楼上就是观察啊，
5: 我们的观察员啊。
2: 对，我们正儿八经的路况观察员，站那儿就是看啊。来看看泽宇说他的车呢，刚不是被追尾了嘛，就还好，好在就是雷达跟摄像头坏了，在后车有点严重啊，撞的车头都凹进去了，已经挪开了，等国庆完。再去定损，那应该还能开。
5: 行，那就好啊，我们也放心了，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安全文明驾驶，尤其是今天晚高峰车流量会比较大，
2: 对，
5: 所以通行会有压力，希望您在路上呢集中注意力驾驶啊。
4: 哎呀。

0: 上车就听99报个路况，这个长春南路南向北过了这个喀什路红绿灯，为什么特别堵车？特别堵车，是前面出车祸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给看看各位，
0: 这个红绿灯直接就过不了一辆吗？两辆车？
1: 哎呦呵，长春路南向北喀什路交汇口，
2: 嗯，
1: 过了之后。
2: 这节儿我看了一下，这个路口呢主要是东向西的压力非常大，从那个吴越花园城过来是吧，喀什东路嘛，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那目前来看呢，这个没有看到有事故啊，大家如果看到了帮忙跟进和补充一下，这个刚才也提到了是交通事故啊。
1: 嗯，来看看小小说到是四道岔往市区方向也是堵车一动不动的，红绿灯好像坏了，一直都是红灯，十分钟了都没有动过呀。
2: 这个有些这个个别路况啊，它是因为流量过大之后过载，可能交警会采用临时交通管制和分流的措施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NK 说到的是河滩的由南向北目前呢排队堵车。
2: 嗯，
1: 南向北他给我们截了一图啊，看到这个图片显示呢是从北环高架桥下就开始排队，一直会到前方这个河南路立交这儿，都是有点缓慢的。
2: 嗯，所以今天咱们在路上啊，急不得，还是这个欲速则不达。希望大家选对路很重要，一定要收听949交通广播给您的交通出行的建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做跟乌鲁木齐交警的连线，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包括出城方向做一些指路导航的及时信息的更新啊。
1: 嗯，往事如歌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北站三路铁道口由南向北两车咔嚓。
2: 嗯。
1: 应该是刮擦
2: 刮擦
1: 啊、哦、刮擦摆在了修路的口子上，大家、注意避让，后方排队也比较严重了。
2: 你看现在节目进行了15分钟，
1: 嗯，
2: 两起事故，两起故障车啊。
1: 嗯，
0: 是畅通的长春南路南向北跟喀什东路这个红绿灯，来个交警吧，堵死了，堵死了。往北走，特别堵车，全堵这个红绿灯之前了。现在
2: 是的，这个路况的信息我们也及时反映给了新市区交管大队低窝铺片区中队啊，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我们也及时来反映一下啊。
1: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词油说到的是，我说的两位好兄弟是你俩。彭程还是叔叔
2: 哦，意思就是咱俩是好兄弟。
1: 对，然后
2: 他还是
1: 叫
2: 你
1: 哥，叫我叫叔
2: 啊、哦。那彭程就是辈分更大一点啊。
1: 啊、哦，行呢，
2: 行。
1: 那这样要不要小叶也改口？
2: 我叫啥？
1: 叫哥。还有季说到的是中亚路和迎宾路交汇口目前堵车。
2: 嗯，我唯一叫过节目里哥哥的是
1: 叫哥的
2: 杭志哥哥。
1: 哎呀，杭志一般他会要求别人叫他哥哥啊。我们喜欢叫杭志老师。
2: 对，
1: 他说有时候说别叫老师，
2: 嗯，叫我
1: 哥
2: 哥，
1: 叫我哥。
2: 暖暖小时光说949河滩南向北乘这个主道右转上南环高架，
1: 嗯，
2: 非常堵，主道直行车道也堵、啊、
1: 是
2: 南环高架堵啊。
1: 嗯，晴空万里说事业有成下午好，想听我们俩喊麦，
2: 嗯，
1: 让大家开心一下。嗯，可以呢，
2: 你可以呢，
1: 今天可以给大家喊个麦，
2: 今天可以喊吗？
1: 今天假期的嘛。
2: 行了，一会儿给你准备一个 BGM 啊。
1: 对，一会儿给我准备一个歌，我喊一喊啊、哦。
2: 行了行了，
1: 但是各位还是得给我们多多发路况。我现在呢，还是来这个定制版的吧，
2: 定制的啊，
1: 看看大家给我们发路况的时候，可以这个附带上您的姓氏
2: 啊
1: 啊，我们给您定制一个姓氏的喊麦、
2: 哎、VIP 定制版啊，
1: 对。比如说您发完路况以后，你说我姓王、
2: 嗯、
1: 我们到时候总结，或者是我姓赵，我姓孙，我姓李，然后我们看哪个姓氏给我们发的路况最多，
2: 嗯，
1: 我们就给这个姓氏的朋友啊统一专属定制一个喊麦、
2: 哦、太好了啊，我也很期待啊。
1: 嗯，
2: 古语说长春路喀什路口堵住了，双向都堵啊。
1: 好嘞，那大家开车在路上，今天咱们就一个目的，安全到达就行，别太着急了。
2: 安全是离目的地最近的一条路啊。
1: 对，您着急的话，市区现在挺堵的，
2: 嗯，
1: 那也到不了。那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今天跟身边人聚会，你先到了，
2: 嗯，
1: 你也别催人家。
2: 是，
1: 你那菜你给人家留上两个菜。
2: 对、
1: 啊，
2: 再别说来了什么要干啥呢啊。
1: 对，别给人打电话说你再不来菜我们都吃完了，这样话不要讲。
2: 对，他一急，万一脚一重，跟前车追尾了，你说这事儿耽误闹的啊、
1: 嗯？对，别催啊，大家都想快快的到。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大数据显示的各条道路的拥堵情况。现在河滩的南向北依然是 拥堵比较严重。
2: 嗯，
1: 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您需要花31分钟才能够通过。
2: 哎，还有呢，就是柯南高架常规的缓行节点，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上五层桥由西向东往六道湾五层桥方向，往这个温泉路高架方向这段呢，目前来看也是又出现了拥堵排队，主要在南湖电信桥面上啊。
1: 嗯、是，机场高速现在进乌鲁木齐方向是从这个新机场的上桥的位置将会出现缓行，您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木材厂和西外环岔路口的位置，需要花23分钟。
2: 嗯，这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刚才我们也说，反方向南向北，再过了大丢不桥迎宾路出口，往那个贵港路出口方向走，由南向北，由南向北出屋方向也开始有排队了啊。
1: 嗯、市区道路延安路今天很堵，从南向北，从这个燕池北路到胜利路这方向、啊，需要走25分钟才能够通过这个拥堵的路段。
2: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还是希望大家及时来传递路况信息，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啊。
1: 嗯，来看一下森巴提给我们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下班了，杭州西街的由东向西太原路的位置车流量不大，今天不太堵啊。
2: 今天不太堵啊？你确定
1: 杭州西街、那可以啊，杭州西街我估计过一会儿就堵了、因为这周边那个五月花园城啊什么的，就人很多了，一会儿
2: 估计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朋友去看那个灯光秀，是不是
1: 啊？
2: 西大桥的
1: 大桥
2: 小绿谷的，
1: 嗯，
2: 还有哪儿有会展片区？
1: 会展片区
2: 也有吧，
1: 对，那个
2: 六馆
1: 一
2: 星，
1: 后面六馆一星还有那个烟火表演啊，后边还有，肯定人很多。
2: 指尖说事业有成晚上好，今天晚高峰不一般，庐山街西向东方向往维泰路口啊已经堵了3组红绿灯了啊、还没过去啊。
1: 三组，来看看新
3: A72 京路北向南整修路段主道辅道都堵车、大家注意安全。
2: 好的，这个安全文明驾驶啊。
1: 谢谢。这边娜娜说事业有成晚上好，中亚北路到植物园畅通，车流量有点大，但是能够正常通行。说想问一下，昨天晚上的夜检是鹏程在直播吗？快喊麦要过节了。昨天不是我，
2: 昨天是
1: 嘉贺
2: 李茂和
1: 罗明。对，你看哪个长得像我？昨天来看一看，还有朋友们给我们发路况呢。
2: 说事业有成晚上好，每天下班回家路上有949的快乐相伴，非常的开心啊。
1: 嗯，
2: 五一农场到机场一路畅通，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七台县苞米花是不用上节目了吗？节后他会回来上啊。
1: 对，再来看一看这个苏师傅说今天还是事业有成啊，
2: 咋有点失落呢？
1: 怎么听着有点失落呢？你然后说看来于婷真的要被调到那个
2: 会买车
1: 买车的节目去了。长春路到喀什路那儿特别堵，他这个东向西就是压力特别大，所以红绿灯的时间比较长，那相应的南向北北向南的红绿灯就短嘛，它就少一点，他也经常在那儿堵着呢。
2: 他说今天有没有喊麦的环节？
1: 有呢
2: 有呢，刚才鹏程已经说了，
1: 对，
2: 允诺大家承诺一会儿会有啊。
1: 那我们给那个姓苏的这个姓氏加上一分，
2: 加一分啊。
1: 苏心泰苏师傅给我们暴露话了。还有正说到的是刚刚说蜘蛛山隧道追尾是怎么个事儿来着，没有太清楚
2: 啊。
1: 前面有朋友说的是蜘蛛山的由东向西在这边有事故，现在不知道移开了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吧。双向都帮我们来 看
2: 还有喀什东路长春路交汇十字路口说车流量特别大啊。
1: 河滩的南向北堵车，这个小冒号说基本上是全线堵。
2: 南向北的方向确实，尤其是城北那段的河滩压力更大啊。
1: 对，需要20多分钟。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6: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7: 我打还是不打呢？
8: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7: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8: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7: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0: 19:23了，您正在收听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我们是
0: 事业有成组合。
1: 本节目是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冰环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各族群众邻里乡亲守望相助是民族团结最美的模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律为准绳，让团结之花绽放在寻常生活里。
1: 来看一下葛师傅给我们发来一个提示，他说带娃的朋友啊，千万别让自家孩子站在天窗的位置，比较危险。这图片像显示车号是新 AL3A39、是一个白色的伊兰特啊，
0: 是这个特别危险，
1: 特别危险。
0: 我在交管支队看过这个普法的宣传片
1: 视频，
0: 真的是触目惊心，特别危险，一定要提示自家孩子不要把上半身探出来在这个天窗上站着啊。
1: 对，我也看过这样视频，我之前看那个视频是这样，就是孩子呢他站得比较高，半个身子都从车窗给探出来的天窗，这个开道前面有一个限高杆，那家长他也没太在意啊。孩子哐的一下就折过去了，
0: 哎呦，
1: 你想想，那像这位司机师傅，我们这朋友发的这个孩子是他把头伸出来了，那刚好颈椎是卡在天窗的位置。
0: 这个还有一个风险点在哪儿呢？后边的追尾，后面一追尾，
1: 对，这一下就把脖子就闪坏了。
0: 千万不要让孩子这样探出头、手臂伸出窗外这种事儿啊！
1: 是，哎呀，如果是亮灯警官在的话啊，就坐在后排把这个娃娃一把就抱到怀里面，然后钉钉的绑到那个安全座椅上面，
0: 就是那亮灯警官直接就。
1: 蹲到车后面就看了，现在
0: 就开始宣传教育了，
1: 对，就把这个家长肯定要好好的说一下啊。所以大家不管您是在市区开车还是自驾游出去玩啊，千万别让孩子头伸出天窗，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小帅说骑马山隧道感觉堵了好长一段距离了啊。骑马山隧道啊，西向东，那应该是往市区方向走啊。
1: 杜说到的是河滩的由北向南下了东进场的口子一直到这个东站路的出口，这个地方都堵，他说估计要堵到喀什路立交了。
0: 正说问题不大，他走的是舟山的西向东啊。
1: 西向东我们给你看一下问题大不大。大数据显示问题也不小，反正
0: 也不小
1: 也不小。
0: 对，反正你看它上层是黄颜色的，底层是就是红颜色
1: 的。你将会一直缓行到那个河滩下桥口的位置吧？差不多。
0: 然后你下了河滩，如果由南向北往河南路走，你就继续的缓行。
1: 继续缓行。吕润说到的是东外环的车流量超级大，但是还算畅通。这会儿下转转桥了，特别慢啊，特别慢。我姓吕。
0: 有一位姓吕的朋友了啊。
1: 姓
0: 刚才是苏，
1: 姓苏的，姓郑的。姓刘的，我们都
0: 彭程正在抓紧时间为你定制呢。
1: 对，脑子里写词的呢啊。
0: 志远说中山路东向西人民广场 BRT 车站左边车道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1: 还有谢文英给我们报路况，说新日区68中跟前往惠家这个地方大概有个700-800米堵车吧。又是接孩子的又是去商场的，堵的是一动不动啊。
0: 这会儿哪些道路能走啊，就是能走的意思就是流量不是特别大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东西外环表现是不错的啊，不管是南北向还是北向南都还可以。阿勒泰路高架其实也可以选，可以走，没啥大问题。西山高架西山路由东向西一直到四道岔都尚可，没问题。过了四道岔，往那个万泰阳光城往阿凡提物流方向走，就开始有排队了。另外呢，这两天一直提到的联合高速南向北的西山四道岔出口的位置，今天又堵上了啊！估计施工还没结束，由南向北继续排队啊。
1: 来看一下钢蛋说，长春北路的由南向北在城北大道路口车流量呢，雪波有点大，
0: 雪波。
1: 行。
2: 大路起道上西大桥。桥底下那边有个事故，两车事故，有点堵。
1: 河滩南向北上西大桥，说桥底下有事故。
0: 就是那个长桥一码的位置啊。
1: 对。
2: 949949，请问一下，明天11，免费通行吗？
0: 免。
2: 西伊犁方向的路现在可好？
0: 可好，非常好。
2: 车辆大不大呀？
0: 是这样，今天晚上呢，估计从。这会儿开始就会有一部分朋友开始准备要出城方向走了，因为就是只要你的这个驶离收费站时间是进入到 免费时段了，
1: 对，
0: 这样你驶出的时候就是免费，所以很多朋友是卡这个时间的，他会卡，比如说他九点出门，他全程是五个小时，假如说啊，
1: 嗯，
0: 他出发的时候是九点，那过了十二点的时候，他还有其实还有两个小时在高速上嘛，只要出了高速他就免，所以很多朋友会提前在十二点凌晨十二点之前，
1: 嗯，
0: 他就出发了啊，
1: 对。咱们是以这个驶离高速的时
0: 间
1: 为准，
0: 对，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刚才那位朋友问的明天的这个路况，我建议您就是明天出发之前还是要关注九四九啊这个路况信息的播报，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的推文，您都要关注一下。明天早上肯定是从九点十点就开始形成另外一波出城的高峰了啊，
1: 是。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提示呢，适用于您上高速，当然呢这个假期快结束下高速也是一样的原理，
0: 嗯，
1: 你在免费时段结束前你要先下来，
0: 对，
1: 你下来之后呢可以把你之前那段的钱都
0: 给你
1: 免
0: 掉，
1: 对，然后你再上去，即便没到你再上去，
0: 对，
1: 然后再重新开始计费啊、
0: 嗯、
1: 如果你一直在这走的话，你比如说从伊犁到乌鲁木齐是吧，你要是没有赶这个点儿先下来的话、
0: 嗯、
1: 到时候两点钟到家那之前的钱都得算啊，
0: 是啊。这会儿呢到了19:30了，我们照旧继续为大家来盘点和播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接下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来连线到今天的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你好。
3: 你好。
0: 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
3: 哎，好嘞。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713架次，其中进港356架次，出港357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10.5万人次，截至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72架次，进港航班198架次。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江内赏秋旅游热度高涨，从客流数据来看，阿勒泰、喀什成为热门目的地。出江长线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客流量增加明显，多条干线航班客座率走高。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检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嗯，好的，感谢介绍，再见。
3: 嗯，好，再见。
4: 新萝卜组合带你读懂车上的功能按键。
5: 空调区扇形图标是
6: 前挡除雾，
5: 方形图标是
6: 后挡加热，
5: 人形图标是
6: 风向调节，
5: 小车图标是
6: 内外循环切换，
5: AC 键是干什么的？
6: 空调制冷，冬天关闭，夏天打开。

0: 他知道。19:30了，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下班了没有？你们出发了没有？走到哪儿了？给我们报一条路况。
1: 是的，这个吕润可以给我们继续报路况，说到的是东外环车流量超级大，但是还算畅通啊。
0: 下了转转桥了，是不是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左师傅说建议啊，晚上去乌鲁木齐站高铁站的，北京站口超级堵车，说南京站口现在没车也没人。
0: 这位朋友说事业有成啊，新 AV VS831
1: 啊，
0: 机场快速路上不关后备箱。
1: 哎呦，师傅，你这后备箱是不小心弹开了呀？
0: 啊，你看后面那个行李箱都快掉了，
1: 摇摇欲坠啊！这应该是一别克的车主，赶紧把你的后备箱关一下，没放太多东西啊。
0: 嗯，
1: 这后备箱是能关上的。
0: 怎么就弹开了呢？
1: 啊，不小心按了一下。
0: 森巴提说，太原南路北向南出了河北路路口和河南路路口两个红绿灯的车多，大概需要2到3轮、
1: 嗯，
0: 其他路段基本畅通啊。
1: 是，小帅说昨天没吃上你们说的椒麻鸡，今天回去必须吃上。
0: 哦，今天晚上吃
1: 啊？那行呢，我们昨天说椒麻鸡那几个吃法，你记住没有？
0: 啊、
1: 嗯，椒麻米饭、椒麻馍馍、
0: 椒麻馕。
1: 对，椒麻馕，你把碳水那些主食泡到那个汤汤里面哦。特别好吃，
0: 明天早上你一上秤你就会有惊喜。

0: 洗，哎呦，胖了。
1: 我跟彭程身上的这个肉啊，
0: 啊，没有
1: 一斤精子白长的。
0: 对，都有来源和出处。快乐倩儿说：“听你们报路况，我觉得导航给我提示的路特别明智
1: 啊，
0: 是吧？
1: 对，我们就跟导航说的一模一样。
0: 对。”我们也能够看到乌鲁木齐此刻的一手的这个拥堵的情况，
1: 是因为我们有专业导航高德地图给出的专业版数据分析啊。
0: 对，我们这个跟你们的用不一样啊，
1: 我们这个
0: 我们是这个交通电台专业版、啊、
1: 哎，专业版、啊、
0: 来看一下英豪说到的是事业有成，晚上好啊，博格达路的由南向北，在新联农贸市场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
1: 广志说，西径厂往机场方向隧道口最右侧有一辆面包车打着双闪停那儿了啊。西径厂隧道西向东、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堵车啊、嗯、
1: 北环高架帮您看了一下，东向西就是在百商这个口，过了百商的口前方畅通啊。
0: 是，李师傅说上车就听949就要报路况，米东南路在红光山的路口这儿超级多的车、
1: 嗯、
0: 刚才说那个七台的爆米花指的是不是雨停
1: 啊？
0: 是
1: 雨停，就是花都是雨停。
0: 对，我们就是
1: 我们是绿叶。
0: 对，雨停有好几个美称。
1: 嗯，
0: 七台东三线那边啊、哦，它可以是板筋沟的沟花，腰站子的腰花，还可以是七台的爆米花，都是花啊、哦。
1: 你再这样说啊、哦，哎呀，雨停啊，这是
0: 雨停，到时候回来不高兴了。
1: 没有，度量大的、啊、
0: 没有没有，
1: 不至于啊。
0: 对，
2: 949，迎宾路四个方向以及武昌辅道情况怎么样？
1: 情况怎么样？迎宾路呢是由南向北，现在迎宾路出口往那个老的13公里这个位置有排队啊，但是过了这之后往那个地调处家属院方向走，相对来说呢缓行，没有说堵得死死的，就稍微有缓行啊。
0: 对，米其林先生说想问一下，这个地窝铺立交下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那咋这么堵啊？前面是有什么事故吗？
1: 嗯、是反方向了啊，进市区方向
0: 啊。
1: 北站迎宾路河流的位置是压力比较大的，然后呢就开始缓行，一直到木材厂的这个立交桥这位置啊。
0: 嗯。大家好像没给我们说事故吧，但是呢就是车流量很大。万万没想到说我姓万啊，苏州东路由东向西在肿瘤医院门口的路段依旧是堵成了停车场的样子。
1: 小秦说事业有成，晚上好。三道坝北向南米东区方向常规车多，今天路上的车都感觉急得很，哦，那样加塞儿那样别稳呢。他说我就不急，我就慢慢走啊。其实下班前两个小时内心就开始高兴起飞了啊，但是一直压抑着自己，让自己稳住，
0: 稳住，
1: 不要飞。
0: 是，
1: 等平安到家，今天就可以好好庆祝了。另外呢，我想定制一下我们的喊麦。他说呢，我姓周是吧？
0: 好，姓周是吧？行，给你记上了。再来看一下暖暖小时光说，河滩的由南向北在主道右转进到南环高架入口附近，有一个白色的车，新恩的牌照，它是停在最右侧车道，也没有放双闪、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比较影响车辆的通行。
1: 另外呢，在大数据当中，目前庐山街跃居榜首了，庐山街西向东的方向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这段呢需要26分钟的时间。
0: 嗯，还有机场快速目前进乌鲁木齐方向需要花34分钟。
1: 嗯，刚一开场的时候我记得说是25还是30来着
0: 啊、嗯、这会儿到35分钟了。
1: 会展中街这说的就是红光山过来之后呢，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这个门口，
0: 嗯，
1: 这段要花费16分钟啊。
0: 是，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需要花11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看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即时信息啊。
3: 东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这个下青年路的这个路口有排队，各位司机师傅既然要下路口了，就早早靠右边排队，不要加塞了，这样大家都不好弄。
1: 嗯，
3: 然后过这个成功桥，大部分车是左转的，直行车辆少，八一中学后门门口车流量不多，适中，反正速度还可以。
0: 嗯，
3: 恳请万里组合晚上好。
0: 你好，你好，
3: 谢谢你们还坚守在一线，我们放假了。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你辛苦了。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啊。
1: 对，卡布奇诺这位朋友啊，我就听他的这个语音啊，就感觉这位朋友是一个胸有成竹，
0: 哎，
1: 很稳，所有的事情有条不紊。 一切尽在他掌握当中那种感觉。
0: 就是发路况发语音说的也是条条是道的那种
1: 啊。
0: 好，沙漏说九家湾立交桥辅道的由南向由北向南啊，时速2公里，
1: 2公里啊、
0: 哦哦，
1: 就是跟走路差不多。
0: 挪的呢啊，在那儿。
1: 诺说懂车哥，哎呦，啊对对，
0: 懂
1: 那是那是懂车哥啊，毕竟是这个汽车节目的主持人。
0: 没事，叫我懂车弟也行。
1: 是这样的
0: 吗？那个弟
1: 哪个弟？弟弟的弟
0: 弟的弟弟。
1: 他说：“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小叶天天

0: 哎，女生
1: 啊、哦，你看吧，十一假期前，你看安排的都是好听的声音，
0: 明明白白啊。
1: 啊，
0: 清风说，北环高架西向东向西缓慢通行啊。
1: 嗯，这个说到的是他从北京路下高架走了下层隧道，他先去看看是个怎么个事儿、
0: 嗯。
1: 等他来播报一下。
0: 好嘞，等你啊。
1: 啊、嗯，庐山街维泰路过了西流湖路，红绿灯开始，他说他就堵车了。杜慧说苏州路桥下很堵啊。
0: 还有哪里堵？这位朋友有李先生说，西靖场隧道往北航站楼方向隧道内有一辆面包车，单车故障了啊。
1: 嗯，还有文说到的是东外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南向北在七酱园，
0: 嗯，
1: 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比较大一些啊。
1: 嗯，泽宇说，哦，你们那个是内部号，我们这个是普通版本，就说我们用的那个导航。
0: 哦，是的是的，
1: 对，我们那个要专业一点，
0: 我们这个就是反正专业一点啊，
1: 专业一点。
0: 私谢亮亮说、嗯、谢谢是双闪三下，
1: 双闪打三下，那就是哎，双闪三下，
0: 咚咚咚咚。
1: 哦，
0: 你以为是闪灯的？
1: 我以为是闪灯。
0: 不是那个，那咋谢谢呢？
1: 我就说嘛，一般双闪灯都是你啥意思
0: 啊、哦？闪远光的是吧？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1: 不是啊，好，嗯，还有这森巴提说明天后天都要值班，所以他现在一点都没有放假的开心和激动。
0: 哦，明天要值班啊、哦？
1: 没事儿，明天你值班的话，就是这我们也有人值班呢。
0: 是啊，
1: 这个心态是自己控制的。
0: 对，比如说你可以这么想，被需要很幸福。
1: 哎
0: 啊、
1: 对，那就说了一般没用的人才放假啊、哦，倒也没有，哦、那可能你更重要一点吧。
0: 你最好把它能圆回来啊！
1: 我只能说，这位朋友你更重要，森巴提，这单位缺了你的不行，
0: 不行
1: 啊，
0: 必须由你来。
1: 对，你必须上班。
0: 嘉豪说啊，我姓苏，
1: 主持人来喊一下、
0: 喊一下，我愿陪你看日出。
1: 哦，这是那种
0: 他已经帮你写好了
1: 啊。我姓苏，思乌苏，我愿陪你看日出。你是我的宝贝珍珠，护你一生不会哭。我姓苏，不服输，哥们儿的实力别低估，绝世容颜横空而出，率领千军。
0: 嗯、
1: 哦，
0: 这
1: 个词写的，这
0: 个词写的，你后面也不是特别压呀。
1: 对，那个三四二三那个没搭上啊。
0: 那格式注意一下，下次啊。
1: 行，还有朋友说几点喊麦想听？
0: 几点喊？
1: 几点喊？你只要坚持到我们节目的快结束那会儿喊。
0: 哦，行，吊个胃口，吊个胃口。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8: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7: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8: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0: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1: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好多朋友开车呢，可能要去全疆各地，周都要走走看一看、
1: 没错，
0: 也带您提前了解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低温12度，高温在22度。
1: 昌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9度到25度。
0: 石河子多云，9度到24度。
1: 奎屯多云，11度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1: 伯乐多云，9度到22度。
0: 伊宁多云，10度到26度。
1: 塔城多云，5度到24度。
0: 阿勒泰多云，5度到20度。
1: 哈密晴，9度到29度。
0: 吐鲁番晴天，16到30度。
1: 库尔勒多云，12度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14到28度。
0: 喀什多云，15到26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3到29度。
0: 再来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低温在12，高温是在22度，风力三级。
1: 微信听友刘涛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我从昌吉东向西过了头屯河大桥，看到插满了五星红旗，过节的氛围拉满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呀。
0: 是的，这两天走在大街小巷啊，我们都能够看到红灯笼啊，或者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 是的，
0: 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
1: 没错啊，今天晚上估计很多朋友也会去到比如说像西大桥，去看一看这个灯光秀等等啊。
0: 对，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给我们传递来的信息。
1: 这位叫戈壁玉说，请问一下彭程几点喊麦啊？
0: 快了
1: 啊。还有这位叫容颜说，我都到楼下了，你再不喊麦我下车了啊，马上。富贵说，来机场快速路看看北向南的车展啊。
0: 哦，车展啊，那行，车展在这儿也能看，
1: 都能看啊。
0: 行，机场快速有北向南很堵车。还来看一下方说到的是，他从天山国际机场出发到航空家园一路畅通。你那个是不是
1: 也不远、
0: 就没多远啊？
1: 暖暖说，西外环北向南火车南站一直堵到了南环高架广汇桥桥面了啊。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一片叶子说，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距离西北路出口还有100米，右边一个车坏了，看引擎盖开着呢。
1: 柯南高架东向西啊，西北路出口前故障车。
0: 小
1: 凡同学说，以前你俩是不是叫949汽车兄弟啊？
0: 对，
1: 那时候兄弟好多人，
0: 那会儿我们兄弟起码有7个，能凑出来7个啊，
1: 葫芦娃，
0: 7个葫芦娃。现在的兄弟也有，
1: 现在是那个啥，我们还有汽车，
0: 还有汽车
1: 姐妹呢，
0: 我们这团队丰富了
1: 啊，
0: 还有姐妹
1: 也在呢。
0: 对，
1: 这个苏兴泰说，感谢车主把车窗摇下来，然后给他竖个大拇指，也可以感谢，
0: 就是感谢
1: 啊。
0: 对，点赞。
2: 上车就听九四九，朋友圈小叶，事业有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2: 河山路现在由北上南，还没有到这个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就已经开始排队，行驶比较缓慢啦。
1: 好，对，谢谢钢蛋啊，及时路况一直在路上这个给我们传递。还有朋友说假期愉快呀，看看我拍的这个照片，这夕阳啊真的很美。谢谢这位叫月光下酒的朋友啊。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好嘞，千呼万唤始出来，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彭程了，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今日份限定版的喊麦。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给我们留言的朋友好多啊。如果你说我只定制这个说了那个没说这个的话，大家是不是心里会有点失落？
1: 也会有。
0: 会有。
1: 所以呢
0: 那咋办呢？
1: 百家姓呗。
0: 百家姓。
1: 都来呗。
0: 那都来一遍。
1: 啊，总会有一位朋友的姓氏在里面啊。
0: 被喊到是吧？希望那我们试试看吧。
1: 试试看，来。
0: 我姓王，七尺儿郎，一身不改的要强。我姓李，不离不弃，长留心底这份意。我姓张，不败荣光，眉宇自带的昂扬。我姓刘，别无所求，愿伴朝暮长相留。我姓陈，心自沉沦，一腔热忱济红尘。我姓杨，自带光芒，迎风踏浪一铿锵。我姓黄，人海茫茫，初心铭记不曾忘。我姓赵，不负年少，追梦奔赴最闪耀。我姓 姓吴，名满江湖，胸海山海展宏图。我姓周，风雨同舟，勇攀壮志不罢休。我姓徐，难解迷局，此生不渝守初心。我姓孙，一往情深，朝暮相伴至黄昏。我姓马，温文尔雅，何惧世间风吹打。我姓朱，永不服输，丹心一片踏征途。我姓胡，大展宏图，岁岁安享享清福。我姓郭，刻在心窝，续写不败的传说。我姓何，唾手可得，锁定世间妖与魔。我姓林，经分抚琴，出教绿箭做龙吟。我姓高，壮志凌云，万丈光芒自逍遥。我姓罗，攻城必夺，此生壮志不蹉跎。
1: 哎呀，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啊？
5: 哎呦呵，
1: 可以可以可以，
5: 差气了、啊！
1: 我跟你讲，你下次这样，我给你点这个小建议啊，
5: 啊，你
1: 下次时不时的那样稍微出错一点，
5: 一点
1: 让别人以为你、嗯，要不然现在好多人以为你这是提前录好的
5: AI 的啊
1: 啊，
5: 哦好，
1: 你稍微出点错，战术性出错，
5: 战术性出错
1: 啊，就是展示容错率，这叫
5: 哎呦，好嘞，行，刚其实你是没听出来
1: 啊，
5: 已经秃噜了好几次、
1: 啊，已经秃噜了，完全没听出来，
5: 是吗？哎呀，那行，
1: 哦，特别
5: 棒，最近这个克制秃噜这方面还是有所进步啊，
1: 太棒了啊。
5: 行，希望刚才各位朋友啊能够小小的满意一下。
1: 十五这位听友说，彭程你喊的太好了，太燃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5: 好嘞，那把鸡皮疙瘩扫一扫啊，回去炒一个宫保鸡丁吃一下。
1: 嗨，还能这么搞啊。胖虎说，我姓兰，兰州的兰，能不能整出来一首啊、嗯、下次
5: 下次，
1: 今天已经是限定版就这么多了、啊、
5: 嗯，下次一定啊、
1: 嗯、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啊、彭程你这词儿是豆包写的吧。
5: 嘿，怎么能是豆包呢？
1: 嗯，
5: 叫杜师傅。
1: 杜师傅，
5: 他说这个喊的行啊。
1: 嗯，
5: 可以，
1: 可以。还有萧毅说：“哎呦呦，优秀，优秀啊！”
5: 嗯，谢谢，感谢各位的支持。您多多报路况、
1: 嗯，
5: 我们就给您来一些这个小才艺。
1: 是啊，九尾狐说：“事业有成，晚上好。现在出发去快乐走天山胜利隧道，好走吗？”目前没有收到车辆过大、
5: 嗯、
1: 包括出现事故的信息，正常通行啊、
5: 嗯、对，但是你要是明天的话可就不敢说这话，
1: 明天的话早点出门啊。
5: 对，
1: 嗯，
5: 一般的话像到了周这个十一假期啊，小叶你要出去玩的话，
1: 嗯，
5: 几点出门？
1: 我七点钟出门。
5: 七点出门
1: 啊，
5: 一般不堵吧？
1: 七点钟再堵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5: 尽力了，
1: 尽，我尽力了，反正、
5: 嗯、七点出门
1: 啊，比上班都早、啊、
5: 对，比上班出门还早啊。
1: 哎呀，来看看天山梅说，事业有成啊，节日快乐，东外环六道弯出口、
5: 嗯、
1: 南湖东路堵堵堵。
5: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

0: 来看一下，不发脾气只发财说，二公有事故发生，小车和摩托车撞了，占了一个直行的车道。
1: 嗯，通风里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桥面两车刮擦事故啊。
0: 嗯，再来看一下还有哪儿堵车呀？城北大道畅通，然后呢，北京路新天润到河南路常规堵车吧。
1: 嗯，
0: 就是车多，这是麦兜说的。
1: 还有这位朋友啊 ，L A 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来打个卡啊。
0: 嗯，欢迎各位。英子说不得不凡尔赛一下，他最爱东二环。啥叫高峰期不知道？七点从西山出发，现在已经到简泉街了啊！节日快乐。
1: 哦哦、哎，东二环啥时候都是这样，特别畅通啊。
0: 嗯。继续来看一看微信当中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即时路况信息啊，当然对于我们这个组合的认可大家可以继续发一发，因为十一过后呢，哎呀就不一定了啊。
1: 是，我们也尽力了。
0: 我们也尽力了。是，大家给我们的好评多的话，以后可能还有机会搭档。
1: 是，秀说了，事业有成，你俩说相声嘛，说的太好了啊。
0: 嗯，
1: 我们现在是属于收着说的呢啊，还没有完全放开。
0: 我俩要是放开啊，十一以后我俩就真的搭档不了。
1: 小凡同学说，下次把我的这个姓氏凡给我加上啊。
0: 嗯，好，
1: 好。
0: 刚才可能喊了百家姓，有个二十个姓氏。
2: 对，
1: 都是有排队啊。
2: 对，哎，说完了这段的高速之后呢，我想看。

0: 一下 G 三零啊，不是 G 三零，就是 G 七京新高速。G 七京新高速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其实整体目前还行。
1: 现在还行。
0: 从商厦和丽江啊，京新高速继续往那个二环互通的方向，往那个富康方向。目前看来，车流量虽然可能会稍有点大。比日常的晚高峰会大一点，但是并没有出现堵车啊。
1: 顺带着也把 G 三零也看了一下，
0: 好看一下。
1: 我一直看到哪儿了？看到马纳斯和石河子那儿去了。
0: 哦呦，看了
1: 没有问题
0: 啊？
1: 没有问题，双向都是畅通无阻啊。
0: 嗯，但是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最新的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最新的环乌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拜托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你们。
1: 来，
0: 大家来
1: 发送过来啊！
0: 好好好，
1: 来 ，Kola 说，从桃园九点阳光到通家东方御景，走绕城高速和西郡场高架，用时30分钟，一路畅通。
0: 还可以，还可以啊！千里江山的信息，我们在刷新当中，糖糖的语音。
2: 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阿塞高架南上北，下新城下这一节子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往四通路改的地方是流量大。刚才准备上匝道的时候，看到往河南路，那一块南向北，阿泰高架上面车流量也比较大的。
1: 好的，谢谢糖糖啊。也是持续给我们报路况，上个时间段也一直在发呢啊。
0: 哦，从开一走到了开二。
1: 对，估计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
0: 大家得完整的把晚间开心路通都听完啊。
1: 钢蛋你好。
3: 上车最近九九二，丹阳小叶杨飞燕，晚上好。
0: 晚上好。
3: 闽东区正新南路现在由南向北，在永丰街路口这儿，车流量下班在大一点排队，尤其是左转车道排队比较长。
1: 也是从开一走到开二啊，谢谢钢蛋儿。
0: TM 说，这位司机师傅说你车灯不开也就算了，
1: 嗯，
0: 尾灯能不能修一下？
1: 哎呦，刹车灯不亮嘛，对吧？还是跟在后面挺危险的。
0: 我很想把它打开，把它打 开。
1: 咱们这个时间节点好像现在开灯时间已经提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要开一下呢？
0: 这两天连郝老师对于开灯这件事情啊，都觉得，这个到晚上8点以后再开灯就来不及了。所以都在呼吁大家，该开你们就提前开，别等我们
1: 了。提前开啊。然后我们仪式感后面给大家补上就行了。
0: 可以，对啊。
1: 但是我们这会儿喊一下，8点10分了已经。
0: 准备吧。
1: 准备吧，来朋友们，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大灯的这个近光灯的这个开关上啊。来准备一下，我们3、2、1，请开大灯。
0: 我怕被响的。

0: 还是比较保护自己嗓子，
1: 你还是非常温柔的，很收着自己的。
0: 我怕一会儿嗓音劈了，或者是一会儿嗓子喊不出声来了，稍微的那样注意一下，
1: 收了一下，
0: 收了一下，收了一下。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音乐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对，大家
0: 草原上开灯一样，
1: 开的还是车嘛，这是
0: 骑的是马。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心情就跟这首歌一样。
1: 嗯，
0: 你想这放假了，那不得出去带上行李和猫咪啊？
1: 对，在草原上奔腾的感觉，
0: 奔驰驰骋啊。
1: 对。就算是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
0: 嗯，
1: 也得愣要安排一波出行计划，
0: 就非要凑个热闹是吧？
1: 对，要不你说那个十一大假，高速公路都免费通行，
0: 对，
1: 你的小车还不开出来走动走动，
0: 是，
1: 就觉得心里好像
0: 必须得要出去一趟啊，不管是近郊游还是远途，咱们行万里路嘛，不管走到哪儿，有一句话嘛，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啊。
1: 是是是。对，我觉得换一种那种生活的空间，
0: 嗯，
1: 哎，在乌鲁木齐咱们经常工作生活，
0: 对
1: 吧？对，你稍微出去走一下，你走过大阪城，你感受一下，
0: 啊，对，
1: 走到别人的生活的地方，
0: 从你呆腻的地方，
1: 哎，
0: 到别人呆腻的地方，
1: 哎，对，旅行不就是这个意义吗？
0: 啊，我们交换美好，
1: 啊，
0: 交换空间，
1: 交换一种生活的方式，
0: 是是是，
1: 生活的体验，哎，啊。你体验好了吗？
0: 嗯，
1: 你这个假期的体验究竟安排的怎么样了呢？
0: 来给我们说说，
1: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天山梅说，杨树叶组合，晚上好，南湖东路温泉西路车流量大。
1: 再来看一下尔特要提醒一下啊，说这辆车压实线强行插队，而且呢向车外扔烟筒，
0: 你看看交警就在旁边呢啊，
1: 你看看交警是在他
0: 右手
1: 右车头，
0: 对，
1: 他扔

0: 出来的烟头是在那个主驾的位置上，偷偷摸摸的扔了一下，你以为别人看不到啊？你看有人拍下了你，
1: 直接给你曝光了啊！
0: 对，车牌号啊，我们来说一下，新 A
1: FC3405，
0: 嗯 ，FC3405，
1: 曝光两遍啊！哎，秘密你好，
2: 20:03，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1: 你好，
0: 上好，
2: 87路。校园路路口东向西，最左道过了路口绿化带那个地方，路沿石上倒了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前面斜躺人呢。过往车辆注意保持车距，保持车速，注意避让，安全第一。
1: 好的好的，安全第一啊。
2: 203，
1: 谢谢秘密啊。
0: 不要强调时间了
1: 啊！秘密就是这个时间的有效性。
0: 郝老师，如果听到这儿之后，你不要在乎那个时间，直接报路况就好了。他批评人家，
1: 郝老师就这样说
0: 啊。他直接那个直接表达。
3: 哎，你路况报就报了嘛，你老说时间干啥呢？
0: 对，您强调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说大家说啊，这十分钟以后的信息不是，我们主要是想把每个条的能播的信息都要播放一下，
1: 是是是
0: 啊，
1: 我们不想一个都不想落掉，
0: 对，尽量播放哈。
1: 郑江说，北京南路南向北小西沟红绿灯车流量大呀。
0: 在上个时间点位当中啊，大家提到了柯南高架在电信公司下桥口这儿啊，是堵得很厉害。是的，现在柯南高架啊，不管是东向西还有西向东，在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儿啊，目前流量都还是很大的，
1: 很大很大啊。
0: 是。
1: 同名小叶来了，机场快速路迎宾路转盘这里堵堵堵，他说我想把车耳掉呢，说的。
0: 那你耳给小叶吧，
1: 你耳给于婷，他现在那个九首飞都想换呢，
0: 想换了都十年了还没有换掉呢，
1: 你给他耳一个。
0: 哎呀，听众小叶一来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想到了，说主持人小叶当时会在哪里。哎，今天晚上他
1: 在
0: 开二，
1: 我在您的身边呢。
0: 初八说杨志玉换成杨树叶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换，这个叫换，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1: 就今天一天啊，你别多想。
0: 卫星路呢，现在堵不堵车？他说我准备回家。
1: 卫星路啊，我掐指一算啊，
0: 会
1: 估计流量也不小。
0: 对，会堵车。昨天的卫星路非常堵车。昨天的卫星路呢，从那个武昌府道的那个桥下开始。往卫星广场的方向，整个卫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很堵。昨天还有朋友在讲说，哎，为什么卫星路最近堵车堵得这么厉害？
1: 哦，
0: 所以现在刚刚
1: 看了一下，
0: 此时此刻经过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堵？
1: 是的，就这一节到那个万运寺桥洞的这一段啊。
0: 对，就是在这一段堵车。
1: 对，就在这儿啊。这是哪个方向？我应该说叫西向东了，
0: 西向东的方向。
1: 西向东堵啊，东向西不错啊。
0: 十七呢，要提醒一下，说新 AL4698，你是不是该开大灯了呀？
1: 这个被看见才安全嘛，啊。
0: 记着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华林桥上阿勒泰路高架，刚上阿勒泰路高架最左边的车道。
0: 这个不文明行为，真的是。
1: 咋回事情哦？这样子后，杭州老师咋说？李伟警官就出来了，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你支不支持？我支持
0: 啊！大家做一个文明开车人，
1: 好
0: 吧，拜托啊！
1: 文明行车我们就不说出来了啊！
0: 哎呀，真是！
2: 米东区轮台西路赵家路路口一个红绿灯等了三次。
1: 三组现在我觉得是正常的，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了等了三组灯才过去的啊，很正常啊。
0: 晚高峰啊，大家得要给红绿灯一些时间。
1: 他也得这个劳逸结合，
0: 他也得四个方向，
1: 他得都照顾到了。
0: 对，他要面面俱到，你知道。
1: 是是是是，
0: 他要照顾的是多方向啊，你得给他一些时间。
4: 三爷小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4: 打个卡，签个到。今天正常下班，目前已经走到福山路南向北新路的辅道了。现在车堵得死死的，堵得死死的。祝99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车友们十一国庆节快乐！
0: 收到，
1: 谢谢啊！
4: 我明天后天还要正常上班。

0: 苦了，辛苦了啊！这个希望您开开心心啊，吃麻麻香。晚上呢，跟我们开一说的样，买一份椒麻鸡，然后呢拌个白米饭，吃的也很有滋味啊。
1: 哎呦，您可安排的真是啊！
0: 吃什么不重要，对吧？要开心最重要。
1: 是国庆节。马上到了啊！乌鲁木齐街头呢，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各类花卉、花堆造型，竞相绽放，
0: 没错、
1: 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是格外的醒目，很好看。
0: 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们内心由衷的是骄傲和自豪啊！
1: 对。幸福啊，
0: 幸福感洋溢在天山南北，洋溢在大街小巷里，
1: 对，浓浓的节日气氛啊。真的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心去感受。

0: 20:21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需要您的路况，更需要您的好心情啊！
1: 也收到了很多人的节日的问候啊，谢谢天山梅，
0: 他
1: 说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啊！从水区政府上温泉路高架，从克南高架一路呢到官园路、静园路到丽园路上大学路了，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太好了，总算是有畅通的路况了啊！
1: 还不错。
0: 啊，今天油漆你好。
2: 山羊小叶晚上好。
0: 上好。
2: 提前祝所有的99所有的车友们都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报个路况，城北主干道东向西转，东向西，在这个东站路这个路口红绿灯的车流量超大，行驶缓慢。掉头的这个地方排了好长的队。河滩路也不知道，北向南也不知道路况怎么样。知道的车友帮忙说一下，我马上就要下河滩了。
1: 哎呀，河滩路整个有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从东进场高架再继续往城北大道以及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流量都比较大，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会好一些。
0: 是，过了这个节点就能真的能好一些。
1: 应该也过了油漆的家了，过了亚铃的家了，它正好就在这个拥堵的范围之内。
0: 对，所以没办法，咱们就端直了往前走，不要来回变道，容易发生事故啊。
1: 现在庐山街尤其向东的方向和维泰路的十字路口非常的堵车。
0: 他
1: 说我看了一下导航，红道发紫，显示路过这一段大概要8分钟。
0: 还行，
1: 八分钟，
0: 讲真，8分钟不算多。
1: 虽然这段路也不算太长。
0: 唐唐你好。
3: 唐旭组合晚上好，继续打卡继续开路况。苏州西街西向东在小苏州这一节子非常堵车，非常堵车。然后地面看好像车很大。
0: 对面能好一些是吧。
1: 长夜有星光，这是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
0: 这是哪条路啊？这是西山那边吗？还是
1: 你能看出来是西山这儿吗？因为路牌标志物不是很明显。是吧，
0: 不太好猜这个地方。
1: 还
0: 是那个喀什东路不是，
1: 那你觉得是
0: 就是那个奥体中心一拐过去那条路叫喀什路是吧？
1: 对，喀什路东沿，
0: 对，有点像。那段路好像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猜对不对啊。
1: 那你帮忙反馈一下。
0: 同名小叶说机场快速路迎宾路转盘这儿堵啊。
1: 好的。大家都在哪儿呢？最新路况可以来继续看一下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整个河滩路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打开大数据来看一下整个的河滩路啊。河滩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基本上是从东进场高架下来之后啊，经过城北大道桥下经过喀什路立交，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都很堵车。到了河南路立交又是一段堵点，过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新路立交桥，整个释放的确实还可以，
0: 好一些了，
1: 好一些了，
0: 对，有这个改观。
1: 但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堵车。南向北的方向甚至都已经堵到了从三桥开始。
0: 对，三桥。
1: 刚我们说到的是人民路立交桥，但是你看现在从三桥桥下往人民路立交桥往下
0: 桥都有堵
1: 到华林立交目前呢流量都比较大。到了五层桥下到新路立交桥又是一段流量很大的这个道路啊。
0: 周边呢我又看了一下雅山北路今天也有拥堵，从北向南的方向到十二中的大路口这儿，现在雅山北路北向南车流量大，有排队啊。
1: 是的，另外呢，现在包括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延安路呢，主要是从延安公园往实验中学的方向，这个方向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是延安路。另外呢，还有大湾南路，今天的整个的大湾南路从赛马场往延安路的方向，整个的那个南北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因为它周边也有那个万科的那个商圈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呢整个过了团结路之后的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往那个富康街再往月经街的方向现在流量都比较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0: 这两天如果假期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昌吉。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酒品参展，游客可以现场品鉴，跟、
1: 等等、
0: 就是、
1: 都可以通过这个
0: 明白
1: 微信小程序来了解。那文旅消费券也是在这里发放，从10月1号明天上午的11点正式发放。采用什么方式呢？每三天一轮分批投放的方式，它发放的额度呢有20元的、50元的、80元的，对应的呢就是你可以享受满20元，来折抵
0: 相对应的嘛，
1: 对不同景区的门票消费，
0: 这太好了、啊。
1: 对，就包括呢15+5 A 级的景区都会可以用到这次的文旅消费券，
0: 对，
1: 什么天山大峡谷景区、天山天池、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有喀纳斯啊、哈米尔旅游区等等啊，
0: 都可以选择核销使用啊。
1: 从10月1号明天上午11点开始啊，
0: 大家
1: 每三天发一轮，
0: 在这个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来抢啊。
1: 下单赶紧抢吧，不抢来不抢。
0: 其实很多朋友还是在关心，就是这我这个出门有看路呀，还要看天气，十一天气的走向怎么样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10月1号到7号。北疆在假日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10月2号的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的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并伴有5-6级的西北风。10月5号到7号，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暴雪，上述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另外呢，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江气温呢会下降5-8摄氏度，需要防范雨雪、风沙、降温等对于公路运输、道路设施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综合来看了一下，就是1号是好天气。

0: 气。
1: 嗯，
0: 二号白天到二号夜间以及三号可能会有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这是它假期的前期。后期呢，从五号开始，五六七这几天，包括山区，可能呢又将会有一次弱冷空气的影响。
1: 哎，这抓重点抓得很好啊，
0: 大概就是这个节奏，
1: 就这个节奏啊。
0: 嗯，所以如果是有比如说进山计划的朋友，比较适合的这个、那个节日呢，就是一个是一号，一个是四号。
1: 嗯，对，四号可能。
0: 三号、四号。
1: 再就可能山区里就比较凉了，又有雨又有雪了啊。
0: 但是也没关系，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备好厚衣服啊，
1: 嗯，
0: 然后做好出行的准备。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啊，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假期你要开车真的是要进山的方向，
1: 嗯，
0: 尤其是你要去阿拉泰，去那个喀纳斯景区，其实景区工作人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换了雪地胎出行。
1: 是的，真是这样，
0: 开四驱车辆出行。
1: 嗯，
0: 对，因为如果是遇到比如说大假期间的恶劣天气，可能景区内就包括一些那个山区道路啊，它对于车型，
1: 嗯，
0: 还有呢你是不是配备了雪地轮胎，
1: 嗯，
0: 整个的车辆会不会具备通行条件，它都会非常严格的
1: 要
0: 求。要
1: 求，
0: 嗯，
1: 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是
1: 这样脱困能力会强一点啊。
0: 嗯，你别以为自己换的早了，为了出行安全嘛，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是在市区啊，大家就可以等一下。
1: 嗯，微笑说，说小叶你休假了吗？感觉好久没见你了，这话你现在说，
0: 小叶，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好像。
0: 他这两个月以来吧，
1: 早上晚上中间哪天不是我，
0: 他基本上是全天18个小时，他3个小时在线吧，上
1: 他说
0: 上广播节目，
1: 他说你好久没听见你了，
0: 因为他可能跟你就是无缝
1: 完全
0: 避开，
1: 就是他就在第二时段出现
0: 啊，应该是这样，
1: 好吧，我都在啊，放心。钢蛋说听一听捞一捞我的语音，好的，
0: 他在啊。
2: 上车接地球，小太阳、小月阳、飞儿，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东进城高架由东向西，现在下长通路2个多站车，到现在车流量下班在大雨在排队。三月二十一放假，回北直接高坡天上刷一下去。
0: 想刷一下去呢，是要到伊犁去？
1: 嗯，
0: 哎，我知道俊卿回去了。
1: 俊卿回了啊？
0: 俊卿要回家。
1: 杭志回不回啊？
0: 杭志不回。
1: 哦。
0: 杭志中秋节回去了，丹阳回不回啊？太阳也不回，
1: 也不回啊。这十一回去应该很美，气温很舒服，
0: 非常舒服。
1: 嗯，
0: 因为伊犁的气温会比乌鲁木齐要高个几度，
1: 对，
0: 嗯，温差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现在正是最舒服的季节。
1: 嗯
0: 嗯，天气好，心情也好。嗯，
1: 所以大家去塞外江南啊，
0: 嗯，
1: 去伊犁走一走，转一转。
0: 这个假期我觉得，哎呀。因为我问了几个身边的人，有往伊犁方向的，吐鲁番的，
1: 嗯，
0: 库车的，我都听到了，
1: 嗯，
0: 各个方向的朋友，哈，
1: 所以大家都想去转一转啊，
0: 对，嗯，值得，
1: 值得，
0: 这个假期它值得，
1: 嗯，
0: 好吧，
1: 这个我们伊犁的文旅推荐
0: 啊，
1: 就看丹阳了，是不是？给一个什么推荐大使啊，
0: 哎呀，
1: 推荐一下，啊，
0: 对对，如果是说我们那个伊犁的听众推荐官，
1: 嗯，
0: 那就是钢蛋了，对
1: 对，
0: 他经常在问我们说去不去伊犁耍去，
1: 嗯，
0: 去哪
1: 到伊犁六星街走一走转一转。

0: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出发或者准备要出发前往伊犁转一转走一走啊。
1: 嗯，在现在你所途经的整个的环乌高速或者是一些高速节点，目前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现在就准备前往乌玉高速经过天山胜利隧道的一些车友们啊？如果有的话，也把那里的路况还有呢整个的那个交通节点的信息帮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0: 是的啊，特别需要大家路况，大家帮大家，
1: 确实需要。
0: 火花花说东机场高架北京路出口这堵啊，
1: 啊，那就是下北京路的出口啊，有些堵车。
0: 广超说都在这堵着呢，不知道有些师傅为啥要开个远光来那样子，就是那样照我，不断的那种就是开大灯闪灯的意思啊，就是别急嘛，都在排队呢。

0: 是吧？
1: 别闪啊，
0: 别闪，就闪灯。
1: 大家得那个用灯安全啊。
0: 文明用灯啊。
1: 是广超说，哦对，就这个啊。 XY 说机场出发的停车场在哪，他说我要停上半个小时左右。
0: PEP2 呗。
1: 你把那个，你比如说你是他出发停车，你就直接开往停车场就好了呀。
0: 有一个停车楼啊。
1: 或者是如果是你要是送客到了那个洛克平台，你从那个洛克平台之后呢继续直走，就有专门前往 PEP2 停车场的出口的方向。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车辆停下去也是可以的。
0: 他有那个指示牌啊。
1: 或
0: 者您导航都可以。
1: 对，其实现在开导航很方便。
0: 很方便。
1: 你说我要到那个机场的停车场，
0: 他
1: 就会给你导航。
0: 对，就是到那个洛克平台停车场。
1: 对。
0: 出发大平台，你不同的输入，它就有不同的路线嘛。
1: 是，我估计它可能是不是送人到了那个洛克平台之后，
0: 发现
1: 没有前往，对，没有前往，就是不太清楚那个
0: 怎么走
1: 往那个停车场的方向，因为大家都会说，哎，我去接人，那我直接可能从市区我就导航往那个 PEP2 停车场了啊。
0: 对，
1: 他可能是哎到了那个准备接站，发现哎有什么问题，需要在那儿停上半个小时，依然可以开导航。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0: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基本上把这位朋友所有可能有的情况都分析出来了。
1: 希望对你的出行有帮助啊。
0: 朋友说，大洋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呢？
1: 对
0: 啊，关心你啊，
1: 走着走着你就熟悉了，
0: 很了解你啊。
1: 哎，英福说现在苏州路二医院啊，这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苏州路院区。
0: 对
1: 啊，在桥上这个位置，他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是有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彩钢板
0: 掉了，是不是
1: 往下掉东西。他说后车牌的那个什么掉下来之后荡着车牌号了。
0: 那个斗子，它这个打开没关上，刚好把车牌号给它盖上了。
1: 你看看，这其实是有遮挡号牌的嫌疑的。
0: 有，可能会被判为涉嫌遮挡号牌啊。
1: 对，就是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那个无意而致
0: 的。陈氏说，这个糊涂壁到芳草湖这条路的大车太多了啊。这个丰收的季节，大家保持车距，不要强行超车，尤其是晚上，特别危险。就国道上也是啊。
1: 对，确实到了丰收季了啊，也到了棉花采摘的季节，所以在路上啊，就是最近包括中秋节，很多朋友呢去到一些城乡道路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那个大型的棉花采摘机的那种大滚轴车，它车体非常的宽啊，它可能会甚至占用车道的一条半车道，所以呢。到了晚间行车的时候，大家确实是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的。
0: 错车的时候要注意啊。
1: 嗯，
0: 昨日重现。
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起卧铺转盘立交一过，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不错啊，今天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已经畅通了。
1: 是，好多啊。
2: 主持人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刚给你们报完，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往昌吉方向。过了比我皮条桥就一路畅通，结果过来走到乌鲁木齐，欢迎您再来台子过这个右侧中石化加油站出口这里，两车发生刮擦，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哎呀，这正好
0: 是
1: 马上接近半点的时候跟进的一条消息啊。
0: 说这位朋友说我在芳草湖追到了杭志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1: 抓到了一只杭志。他今天不是有个活动现场吗？
0: 是直播吗？
1: 应该在芳草湖有一个活动吧。
0: 是直播好像是。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啊。
1: 好的是这样的。
0: 好的。
1: 对，突然发现听众你们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
0: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但是我们的领导应该会是知道的吧。

0: 的啊，
1: 可以的，
0: 坐电梯可以直接来办理出发啊就可以了，嗯，都是可以的。新疆是个好地方的语音。
2: 99从车辆高架往新一路方向下桥，一直快走到河南高架出口了。
1: 嗯，这位朋友已经感觉堵睡着了咋？
0: 对，就是感觉好像自己那个嘴巴那个有点半烫，
1: 啊、
0: 对
1: 就一个人在车
0: 上不赶趟儿、
1: 啊，困的呀。
0: 哦，我刚说了一段啥是吧？说清楚了没？我在哪儿？
1: 我是谁？
0: 我是谁呀、
1: 啊？我在听949啊。
0: 好，大家记着一边听949，一边要分享路况啊。嗯。
1: 这位叫 Dis 的朋友说，库尔勒今天也好堵啊。
0: 哎呀，不会都是新 A 牌照的车辆、
1: 你看看是不是新 A 的？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但是未来的几天、就是、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嗯，要去那个罗布人村寨呀、天鹅湖啊，打打卡，转一转。
0: 是，嗯。
1: 走走天山胜利隧道啊。
0: 对。看天鹅啊、
1: 吃吃烤鱼
0: 啊、对，哎，那个这一年的时间，乌玉高速上这个车辆啊，大家还没有都没有释放结束是吧、还有很多人一次都没走过吗？要赶这种免费通行、
1: 应该有，
0: 应该还有、那这个十一应该不会放过啊，
1: 抓紧机会啊。江峰说，喀什东路东向西走到长春路咋这么堵，7点钟的时候就有听友说堵了啊。
0: 喀什路东向西的方向、
1: 就五月花园城东向西过去。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05，1356586905。

0: 微信平台顾先生说，东二环世界冠军朝向呢朝南，刚上桥快到温泉路高架上，看到了一个备胎。哎呦，桥上有个备胎啊，注意避让啊，又不反光这备胎，
1: 这会儿视线又不太好，
0: 嗯，
1: 是吧。嗯，在这个位置呢也是东二环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出口啊。
0: 是，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提示，来自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路管理大队说，提醒从乌鲁木齐走乌玉高速到库尔勒，目前的行程大约4.5小时。
1: 嗯，
0: 如广大司机朋友想省过过路费的话，请大家规划好时间出行，收费站前禁止停车，禁止在收费站跟前逗留。高速公路上停车记9分，罚款200元。巴州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祝大家节日快乐。这个提示就很有必要了，
1: 有点先礼后兵的意思，
0: 哎，
1: 就是
0: 丑话说前面，哦，
1: 哎，我告诉你了啊，嗯，
0: 或者说现在已经在监控画面当中看到了这样的车了。
1: 嗯，因为4.5小时，
0: 嗯，
1: 就是如果是你现在出发到那儿之后，哎，可能你可能会稍微早到一点，
0: 刚刚对，
1: 哎，大家想，那我不能太早出去，我要赶在0点出发。
0: 现在快9点了嘛，
1: 嗯，所以
0: 4:30刚好12点过了，
1: 嗯，所以他要提醒一下，你千万要计划好行程，你宁肯在前一个服务区稍微等待一下，
0: 哎，
1: 对，也不能在那个收费站前停车等待，
0: 嗯，
1: 你说我拉开一段距离我在旁边打个双闪停，那是不行的，
0: 不行不行啊。
1: 对，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今天会严查这种行为，
0: 这个信息已经发过来了啊，
1: 这是，
0: 是不是有7点多刚才已经出发到那儿的朋友啊？
1: 对，告诉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计划好。
0: 对，
1: 同样的这个提醒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2: 他车坏了，车上放了警示标志，然后还有两个人在挥手，要靠左行驶。
3: 好的，收到了，谢谢。清风说到了阿勒泰路由北向南下桥到西北路出口，车呢血崩有点多。
4: 还有小张哥，说这个左转的路，我建议您这个问题您看这个空标啊，如果说空标允许您掉头，您就可以掉，如果没有这个可以掉头的标志，那就不可以掉头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路上的消息大家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如果这会儿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拥堵的这个排名情况。哎呀，我说哪个呢？
4: 那就先说河滩吧，河滩拥堵的节点有点多啊。
3: 再次来跟大家说，重复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下有一节会出现车辆缓行。紧接着再往北走，还没到河南路立交的位置也会有拥堵。再往北走，在这个华林古树小镇的这个路段啊，会有车辆排队。这是由南向北的路况，由北向南目前呢是在新路立交桥下会出现短暂的车辆排队。紧接着再来说说青年路吧，目前青年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兵团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青年路由东向西，从建工花园开始一直要到这个好家乡的位置，青年路好家乡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4: 这会儿呢，雅山中路从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开始一直到十二中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然后还有西山路刚才跟进到的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就是到这个西山立交桥桥下的位置，东向西终点的
3: 四道岔这个位置、
4: 没错，提示朋友们啊，注意减速慢行，
3: 包括连霍高速也是在西山附近，还有西泉街目前木须沟北路交通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机场快速进出屋方向呢也是在木材厂立交的位置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提示到各位。
4: 北外环依然是在九家湾立交桥面的位置东向西啊，提示朋友们加大跟车间距。
3: 这个假期如果明天还没有计划好去哪儿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去昌吉看菊花了。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包括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的千余款酒品的参展，游客可以现场品鉴，跟随专家学习品酒，园内的菊花盛放，花期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花神游包括送花廊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逛完农博园呢，搭乘免费的公交前往到的是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包括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呢是同台演绎，亭州夜运的消费季呢同步开启，小吃街包括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到的是泉州昌吉的特色美食，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4: 明天就是假期第一天了，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已经选择今天就出发了。那么在路上如果说您有路况信息需要跟进和播报，也可以用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3: 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提醒，从乌鲁木齐走乌玉高速到库尔勒行程时间呢是4.5小时啊，如果广大的司机朋友想要省去过路费的话，大家一定要规划好出行的这个时间，收费站前呢禁止停车，禁止在收费站前呢停车逗留，高速公路上停车呢是记9分，罚款200元。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也祝各位司机朋友们节日快乐。
4: 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高铁站北广场有300位乘客，但是出租车偏少，抓紧时间前往高铁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吧。
1: 你好，
2: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报路况。
0: 嗯，
2: 南花园后门出来走河山河道，一直到上柯南高架这一段，
0: 嗯，
2: 特别拥堵，特别拥堵。
0: 好的，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提示。还有小伙伴，我下午车火狂景师傅说到上海路北向东目前车流量不大，
1: 来关注一下天山梅。你好，
0: 晚上好。
3: 天官刘瑞，晚上好，在报路况。
1: 嗯，
3: 从玄乐高架到柯南高架，
0: 嗯，
3: 是一直畅通的，从京北人出落地客之间往福海路，
1: 嗯，
3: 车流量大，已经排到京北人出这里了。
0: 好的，
1: 嗯，
3: 回家下班做西红柿酱
1: 哦，
3: 坐着冬天拜拉条子，做
0: 西红柿
3: 汤拜香的不要不要的。
1: 哎，还有一种办法是直接把这个西红柿冻冰箱里，对，
0: 嗯，
1: 出沙特别厉害啊，生活小妙招会过。
0: 还有一条听听看呢，
3: 我直接在那堵车是因为桥面上有施工，
0: 嗯，
3: 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
1: 嗯，
3: 所以车流量有点大，过来就稍微缓解了一点。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当然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 分享继续传递了。
1: 娟说了，能说一下昌吉农博园菊花展具体的时间段吗？
0: 你就一号到七号，你这一段时间都可以去。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抖音上你可以买票，19.9块，我今天已经刷到了。
1: 哦，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远近山说，
0: 嗯，
1: 天博真是个被主持人耽误的歌手。哦，刚才那首歌吗？
0: 刚那个歌原唱。哎，那么大的歌，
1: 啊，
0: 必须得是原唱，
1: 那么明显的嗓音区别哈，一看就是新粉儿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啊。
0: 是的，各位知道吗？200万的文旅消费券来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呢发放了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惠民，那么覆盖到了全江15+5 A 级景区，当然是不包含兵团的。
1: 嗯，
0: 从明天上午的11点起呢，通过游新疆一码游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发放，会一直持续到12月。那么这次的消费券呢，按照每3天一轮的这个节奏分批投放，总额度用完的活动就会结束了。
1: 这个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呢，覆盖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世界魔鬼城景区、天山天池风景区、江布拉克景区、葡萄沟景区、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博斯腾湖景区、还有巴音布鲁克景区、托木尔大峡谷景区、帕米尔旅游区，以及泽普县金胡羊景区、喀拉峻景区、纳拉提景区、可可托海景区、喀纳斯景区。
0: 消费券呢将设置20、50、80元三档面值，分别是满20.01元、满50.01元以及满80.01元就可以用了。
1: 嗯，
0: 对应到不同的门票消费的这个门槛。消费券呢从发放之日起呢有效73天，领完之后呢，如果没有使用的消费券呢将会自动退回到奖金池，参与到后续的轮次投放。
1: 那游客领取消费券后呢，可以在这15+5 A 级景区用于像门票啊、区间车、自驾车票等相关消费，支付时呢会自动完成券额的抵扣啊。
0: 记住是在这个游新疆一码游的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领取，明天上午的11点开始啊。
1: 嗯，唯一说了听到这首歌啊，想起来今天走到三平大桥那儿，
0: 嗯，
1: 心情非常激动，桥上全是国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我还做短视频了，你可以在949的视频号上找到这条给我点个赞啊。
1: 财源滚滚跟进了一条路况啊，
0: 嗯，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说到的是团结路由东向西堵车，建议绕一下珠江路东沿到胜利路南公园的方向，这样会避开拥堵的点位。

0: 小吉木场播正在直播。
1: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号。
2: 你好，
1: 从天桥公园后门出来走河南辅道上科南高架这一块已经过来了，拥堵的原因是纯纯的车流量大。
2: 哦，好的，
3: 感谢跟进。
2: 冠名高手找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发消费券的这个平台了吗？是游新疆一码游，你少了个游字啊，是一个小程序，游新疆一码游这个小程序，明天上午的11点发这个消费券。
3: 是的，看到财源滚滚说团结路东向西非常拥堵啊，然后说刚才在团结路口的外贸大饭店门口听红旗飘飘，特别有感觉。
2: 那刚刚这首大中国呢？
3: 反正听的我是激情澎湃啊，
2: 一起唱着呢，
3: 对对对，从头唱到尾。还有唯一，他说三平东街还有工作人员在挂红旗，
2: 哦，辛苦了，
3: 跟他们道一声辛苦了。
2: 是的，当然也有朋友在提示好消息啊。这个我们就不播了啊，这个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播出去人太多，你就吃不着了，你。到了晚间的9:35，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刚刚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以及南通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3: 还有7分钟，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60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刘瑞。
1: 嗯，
0: 田伯，
2: 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你好，
0: 回亲戚快乐啊。
1: 嗯，谢谢。
0: 照顾路况。
2: 好嘞。
0: 阿泰高家，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很少。
2: 嗯，
0: 一路畅通。
2: 收到了，谢谢。
1: 师傅好可爱，你也鬼亲节快乐啊！
2: 我叫我吃我光景，师傅说到是有一路，目前是双向车流量适中，各位的路况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6: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开车路上

0: 怕堵车。
1: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0: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2: 一路畅通。”
3: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2: 好好
3: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2: 打卡成功，
1: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3: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山区。2014年11月，畲族婚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畲族婚俗保留俗不离歌传统，歌声贯穿从恋爱到完婚全过程。畲族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佩戴银饰，尽显独特民族风情。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福建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凤凰于飞，山歌为誓》。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畲族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畲族人古老的方式迎娶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8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马。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诗。

0: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61集。
1: 郭焕金半懂不懂，只在心里做好了和这本童话书永诀的准备。铁锈人问道：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吗？
2: 有借有还，要是我自己来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也能找到你，要是我委托了别人来还，总得给人一个头绪。
3: 我叫郭焕金。
1: 铁锈人沉吟了一下，好像在记忆，然后说道：
2: 好名字，或者说名字一般般，但配上这个姓氏就刚刚好。让我试着想想，你应该还有个弟弟叫郭焕银。
1: 郭焕金不置可否，他不想与萍水相逢的人续起太多的缘分。铁锈人或许察觉了自己有些唐突，
2: 告辞了。
3: 哎，稍等，
2: 你还有事儿？
1: 郭焕金双手奉还了视力表。
3: 那，请把它带走吧。
1: 他知道，缺氧影响视网膜，高原人常查查视力有必要。
2: 它现在是你的了，就像童话集现在是我的。
1: 郭焕金知道，他怕自己反悔。
3: 童话集你带走，视力表你也带走。
1: 这铁锈人明显有些不乐意了。
2: 这哪里是的，好像是我巧取豪夺。
3: 哎呀，没其他意思，你这本书我借不出去，留着也没用，你带回去把它贴到原来的地方，他会高兴。
1: 铁锈人的面色这才转趋正常，他低声说：
2: 他即使定到原来的地方也没有用了。
3: 啊，为什么呢？他基本完好，还能用很久呢。
2: 眼科医生走了，他成了摆设，以前他立过功的。你学医知道高原紫外线强烈，维生素缺乏，生坏了视力的概率特别高，很多人不觉得视力下降，等严重时就太晚了，视力表能帮忙的。哎，
1: 铁锈人停顿了一下，长叹一口气，表达缅怀视力表之意。他又苦笑着说：
2: 听说你是一书一书，我们那里到处找不到一本书，我没办法，就顺手把视力表揪下来了。
1: 铁锈人走了，到底没拿走标准对数视力表，那本童话书也再没人还回来。郭焕金哀叹损失了一本好书，他还没认真看完这本童话集，有些选入的童话他之前知道，便预备把此书留到日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再翻看。总觉得保家卫国和公主王子的童话隔得太远，水晶鞋和战靴，天鹅蛋和雪山也是几乎毫不相干。现在可好，他永远看不到那本童话书了，不知以后回到平原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即使找

0: 到了和这一本也是完全不同的书了。至于视力表，想到他几经风雨才到了高原，立下过汗马功劳，应该善待，便把它钉在宿舍的墙上，有事没事瞄上几眼。视力表是有魔力的，白天盯的时间足够久，就能魂魄归位，不再胡思乱想。晚上那些类似意的缺口，呆看一会儿，相当于绝好的安眠药。视力表挂墙的唯一缺点是，郭焕金从此将意的走向倒背如流，这让他永远丧失了对视力表的敬畏感，体检视力时所向披靡。这一天，程卡卫生员封镇到卫生部请领药品，本来每隔一段时间，救护车会到各站卡巡视，适当的补充药品。因为蓝卡怪病频发，情况特殊，怕波及程卡，楚医生拟出药品清单，用电报通知卫生员速取。老卫生员走了，新卫生员与众女兵不熟，完成公务之后，封镇拉住院子里偶然碰到的女兵问道，
1: 谁是你们班长？
0: 被拉住的女兵恰好是麦青青，她淡然地说，
2: 我就是。
1: 哦，你就是，太好了。
0: 封镇说着，从挂包里拿出一个很严实的包裹说，
1: 这个是我们站长带给你的。
2: 站长？你哪个站的？
0: 麦青青皱起了眉头，记忆中他和一线哨卡没有密切关系。方振回答说，
1: 我从城卡来。
0: 麦青青的心脏不受控制的跳动，好像患上致命的心律不齐，脚下的土地陡然间上升数千米，空气变得极端的稀薄。
2: 你们站长是
1: 锦字连？你们认识？
2: 认识认识，岂止是认识，很熟的。
1: 那我找对人了。
0: 风镇掩饰不住总算完成领导交付任务的喜悦，
2: 快告诉我他有什么话带给我。
0: 麦青青习惯性甩了甩短发，好像景自莲就站在面前。
1: 班长，我把景站长的话一字一句带给你。他说，我不给你写信了啊，把话记住就行。
0: 风镇淳朴的一样画着葫芦，麦青青轻跺了一下脚说，
2: 快讲啊，急死人了。
0: 风镇把眼珠朝左上方翻滚，明显在回忆，之后把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话字正腔圆复述了出来。
1: 站长原话啊，上次的那个有点小，你就留着煮水吧。这个比较大，可以做面条和焖米饭。
0: 说完，风镇不由自主扶了一下喉部，像一只忠诚鱼鹰将记忆中的语词之余毫无保留吐了出来。麦青青把这些话一字不落记下，
2: 上次的那个有点小，你就留着煮水吧，这个比较大，可以做面条和焖米饭。
0: 这段话每个字都明白，连在一起完全不明白。麦青青狐疑地问，
2: 你没记错吧？
1: 我没错，差一字 我抵命。
0: 风镇举手对天发誓。麦青青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所以继续质疑，
2: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用啊？你骑马又坐车，不会颠糊涂了吧？
1: 这就是全部啊，我没遗漏和贪污任何一个字。
0: 风镇觉得好冤呐，从信使秒变傻瓜。百密一疏的站长景自莲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他心中，郭焕金是女兵班当仁不让的班长，实际情况当然也是如此。麦青青作为副班长，无比厌弃那个副字。最初女兵们中规中矩称她为班副，看出她不喜欢， 柳柳但开始自发地叫他麦班长，他爽快地答应。女兵班不是战斗序列，班长班副的并不比列兵多领一分钱的津贴，也没有任何其他物质优待，只要本班叫得顺口，没人在意。特别是麦青青到大军区授奖之后，麦班长之称如日中天，班里人则直呼郭焕金班长免去姓氏。方振哪里明白这个区别呀，麦青青便以班长的身份拿到了井字连带来的礼物，心中问号多多。麦青青表面上仍一如常态，他接过长圆形的包裹，感觉分量很轻。
1: 班长，我走了，经理。
0: 方振把礼物交付了，身心轻快。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麦青青小心翼翼拖着包裹，如同端住了井字连宽大而干燥的手掌。回到宿舍，正好无人，他用医用剪刀精心剪开了包裹，生怕有一丁点损坏。层层包装打开之后，一个空罐头盒赫然展现，罐体开口处完整平滑，看得出是经过锉刀精细打磨的。罐头盒的盖子非常完整，能严丝合缝地盖上去。为了方便开启，在盒盖正上方焊了个拉环，麦青青轻轻地抚摸，悲喜交集。他反复回味风震带的话，知道是井字连亲手制作的小锅。他抚摸着冰冷的罐头盒皮，触摸井字连留下的指纹，感知着井字连的温度。他用罐头盒轻轻蹭着脸蛋，不停地呼唤着：“
2: 井哥哥，青青想你了。”
0: 他故意不去琢磨风阵带话中隐藏的含义，那就是在这锅之前应该还有一个锅，两个盒子锅一脉相承，都不是给他的。那又怎么样？谁拿到算谁的。麦青青紧紧抱着罐头盒，好像拥着强健澎湃的身体。正沉浸在毅力遐想中，宿舍门被推开，郭焕金问：“
4: 哎，青青，你干啥呢？”
0: 郭焕金话刚出口，就注意到那个罐头盒。这个和他拥有的那个盒子大同小异，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就是麦青青这个盒更大更精致，盖子也有所精进，缀有方便掀取的拉环。郭焕金甚至辨认出这是一个手榴弹拉环。他本意是想看看女宿舍有无闲人，免签告急需要集体会战，正是上班时间，他没抱多大希望，却不想看到麦青青魂不守舍的模样。郭焕金确认这个罐头盒出自井字连之手，内心脆弱发暗，好像变成需要拔掉的灰指甲。而治疗特效药是冰醋酸，一时间酸味熏天。他竭力拢住情绪，故意问道：“
4: 你刚吃完罐头？”
0: 麦青青何等聪明啊，立即推断出了内情。他绝不会把罐头锅还给郭焕金，索性将错误进行到底。锦哥哥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总部机关，他有足够时间将此事理顺，万一被追问，就把责任推给傻乎乎的卫生员。 景字连不以任何文

0: 字为平，怕的是郭焕金为难。千算万算，弄巧成拙。麦青青毫不忌讳地说，
1: 这个盒子是景参谋，哦对了，现在要叫景站长，特意给我做的。
0: 郭焕金强压住心中冰醋酸味的说道，
2: 做得挺精致啊，手艺不错。
1: 任何东西只要上了心就会不同凡响，
2: 只是不知道这空罐头盒干什么用啊。
0: 郭焕金不是故意装傻，是真傻，的确不晓得。麦青青破解说，
1: 高原战区马上要进行军事演习，重点训练单兵独立作战的能力。别的还好说，只是要在高原上做熟饭难度很大，但这个非常的必须，才能保证打起仗来我军坚守国境更长的时间。那么多人自己做饭，没有那么多锅，改装过的罐头盒最实用了，会派上大用场。
0: 原来如此，景字连早就知道演习的部署，职责所限，他不能告诉自己。他为自己提前准备了一口小锅。郭焕金当时虽然很感动，但是不明就里。麦青青继续展示他的情报，郭焕金能看到他嘴唇翕动，却听不到声音。痛啊，痛到耳骨暂时失聪。此刻他把感动收回来，送给麦青青的锅不是锅，是警钟长鸣，让他在痛楚中清醒。此人四处播种，处处留锅。郭焕金把目光强行从精致小锅的锅盖拉环上撤离，维持着声音的四平八稳说，
2: 你若闲着做棉签吧，咱们一块动手，可早点装满一高压锅消毒，临床上等着用呢。
0: 麦青青听出他音色中的荒芜，哪儿肯善罢甘休，做出恋恋不舍的神情说，
1: 稍等一会儿，嘿，我要把景站长做的小锅放好。
0: 郭焕金临出门时背对着麦青青问了一句，
2: 你什么时候拿到这锅的？
1: 今天啊，程恰来人还带了话。
0: 麦青青实话实说，郭焕金只有背对着他才有勇气问出这句话，他脸上的抽搐和悲伤无人看见。高原战区进入冬季野营拉练，与往年注重大部队的运动作战不同，今年主训单兵野外生存战斗能力，口号是拉得出去，住得下来，吃得上饭，走得了路，打得了胜仗。这前四条如果在平原上对于年轻军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成为莫大挑战。至于最后一条，那是不言而喻。先说拉得出去，队伍从营区出发，在高原徒步行进拟定1个月，这个期间没有一天住在营房内，没有一天睡在铺板上，不能洗脸，不能脱衣，加上难以计次的急行军冲锋夜袭，就是他的简单定义。住得下来，看似平淡无奇，对军人来说四海为家，自然哪里都可以住。不过高原上的住有特殊含义，你不是住在屋里，不是住在土地上，不是住在火炉旁，不是住在防寒设备中，你住在冰雪中、旷野中、荒漠中、危厄中，夜间达-40度，蚀骨冰寒。吃得上饭，初听类似废话，要活着当然要吃饭，不过高原吃饭内有乾坤，1个月的时间内，士兵们将和真正的饭菜彻底告别。发给大家的是一根装着原粮的干粮袋，

连抗美援朝时引为标志性食品的炒面都不在配给名单中，取而代之的是生面粉和囫囵大米粒儿。至于怎样把这些粮食变成能果腹的食物，全凭同志们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完成。走得了路，这话乍一听好像没道理，当军人的谁不会走路？不过放在海拔5000米以上，会走路就成了决战决胜的第一要务。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一个单兵能准确识别方位吗？酷寒中，穿毡筒和毛皮鞋，怎样保持行进速度？发起冲锋，能在片刻间换上解放鞋，风一般杀入敌阵吗？如果你停止奔跑，你的脚在几分钟内可保持前进活力？没有保暖措施，如何避免脚趾不冻黑冻脱落？徒步急行军，24小时内不眠不休，你能在雪野中挺进多少公里？极高海拔地区单兵作战数据在世界战争史上均无记载，对于我军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所以今年的演习非比寻常。司令员在上级军区开会，杨政委主持发起并亲自指挥的演习计划，雷霆万钧向前推进。若认真分析，第一、二、四项和单兵个体并无太直接的关系，拉出去路线是司令部设计的，住下来考验的是后勤保障功能。第四项涉及铁血意志，是政治部门的重头戏，唯有这吃得上饭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后勤部只管分配原粮，至于如何吃下生米生面，考验每个单兵的智慧。众人搓磨，一时间哀鸿遍野，唯有炊事班轻松惬意。这意味着自行动开始后的30天内，他们集体放假了，人人开始谋划为肚子而战。首先你要有一口锅，高原没有任何铁器作坊，山下供给部门也从未给单兵配过小锅，凡此种种都让单兵做自己吃的饭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出发时间已经确定，以服从指挥为天职的军人们不再有任何侥幸想法，第一步千方百计为自己准备一个锅。人们瞄上了罐头盒子，将它打磨一番变成简易小锅，有人用此锅做试验，先将大米用雪水浸泡放入罐头盒子，继而用野牦牛粪将罐头盒包围点燃，烟熏火燎之后，罐头盒冒出丝鸟白雾，若干时间之后，盒内米粒膨胀，溢出属于家生饭的糊香味儿，大功告成，迅速蔓延。预备出征的军人们纷纷用罐头盒造锅，人人均为锅在忙，唯有麦青青悠闲自在。他终于懂得了来自城卡的礼物具有怎样深重的情谊和巨大的实用价值，虽然那份情谊并不是给他的，实用价值也是他礼带桃江而来，但那又怎样？他明目张胆收入囊中，变成了他的。何谓真相啊？世上并没有那种东西，一切皆可引导，可涂抹，可瞒天过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2集。
0: 麦青青将精致的罐头锅展示给班里的同志们传看，女兵们赞不绝口。
3: 天哪，青青，你的手怎么这么巧啊？
0: 麦青青亲切地抚摸着小锅，犹如那是一匹钢铁的小羊。她谦逊地说：
4: 废物利用，我琢磨出来的，还有待改善。
0: 围观的战友们说：
5: 你怎么那有先见之明？这边刚公布要自己做饭的指令，你的锅就做出来了。
0: 麦青青矜持地回答说：
4: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大家一时搞不懂罐头锅和屈人之兵是何关联。楚医生过来办事，听了个话尾巴便明白了内涵，忍不住讽刺他：
6: 哎，麦青青，你是在变相夸自己有先见之明吗？
4: 我可没这么说。
0: 麦青青一口否定，楚医生继续追问：
6: 那么你是提前知道了战区将进行训练的消息，做了相应准备？
0: 这顶帽子太沉重了，泄密推断，麦青青才不会上当。他索性转守为攻，冷笑着说：
4: 哼，你以为上级军区的军事主官会将这等事提前告知他人？
0: 楚之医生被噎得不作声，他无法怀疑大军区军事长官，他没有根据，只是单纯看不惯麦青青狐假虎威。郭焕金听到争执，一言不发。他并没有拿出自己的小锅，并暗自决定，让那口锅永不见天日。现在，他没有锅，需要另做打算。郭焕金找到了楚直
7: 师傅，你的罐头锅做好了没？
6: 哎，你看吧。
0: 郭焕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以为能在他的手中看到锅，或起码是锅的半成品，却见手上有几道血痕。
7: 哎，师傅，咋了？
6: 做锅挂的彩。
0: 郭焕金疑惑不解：
7: 啊，你做手术不是棒着呢吗？指哪儿打哪儿，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6: 这打铁匠和外科圣手能是一样吗？
7: 不都是用刀吗？
6: 手术刀是切人皮用的， 罐头盒是铁皮，刀和刀的差别比人和猴子的差别还大。
0: 郭焕金不想听他啰嗦，决定拔刀相助。
7: 楚医生，你等着，我给你一只罐头锅。
0: 楚池手指上的伤让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再续造锅伟业，只好接受徒儿的馈赠。郭焕金找到门可栓说：
7: 班长，嘿嘿，友谊事相求。
0: 任务越艰难越要交给最忙最灵巧的人。门可栓粗大手指捏着破布头，正在打磨罐头盒子，头也不抬地说：
8: 你来求我做一只罐头锅
7: 啊？不是。
0: 郭焕金清晰地回答。门可栓闻言停住手，抬起头来：
8: 只要不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今天又不吃羊肉，你甭想要大枣。
7: 不是求你做一只罐头锅，而是求做两只。
0: 门可栓露出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的笑容。
8: 行，两只就两只，不过你得等。
7: 我看你手中这锅快得了，我先拿走这只。
8: 哎，这锅有主了，你不能加塞儿。
0: 门可栓又埋头继续忙活。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7: 啊，我能知道这锅是谁的吗？
8: 叶雨露。
7: 啊，他厉害呀，我不争，我排叶雨露后面。
0: 门可栓又拿起锉刀打磨罐头盒上的小毛刺。
8: 叶雨露后头排的也不是你。
7: 谁呀？
8: 好像是钟护士长。
0: 郭焕金这个气呀，他憋着火说：
7: 那我排钟护士长后面。
8: 他后边也不能是你。
7: 啊？谁？
0: 门可栓把打磨出的光滑盒盖安稳地放在一边说：
8: 是树化演员。
0: 郭焕金终于抑制不住，愤然地说：
7: 门班长，不会整个卫生部的自制小锅都你一个人揽下了吧？
8: 那没有，起码麦青青的小锅就不是我做的。
0: 猝不及防被撕开了伤疤，郭焕金心尖滴血，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归拢起精神，淡淡地问了句：
7: 门班长，你做的锅比麦青青的那口锅怎么样？
8: 这俩锅根本没法比
7: 啊。你做的锅好？
8: 我做的差太远喽。麦青青那锅不知什么高人所做，实用不说，精巧的简直像工艺品。
0: 郭焕金心中的痛又重重刻下深可见骨的刀痕，他看着门可栓刚刚脱手的小锅，不走心地夸赞道：
7: 门班长手艺不错。
8: 这锅是不错，可后头再做的锅就不能和他比了，这锅是专为小叶子做的。
7: 啊？给我们做的锅没这个好？
8: 那当然，要是都像给小叶子的锅这般精雕细琢，只怕锅没做出一半，拉链都走完了。
0: 郭焕金压抑着气氛，假装随意问道：
7: 那你后面做的锅和小叶子的精品锅哪儿不同啊？
0: 门可栓用沾满金属碎屑的手指肚在酱紫色的肥厚嘴唇终端竖起比划了一下，警告郭焕金别乱说。郭焕金晋升索性不问了，原打算观察一番找出差异，可眼拙呀，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所以然。
8: 你们的锅差在这几点？
0: 天哪，炊事班长还总结了一番。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门可栓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爱学习，脑子活泛，慢慢变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兵油子。南可栓说，
8: 第一，你们的罐头盒盖子不能用刀错开，那太费功夫，我会改用菜刀沿罐头边砍开，不美观也漏气，但能用。第二，罐头盒盖子让它直接连在罐身上，好处是不会丢盖子。坏处嘛，呵呵，就是谈不上严丝合缝。第三，我可不在罐盖上特地做提梁，就着罐头盖凑合捏就是了。
0: 郭焕金总算明白，大众版的罐头锅就是个开得完整些的废盒子，他心有气然说，
7: 可这样的锅会漏气。
8: 没错，肯定漏气，
7: 高原上气压低，拢不住蒸汽。简陋版的锅做得熟饭吗？
8: 根本做不熟。
7: 哼，那所谓吃得上饭就没法落实了。
8: 实话说吧，在高原上，就算你用象牙雕出个锅来也是做不熟饭。我一年到头倒腾高压锅，把这事儿整明白了，没有高压锅神仙也没招。这所谓的罐头锅不过就是聊胜于无吧。
0: 郭焕金惊叹炊事班长已经会用聊胜于无这个词儿了，同时也彻底搞清楚所谓的罐头锅自欺欺人。他放弃催促门班长赶工的心思，反倒劝他说，
7: 您就慢慢敲打这些锅吧，留神别伤了手指头，我走啦。
0: 回到班里，见麦青青又在展示炫耀他的锅。
4: 这个锅呀，是用菠萝罐头盒子做的，又轻又结实。
0: 女兵们有些眼红说，
3: 战区发的菠萝罐头很少，就是偶尔来点，也优先发哨所了，咱们一直无缘见，今天散开了眼。这盒子看起来也比别的罐头精致。
4: 菠萝罐头是亚热带生产的，比来自河北的雪花梨罐头走的路更远，物以稀为贵。
5: 咱们打上山就没吃过菠萝罐头，你这盒哪来的？
4: 听过菠萝的故事吗？
0: 女孩子们都爱听故事，注意力马上被转移，异口同声地说，
5: 啥故事
9: 呀？
4: 话说这菠萝出身高贵，15世纪的时候，有个航海家叫哥伦布，在美洲第一次见到菠萝很稀罕，就带回了欧洲。万里迢迢的菠萝便非常的昂贵，据说当时的人啊，为了买一个菠萝能拼得倾家荡产啊。爱好虚荣的贵族兴起了一门新的买卖，租菠萝。谁家要是举行家宴，会在明显的位置上摆上一只菠萝，这菠萝不是买的，是租的，只能看不能吃，宴会完了还得再还回去呢。只有皇室才能当场把菠萝切开，让客人们尝尝鲜。
0: 女孩子们被菠萝的传说惊得目瞪口呆，顺便对持有菠萝罐头锅的麦青青心生羡慕。郭焕金安静地听着，心里做了个决定，景字连的锅不值得珍重，先藏起来，再找个地儿把锅扔了。这天，南可栓把叶雨露秘密叫到炊事班的库房，递给他一块大白兔奶糖。叶雨露很是惊喜，
5: 啊，哪来的宝贝？
8: 我老乡也是炊事班长，在小灶上搞点这东西不太难。
0: 叶雨露拨开一张糖纸，将大白兔吞进嘴中。高原严寒，奶糖梆硬，和他贝壳般的牙齿撞出脆响。门可栓笑眯眯地叮咛，
8: 哎，别那么急，一点点用口水 暖软了，再敏化。
5: 忍不住，太甜，太香了。
0: 叶雨露含含糊糊地说着，大白兔部分融化，粘在舌头上，口齿不清。
8: 这么喜欢吃，以后我再给你搞。
0: 南可栓说着，轻轻舔了一下自己的后唇。他不是贪恋又甜又软的糖块，而是想吸吮包着糖块的红唇。只是他不敢，那是大逆不道的罪。叶雨露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在头顶盘旋，他咂巴着嘴说。

0: 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你老乡嫩大能耐，能把手掌吃的糖第二连三偷出来，我不信。
5: 怎能叫偷？手掌的吃食都在我老乡手里攥着，再说手掌不爱吃糖。
6: 叶雨露这时已将糖块囫囵吞枣咽进肚子，欲罢不能，瞄向门班长手中的第二颗大白兔。门可栓看穿他的小心思，把第二颗大白兔拨开糖纸，乳白色柱形糖体在他的手中好像短短的白粉笔。叶雨露眼巴巴看着，不由自主咂巴嘴，嘴唇又甜又香。这个动作在门可栓眼中充满了诱惑，他把拿着糖的手指探过来，大白兔在它圆滚皲裂的指肚上上下颤动，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门可栓轻声说：
5: 你过来。
4: 这颗糖也给我吗？
5: 你过来，啥都知道了。
6: 门可栓嗓音嘶哑，凡个子高大的男生声音大都低沉，这一激动更哑得不成调。叶雨露轻轻地凑了过来，门可栓将短短的糖棍抹进了他的嘴巴，撤回手指的时候擦过叶雨露的唇。天哪，女孩子的嘴唇竟不可思议地柔软。门可栓觉得手指间嗖地被热油溅伤了。
5: 你快走吧，
6: 门可栓困难地说着，声音暗哑到几乎听不清。叶雨露边嚼着大白兔边问道：
4: 班长，我的罐头锅做好了没？
6: 门可栓拼命将动荡的激情按下，含糊地说：
5: 马上就好。
4: 马上是多大会儿？
6: 门可栓眨了眨分得很开的双眼皮说：
5: 我刚开始想用青椒香干罐头盒。
4: 哎，为什么是青椒香干罐头，不是糖水梨呢？梨多好闻啊，做出的饭有水果香。
5: 认什么罐头盒，煮上一两次水味道都会散尽。我选青椒香干，因为它是所有罐头盒里最大个的，盛的水多，煮出的饭也多。
4: 我才不要大盒，挂在身边难看。我想要麦青青那种盒，糖水菠萝。
5: 糖水菠萝太少了，连我老乡都摸不着。
6: 叶雨露还是不死心。
4: 比菠萝稍大一点的罐头盒也凑合。
5: 那就是糖水香蕉罐头，好看点儿。
4: 那就它吧。
6: 门可栓全力控制着情绪，渐趋正常说：
5: 糖水香蕉的罐头皮很薄，容易烧毁，还是青椒香干好，皮厚，经得住火烤。
6: 叶雨露此刻对罐头盒的兴趣缺缺，突然问道：
4: 还有没有了？
5: 暂时没了。
4: 那以后呢？
6: 门可栓翻了翻牛眼般的大眼说：
5: 多久以后？
4: 今天以后。
6: 如果有人听到以上对话一定不大明白，只有他俩知道是大白兔。

0: 陈可栓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说，
1: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一辈子都有大白兔吃。
0: 叶雨露一时没反应过来。
2: 你家有人在大白兔厂里上班，是上海人？
0: 陈可栓心里说，姑娘你傻呀，但嘴巴不敢放肆，怕惹毛了幼稚女孩，含糊其辞地说，
1: 甭管我用什么法子，保你一辈子吃得上大白兔奶糖。
2: 嗯，不要，总吃一种糖也许我就烦了，想换口味呢。
1: 好好，那咱想法换别的奶糖吃。
2: 门班长，你怎么那么有法子，能搞到各种好吃的。
0: 叶雨露羡慕地说着，南可栓裂开嘴，露出军旗子一般大的牙说，
1: 我有一身手艺在，还怕搞不到吃的？
2: 你有什么手艺啊？会木匠活还是会叮当打铁啊？会下河捕鱼还是会翻一串跟头？会雕刻还是会裁衣服？或者比楚军医更了不起，能治头疼脑热，背上长疮，能做手术掀人天灵盖？
0: 这种时刻提别的男人的名字简直呕死人。门可栓却也不敢发火，他压住心中的反感说，
1: 哎，你说这一大堆哪儿和哪儿啊，别的不说，雕刻就顶不了饭吃。
2: 不对，若会在象牙上雕刻就是工艺大师。
1: 饿了能吃象牙吗？再说你想在象牙上雕刻，得先要把大象放倒杀了，这事儿谁来干？工艺大师行吗？
0: 叶雨露没想到炊事班长除了做饭还挺能搅和，他可不愿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象牙大师和刚刚给了自己一嘴甜蜜的班长闹别扭，就半仰着脸问，
2: 你会捕鱼吗？
0: 这话戳到门可栓的软肋，他灰头土脸说，
1: 不会，我老家旱得不行，河水都不够，哪能有鱼。
2: 既然没本事就别吹牛，大白兔奶糖是唐熙家牛奶熬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1: 我不会捕鱼，但我会做鱼啊。
2: 你家连鱼都没有，怎么会做鱼啊？
1: 做鱼这本事是在咱高原战区练出来的，河里有一种萝鲤，怎么做怎么难吃。
2: 咱大灶上的红烧鱼我并不觉得难吃啊。
1: 那就是我的本事了，我琢磨出怎么做萝莉有滋有味又不腥
2: 啊。我最爱吃鱼了，快告诉我。
1: 这手艺你就不用学了，我会就够了。
2: 你会我信，可你不能一辈子跟我一个单位啊，哪天我想吃鱼了上哪找你呢？
0: 门可栓信誓旦旦地说，
1: 我一辈子给你做鱼吃。
0: 叶雨露有些奇怪，粗粗拉拉的炊事班长今天怎么总说一辈子的事情呢？一辈子多长啊，他实在没把握活到白发苍苍啊。门可栓看今天聊得差不多了，好的火头军深谙掌握火候这件事。
1: 小叶子你不要动窝，等我一下。
0: 说完他走出去了。叶雨露舔着嘴唇等着，唇上的甜味渐渐淡了。门班长带着罐头锅回来说，
1: 小叶子收好，这个锅是咱全战区拉练部队最好的单兵锅。
2: 真的呀？
0: 叶雨露喜出望外，接过后端详了半天，半信半疑地说，
2: 看着还不错，但麦青青那个锅可好看了，好像比你这个漂亮。
1: 那个锅费的功夫不少，花拳绣腿，选的罐头盒子太软，煮几次饭很可能会熬化。我给你做的这个锅最后选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它的罐头皮最厚，个头虽比青椒香干稍小一点，但它经得起火焰折腾。
0: 一个罐头锅讲究那么多呀？叶雨露心怀惊叹加感激，拿了锅就走。临出门时补了一句，
2: 门班长，不许给别人也做这么好的罐头锅，我得独一份。
0: 门可栓重重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脸色越发显出唐紫，或者说他的话在肚子里响亮地说过了。
1: 给媳妇儿做的，别人哪能比？
0: 往年冬季演习都是魏顿远司令员指挥，今年改由政委掌舵。除了创造性地提出以单兵训练为主的战略方针之外，还要求所有演习人员出发前写下遗书。此令一出，人们都感到非比寻常。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80集。
5: 司马迁用笔舔着伤口，用笔书写着人生的愤懑，用悲愤激励活下去的勇气，用勇气支撑自己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这一切都化为对仁安的诉说，铺满了洁白的绢帛。他不知府令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的，直到他放下手中的笔，捧起信札时，才看见府令仓皇的眼神。出什么事儿了？包公公来了。哦，司马迁迅速调整思绪，出了房门。来到前厅，包桑见到司马迁，站起来说：“皇上传大人进宫问话呢。”“哦，公公知道是何事吗？”“大概还是李陵的事儿吧。东方朔大人从匈奴回来了。”司马迁的眉毛紧蹙了一下。李陵一家尽遭诛杀，下官也受了惩罚。皇上，东方朔大人带回李陵新的消息，大人不妨一听啊。包桑解释着。进了未央宫，包桑安排司马迁在书门等候，自己先进去复旨了。进了殿门，他就听见刘彻正在和东方朔说话。可他最终还是叛战而去了。可是事情总有着缘由嘛。东方朔还是在为李陵辩解，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欣慰是皇上从来没有因为他犯言直谏而对自己疏远，所以呢，他说起话来也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瞻前。 你还给我装糊涂，老夫看你是活腻了，是不是非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让你尝尝廷尉府的滋味你才肯说呀？
6: 公孙敬升一听就知道彻底穿帮了，只好如实地交代了一切。他说自己呀是被拉进去的，没想到会惹出麻烦。公孙贺打断他的话，指着儿子的鼻子：“人家为何拉你进去？还不是你有个当丞相的父亲？当年骤金案，不是就有人拉了魏不疑和魏登吗？要是皇上知晓，你轻则丢官，重则腰斩东市。你一人死了也就罢了，你会殃及公孙一族啊！你想想，元寿以来死了多少丞相，又有多少人被灭族啊！”公孙敬升此时才觉得事态严重了，

0: 求饶道：哎呀，那事已至此，还请父亲指点迷津。这样吧，你今夜就将钱还给那些关闭的民间酒肆，也好让他们在朝廷收买中少些损失。好在这些投书就在为父的手里，明日召桑大人和上官大人来，要他们对属下严加管束。公孙敬升还要听父亲叙话，就见公孙贺黑着脸：你还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还钱去。
1: 诺。
0: 雨还在下，公孙敬升出了府门，在心里埋怨父亲胆子太小了，您都做了丞相了，家境都不如那些侍中的官员。上了车，公孙敬升没好气儿地对玉守说：走吧。车驾在上官街上念出咯咯的声响，渐渐远去了。看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公孙贺忽然觉得自己对儿子太苛刻了，不过这个念想旋即就消失了。此事绝不能拖，越拖麻烦越大。夫人心疼了是不是？哎呀，官儿做得再大，在娘的心里他也是孩子呀。嘿，夫人是要他这官儿啊，是要他这命啊。哎呀，好了，老爷别说了，妾身明白这个道理。魏君如说着就问起公孙敖来：公孙夫人巫蛊惑众，可公孙将军罪不至死啊，他怎么也被皇上判了腰斩呢？
2: 晚节不保啊。哎，名义上是纵容夫人，实则是因为他谎报军情，在李陵一案上说了假话，他不死，皇上怎么向众臣交代呢？哎，说来他也是大司马的挚友，为了营救大司马，还曾得罪了陈皇后。哎，
0: 这样说来，还真应该经常提醒敬升了。魏君如又一次想起了儿子，他在心里暗地寻思着，明日妾身也该进宫看看皇后去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181集。
0: 卯时刚过，刘据就早早动身，准备去赴早朝。始良帝一边吩咐宫娥伺候太子漱洗，一边吩咐黄门要准备车驾。刘据看着灯影中的他，心中就生出春水般的感动。算起来，始良�帝陪伴他已度过16个春秋了，他总是泰然地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安心地做着温顺的皇家儿媳。有时候刘据因与父皇之间的分歧而郁闷烦躁，反而是他做了打开心结的钥匙。父皇一生搏击风云，自然比殿下知道的多呀，殿下还需深解父皇的用意，只要父皇龙体康健，大汉江山永固，殿下就是终生做太子又有什么呢？殿下如有谏言，不妨心平气和地禀奏，父皇从谏如流，又怎么会拒亲子于千里之外呢？哎，他受母后的影响太深喽。刘据总是这样在心中不经意地想。他穿戴整齐，始良帝又盛上了银耳汤。今日早朝，殿下凡事一定要

0: 年进行啊。臣妾和静儿在宫中等殿下归来。柳絮点了点头，正准备出门，却见春香带着一个黄门来了。柳絮问：啊，母后有何旨意吗？春香道：皇后凌晨起来，在神明台接了晨露，喝了玉屑，此可清心明目，请殿下带给皇上吧。刘据点头接过玉盏，正准备上车，春香又道：殿下慢行。啊，还有事吗？皇后要奴婢带话给殿下，朝会上千万不要与皇上发生龃龉，凡事要克制一些。啊，知道了，你转告母后，本宫自有分寸。刘据的心伴随着车骨的旋转而忐忑不安。前些日子，詹氏侯勇从外面回来，说他去上林院办事，不意御手打了个盹儿，车驾驶上了迟道。待他急忙要御手改道时，却看见水衡都尉江冲正在那儿。哎呀，你怎可如此疏忽？迟道乃天子专道，王侯将相犹不敢越过半步，何况你和詹氏啊？刘据当时就如此斥责。事情虽然过去了好些日子，可他不知道这江冲是否将此事告到皇上那里。昨日皇上命周义公黄门总管苏文传来口谕，宣他前去朝见，他的心就一直起伏不定。哎，但愿父皇不是为了越过迟到这事儿吧。而此刻刘彻正在周义公前殿等候臣下的到来。过了夏至，长安的气候又进入暑季，刘彻正做着移驾甘泉宫的准备。他会在批阅奏章的时候忽然停下笔来，看见祖母太皇太后步履蹒跚地朝他走来，那拐杖点击垫砖，敲出清脆的节奏。他也会在暮色当中望着一点一点被苍山吞没的夕阳而叹息。这时候母亲王太后又会回到他的身边，那双忧郁的眸子就像儿时一样注视着他。有时候啊，走在周义公的回廊间，他会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来。
1: 在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 就对触及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跟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

0: 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宽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宽和真胯宽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宽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宽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宽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宽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宽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宽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宽来说，假胯宽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宽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宽，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宽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 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

0: 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 38% 到 61%。 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 35% 到 43%。 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 12% 到 25%。 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 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0: 国庆假期，九四九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九四九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早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